14到27度，松原多云天气17到27度，白山晴天12到26度，长白山保护区晴转多云9到24度。好的，那看到我们的广播端哈、啊，我们的好朋友家人已经来问好了，他说一同早上好，还有7朵向日葵花收到了，感谢哈。一同本姓杨，所以木易杨哈，我很喜欢向日葵花，有好多小伙伴呢就在问候的时候哈、啊、发那么一大堆的向日葵花，感谢了哈，用心了。东东外公也来了是吧，嗯，早上好东东外公。还有我们的抖音端的很多的小伙伴关注了主播，我来点点哈，敏感感谢一下大家。可爱的菲菲哈，给可爱的菲菲点赞。还有我们的坐看云起躺岛挣钱，你看看你看看这小生活哈，他说见到真人了哈，以前就听声音了，所以现在真的是哈，这个科技发达了，现在不仅能够听听广播，还可以看看广播了。所以呢，大家可以在公屏哈打字留言，然后呢说一下你自己的所在的就是城市也好哈，你现在的这个地点就是坐标位置是哪里，也可以顺带着说一说你是几零后啊，男生女生哈都可以。如果您是第一次来到主播的直播间的话，您就可以在公屏回复一个一，数字一哈，一个数字一的话就让我能够第一时间知道你是一位新朋友，新朋友哈数字一，然后老朋友的话就回复一下666都可以啊。来吧，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天气哈。刚才说的是我们吉林省内的各主要城市，那再把眼光放大一点哈，9月18号到20号，我国四川、重庆还有湖北等地仍然是有较强的这个降雨集中的影响哈，部分地区呢会有大到暴雨，内蒙古、东北地区等地的降雨呢也会增多。本周末哈，那么冷空气将会给西北地区的东部、内蒙古还有东北地区的大部分地区带来降温，而北方其余地区呢以及南方的大部分气温持续偏高，局地呢可能会出现高温。在冷空气的影响和间歇期呢，中东部的大部分地区气温偏高。那昨天哈，吉林、辽宁、河北还有北京、山东、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等地最高气温均在30摄氏度左右。那今明两天呢，中东部的气温是持续偏高，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维持在30度左右，不过北方的昼夜温差比较大，普遍呢会超过10度，部分地区呢可能会在15度以上，早晚的凉意非常的明显。那么不过很快哈，各位，一股冷空气就会给北方带来降温了，预计明天开始会到21号，西北地区的东部还有内蒙古的大部、东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会陆续的出现4到10度的一个降温哈。所以呢到后天的白天，甘肃的南部还有内蒙古的中部和东北部、吉林的中部、黑龙江的西部等地最高的气温将会跌至不足20度，秋意显现。所以说呢，公众需要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的调整着装，以免哈这个着凉感冒。在大城市当中呢，兰州啊，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6度，明天呢将会下降至19度，所以这个降幅也比较大哈。哈尔滨、长春哈，今天的最高气温是在27度以上，那么后天开始就会降到20度上下，这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降幅哈。好吧，这一股冷空气的范围呢影响比较有限哈，除了上述的降温的区域以外，北方其余的地区气温还将会持续偏高，南方在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之下呢，气温也将会居高不下，江南、华南等地最高气温将会超过30摄氏度，部分地区呢接近35摄氏度，甚至会出现高温。好吧，华南一带即便是不出门的话，就是足不出户，大概温度也会达到35度，因为湿度总体比较大，体感呢也会达到或者是超过35度，所以华南地区的小伙伴们哈，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

0: 秋梨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0: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4: 心有所安，安贞相伴。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公立三级综合医院，科室齐全，心血管实力雄厚。北京安贞专家常驻出诊、手术。地址：净月高新区临河街与天德大路交汇处。
2: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5: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一份提携之恩，一生铭记于心。
6: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7: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5: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1: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10: 众礼数讲情义，五湖四海皆兄弟。
5: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10: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11: 好的，接下来呢，和亲人们一起关注一下心脏健康。心脏啊，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是给全身供血的总阀门。它的健康程度呢，直接关乎我们的生命安危。而很多朋友呢，经常会胸口发闷，还有胸痛，喘不过气。有的时候呢，心脏跳得不对劲儿，不是跳得快，就是跳得毫无规律，还伴随着心慌、气短、乏力这些症状。有的朋友呢，在安静的状况下呢，也会感到呼吸困难，甚至在夜间睡觉时，常因为心脏憋气、憋闷而惊醒。如果大家也有这样的情况，千万别再硬扛了，这就是心脏啊在给您发求救的信号，提醒您应该马上补充辅酶 Q 10了。辅酶 Q 10呢，被称之为心脏的保护器，对心脏健康呢是至关重要的。一旦心脏缺乏辅酶 Q 10，就像手机没了电，很容易卡顿关机。那么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一款大品牌高含量的福利产品，罗氏贝特辅酶 Q10。 辅酶 Q10 含量高达 98%， 拥有多项的国家发明专利，具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的双重功效，每天只吃一粒就能给我们的心脏补充足够的能量，特别适合有心脏疾病需要保护心脏的朋友来进行服用。抢购电话400-950-7909，400-950-7909。那么对于市面上很多的辅酶 Q10 呢，含量低，吃了没有效果，我们罗氏贝特辅酶 Q10 啊，

0: 镁粒的含量 98%， 天花板的级别。有人问，含量这么高会不会很贵啊？今天呢，在这里呢，我给大家带来的是超值福利价。原价198元一瓶的辅酶 Q10， 现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只要特价49元。而且给您的不只是10天、20天这样的小包装，而是整整一个月的服用量，49块钱，服用一个月真的太划算了，对不对？直播节目期间呢，可以拨打我们的抢购电话 400-950-7909 400-950-7909 参与秒杀，额外呢还可以享受买一瓶赠两瓶的活动。您买的辅酶 Q10 呢，可能又贵，含量又不高，现在49块就可以直接带走三个月用量的大品牌的辅酶 Q10， 含量天花板的级别。心脏不好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一次的机会，活动一年就这一次，趁现在只要49元就可以得到三个月用量的罗氏贝特辅酶 Q10， 先打电话占名额 400-950-7909 400-950-7909 400-950-7909 参与到我们的秒杀。心脏不好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一次机会，活动一年就这一次，趁现在只要49元就可以得到三个月用量的罗氏贝特辅酶 Q10， 抢购电话 400-950-7909 400-950-7909， 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抢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周末早时光。
2: 好，北京时间的8:15，周末早时光问候各位早安，我是主播一彤。此刻你在哪里呢？欢迎大家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哈。签到打卡很简单，说一说你的坐标位置，说一说你那儿天气怎么样，顺带着您也可以说一说哈，您那儿就是今天都有什么样的计划呀、打算呐、或者是你今天早上吃饭了没有啊？这个周末你们都想怎么过呀？都可以哈。反正大家呢，如果愿意码字儿的，就可以多打小作文，可以哈。如果说呢，就是打字儿比较费劲的哈，用语音转换也可以，大概我就是，会把你的那个内容哈，了解的七七八八。如果说就是这个平时就是话语比较少的，咱们就都可以用关键词的形式来回复哈。好的，那此刻呢，大家可以过来签到打卡的同时哈，我们接下来的这档节目哈，周末早时光在第二时段将会进入到我们一个健康养生的小板块，叫国金名医化健康。大家呢也可以一起来关注一下，看一看今天我们的国金名医化健康有哪个方面的健康常识和大家来做分享，来听一下。
1: 健康相伴，幸福出发，吉林国金医院国金名医化健康。
2: 那么在所有的常见的这个恶性肿瘤当中呢，有一种癌症是公认的最适合筛查和最适合预防的，一个叫结直肠癌。它不像肝癌那样哈隐秘，也不像肺癌那样发展的比较迅猛，它是给足了被发现和被阻断的时间。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吉林国金医院知名的内镜专家孟莹老师。孟老师擅长的就是镜下息肉治疗，对胃肠道的早癌的筛查呢有着丰富的经验，他将为大家讲解一下为什么肠癌是可以被预防的癌症。有请我们的孟老师。你好，孟老师。
3: 大家好，我是国金医院内镜科医生孟颖。肠癌太可怕了，查出来就是晚期，这是很多人对肠癌的印象。但我想告诉大家一个重要的真相，在所有常见的恶性肿瘤中，结直肠癌是极少数可以预防可以阻断的癌症，它给了我们足够长的时间和足够清晰的机会去拦住它。大约 80% 到 95% 的结直肠癌是由腺瘤性息肉一步一步演变而来的，而这个过程平均需要5到10年，有的甚至长达15年以上。换句话说，从一颗小小的腺瘤性息肉长成癌，中间有好几年的窗口期。只要在窗口期内发现并切除息肉，就把癌变的道路堵死了，就相当于你提前看到前方道路塌方，绕开了，自然就不会掉进去。那么这个时间窗口意味着什么？相比肝癌、肺癌，肠癌给我们的预警时间和干预手段都更明确。只要做一次肠镜就能发现息肉，切掉息肉就等于切断了肠癌的主要路径。 全球。

0: 洲多个国家的筛查数据显示，推广肠镜筛查的地区，肠癌发病率和死亡率都明显下降，这不是理论推测，是有数据支撑的事实。那么怎么用好这个可预防的机会呢？第一，高危人群要主动筛查，一级亲属有肠癌或肠息肉病史者，本人有肠癌或腺瘤性息肉病史者，炎性肠病患者，遗传性结直肠癌相关综合征者。第二，40岁以上的健康人群做一次肠镜筛查。第三，发现息肉及时切除。肠镜下切除息肉是微创操作，无痛状态下几分钟到十几分钟就能完成，不需要开刀，不需要住院。第四，切除后遵医嘱定期复查，切掉不等于一劳永逸，还需要遵医嘱定期复查肠镜，防止复发。我一直跟患者说一句话是，肠镜不是用来发现癌症的，而是用来阻止癌症的。做一次肠镜筛查，把息肉切掉，肠癌就被拦在了门外。
1: 好的，那么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孟莹老师哈，专业的科普，80%的这个肠癌呢是由息肉哈演变而来，所以从息肉呢到癌至少需要5到10年，这就是我们拦截肠癌的一个黄金的窗口。一次肠镜发现息肉，切掉息肉就会把癌变这个路给堵死了，肠癌呢可以防也可以治哈，关键呢是在于行动起来。好，吉林国际医院内镜诊疗中心多位权威的专家全天候诊，全进口的检查设备，让您的健康一步到位。听专家说啊，现在预约呢还有福利呢，就是可以享受啊检查费用零元的优惠，能够省1000多，好吧？大家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吉林国际医院。
2: 看病放心到国金，吉林国金医院按3甲标准建设的大型现代3级综合医院，报销便捷到国金，省市医保定点，多家商保定点，全国异地医保联网结算医院，地址南四环与南湖中街交汇，400-0431-010，400-0431-010。一周忙碌结束，周末轻松度过，1038与您共享周末早时光。周末早时光，
1: 来吧，周末早时光，此刻你在哪里呢？欢迎大家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哈。我们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我们的团购单品了，那就是我们的大闸蟹啊。大闸蟹呢今天应该是最后一天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啊，倒计时3天，今天是最后一天的这样的一个机制哈，所以大家呢真的要抓点紧了哈。就是呢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就去回复大闸蟹这样的一个关键词哈，就能够解锁到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永礼记的阳澄湖大闸蟹了。因为永礼记呢是百家媒体上榜品牌哈，在苏州的阳澄湖是给咱们频率哈锁定了一个专属的蟹田，到时候呢100%产地直发，每一只啊这个螃蟹呢都是有专属的身份证的哈。对，他们的身份证就叫蟹扣，阳澄湖行业协会官方认证，一蟹一码，假一赔10。好吧，那重点哈跟大家说一下今年的这个机制，非常的炸裂哈，非常的给力。我们来说一下哈，就是卡面标的1288的四公四母，每只公蟹322，每只母蟹222，只要299。对，没错，299块钱让您吃到的就是正宗的阳澄湖的大闸蟹啊。卡面标的1688型，四公四母，公蟹每只是325，母蟹每只是225哈。那么加上红酒卡一张，只要399。对，大家没听错哈，这个红酒卡呢是法国直采的原装的进口红酒哈。单买这个红酒的话也要200加哈，所以呢，你看看399，除了拿到四公四母，哎，这个螃蟹之外，还有一张红酒卡，所以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划算呢？然后卡面标的2688型依然是四公四母哈，公蟹每只会达到4两，母蟹是3两，加上咱们的红酒卡只要499，只要499。然后呢，卡面标的3688型四公四母啊，公蟹每只5两，母蟹呢是每只3.5两，加上咱们的红酒卡只要899。然后最高一个档次就是卡面标的4688型三公三母哈，总的数量降下来了，但是呢，一只公蟹会达到6两，母蟹一只呢会达到4两，加上红酒卡一张，然后呢是您需要花的钱呢就是999。每张红酒卡我跟大家说可以兑换的是2瓶来自于法国伊利特品牌的原装的进口红酒，这个福利不是天天都有，跟大家说啊，平时呢399，就是你入手这对法国红酒都很难。咱们今天呢是跟红酒蟹卡它是搭在一起的哈，搭配着，然后这批

红酒是天津港限量现货，送完就不再追加。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也是比较有限的，每年呢都是在中秋开湖前就抢空了。而且呢咱们预售哈只剩下最后一天了，过了这个时间呢可能就再没有这个价格，也没有办法给您送红酒的福利了。想要的朋友们就得抓点紧了各位啊。单位团购的呀，过节发福利的呀，多买还会有多的优惠啊，买五张还送您一张，买十张送您两张，千万大家别错过啊。阳澄湖大闸蟹呢可以说是九月底啊会正式的上市，那么传情达意蟹礼先行，现在给大家提前的是一个团蟹卡啊，等十月份的时候大家不着急的时候您就等到十月份再去兑付啊，因为那个时候高满黄肥了，您打电话一扫码一兑付，阳澄湖原产地哈、啊、顺丰冷链就直接给您邮到家，所以呢官方的蟹扣呢也是防伪的哈、啊、假一赔十，售后也非常给力啊，承诺死蟹包赔。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哈、啊、这个限量福利只有1000份哈，卖完即止，所以现在不抢就得等到中秋的时候再买了，不仅价格贵还不一定有货，好吧。现在登录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大闸蟹，或者拨打电话4006992799，4006992799，4006992799电话订购吧。

0: 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2: 利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峰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利士顿眼科。利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利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利士顿眼科，8928-5888。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

0: 百份，详询0431-588-458。
1: 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2: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4: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3: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4: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3: 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4: 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3: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
8: 周末早时光。

北京时间的8:31，这里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也是我们周六周日才有的一档节目，早8点到9点，一个小时直播互动陪伴。这个节目的名字叫周末早时光，问候各位早安，我是主播一彤。生命里没有太晚，对于一个真正有追求的人来说，现在就是最好的时光。周末早时光也欢迎大家能够随时随地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哈、大家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号当中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了。然后呢，也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端，此刻抖音端呢，您去搜索一下成语与众不同，没错，与众不同的一同就是主播一同的个人主页了，不知道还以为是绕口令呢哈。对，然后添加关注就可以在公屏留言了，就像此刻播间的这些小伙伴们哈，雷暴，因为有你，还有亮田关注了主播，谢谢你，还有 GG28 哈，是苏州的小伙伴，从这个后边系统上显示您是苏州的伙伴是吗？抖音端哈就打破了地域的限制，不仅是我们的东北的小伙伴哈，很多很多的南方的小伙伴，甚至有一些可能在国外呀生活呀工作的我们的家乡人哈、就会在抖音当中，可能是通过一种缘分吧，冥冥当中的一种缘分，刷到主播哈。好吧，大家如果第一次来的话，可以在公屏扣一哈，老朋友可以回复一下666哈，都可以在公屏留言互动。然后呢，我们和大家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可以说说话、唠唠嗑啊、点点歌、聊聊天哈，都可以。

0: 反正就是只要你们喜欢哈，你们有什么样的内容问题都可以。我们主打的一个就是啊，正心正念正能量哈，只要是这样的一个内容，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好的，下面呢是关注健康享受生活的一个时间段了哈，我们要跟听众朋友们说一个好消息，就是下肢的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哈，还有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啊，以上这些情况的小伙伴们，大家注意听一下，因为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将会落户于我们长春的医科医院，届时呢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呢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呢双下肢的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1000元的检查费用只收196元。针对下肢的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要30分钟，随治随走，那不需要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哈，就可以参加一个拨打预约报名的热线0431-8056-16168056-1616。那么这个新技术啊，就是治疗的专项的补贴，最高还可以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啊、残疾证啊、军人证还有医保卡等等，其中任何一项证明哈都可以。专家会诊的费用原价是200元，现在仅收10元，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名额有限哈，所以呢您需要一个提前的预约，预约电话记好了，0431-8056-1616 8056-1616 8056-1616。
1: 周末准备干什么？
2: 不知道。
1: 逛街？
2: 不知道去哪儿。
1: 打游戏？
2: 不知道玩啥。
1: 聚餐？
2: 不知道吃啥。
1: 要不来这儿听听大家都要干什么吧？周末不无聊。
0: 美好的周末时光哈，咱们肯定不能无聊呀。咱们要跟大家分享我们的一个出行的内容了哈，中秋国庆假期还不知道去哪玩的哈，厌倦了人山人海的一些热门的目的地的哈，大家呢想要找一个风景绝美的、体验感拉满的一个远方的话，那一定要关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跟着1038去旅行这档节目哈，因为我们的9月26号哈，疆域三湖北疆高奢的定制团马上就开启了哈，今天都已经是9月19号了，9月26号就出发了，所以呢大家哈抓紧时间，现在名额呢还有，依旧是旅游节目的主持人赵明天哈带队随行，而且呢依旧是我们的电台专属的福利，有什么福利呢？就是赠送专属的旅拍，落地有接机，团期呢也是贴心，还有小惊喜，全程保险，细节服务到位，不踩普通旅行团的坑。而且我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九月下旬带大家去北疆呢？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个九月的北疆迎来全年最美的金秋时节。那个时候啊，赛里木湖啊，湖水澄澈，背靠皑皑的白雪，喀纳斯啊，还有禾木白桦林，漫山金黄，层林尽染，处处都是油画般的秋日的风光。世界魔鬼城啊，乌伦古湖啊，天山天池啊，北疆经典的美景，给大家一次打卡，一步一景，随手就能拍出氛围感的大片儿。来吧，延续电台旅行团一贯的高品质的标准啊，各位，6天晚上都是携程四钻的酒店，加上一晚古登峪的舒适酒店啊。因为古登峪酒店呢，它是在喀纳斯的景区之内哈，所以这个就是这个特点哈，告诉给大家。另外一个呢，就是保障大家每晚的舒适的休息之外，餐标也非常充足啊，多道新疆的特色的正餐，大盘鸡、烤肉、烤串，还有民族特色的这个宴席哈，轮番安排，地道的新疆风味，反正让您尽情的去品尝。当地使用的是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呢宽敞，可以充电，然后可以缓解长途的新车的疲惫，吃住游啊一价全含了，各位啊，就是省去你做攻略了，你也不用到处去比价了，就是对比自由行哈，动辄上万的开销，咱们1038的价格听好了，是7999啊，这可是金秋黄金档期定制团，那么市场上国庆团期哈，同等品质的都要卖9000，所以我们的性价比哈十分突出，各位啊，金秋北京 江窗口期很短，团位的名额也比较有限，所以想查看完整行程咨询报名的，您可以拨打电话400-608-8086，400-608-8086，也可以关注一下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就去回复新疆，哎，大美新疆哈，就回复俩字就行了，新疆，您就能够看到我们活动的海报了啊。看到海报之后呢，就是可以在海报当中解锁很多你想要了解的内容，嗯，好吧，详细去咨询吧，跟着103.8一起奔赴。

0: 9:39，此刻这里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交通广播，我们是每周六周日才有的这样一节目哈，就是叫周末早时光，然后早8点到9点一个小时直播互动陪伴。咱们节目已经过去大半了哈，现在8:40了，9点就准时下播哈，所以呢大家留言互动要趁早喽。周末了哈，我特别好奇你们是都今天有什么计划打算呢？周末的各位小伙伴们都吃早饭了吗？然后星空老四的分享已经来了哈，然后我们在这个刚好哈金海心的这首《呼吸爱》的歌声当中哈分享给大家。他是这样说的：一同姐上午好，星空老四打卡，概述一同我起笔，曾经从教校园里，转行电台声相依，20余年是经历，话筒传声有底气，交广陈声一面旗，清脆声声同心底，与众不同众知己，陪伴快乐因有你，平淡相守美无比。哎呀哎呀，我此刻我真的我都不知道用什么话语来形容我内心当中的这份感动和温暖啊，这样的一个感觉哈。你就说说吧，来吧，咱把这些分享逐一的咱们就跟大家拆解一下哈。星空老四呢，作为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忠实的听友哈，然后呢对我们交通广播的各位主持人基本上算是如数家珍呢，包括他们的个人的成长经历呀、哎，就做主持人之前的一些小故事啊，人家都知道，一手资料都掌握的妥妥的。所以你看他说概述一同我起笔，嗯，没毛病啊。然后他说曾经从教校园里，对，因为我当年就是读的师范院校哈，应该毕业之后就是当老师啊、曾经也当了老师，先当了小学老师，后来被调到了我们当地的初中哈任教，因为我是学音乐教育的，所以那时候做音乐老师。后来呢就是通过业余的时间学习了播音主持哈，这样的一个自己喜欢的一个专业，然后通过考试面试笔试层层选拔，最后呢就是机缘巧合吧，因缘和合吧，来到了吉林省，那个时候叫吉林人民广播电台，然后一干就是20多年。所以他说转行电台声相依，20余年是经历，没错，话筒传声有底气，还行吧哈，底气还挺足的。交广陈声一面旗，因为我的节目都是早起，嗯，就是早起的这个行列当中哈，曾经主持的节目都是早晨这个时间段哈，最早的时候有4点的时候叫黎明播报，然后6点的叫清晨播报，7点整的时候这种大新闻啊，1038这个我们的畅行早高峰，过去叫交通红绿灯新闻报道，反正就是没离开这个早班的行列，嗯，确实是这样。然后清脆声声同心底，与众不同众知己，这句话说得特别好，嗯，与众不同众知己，哈哈，陪伴快乐因有你，平淡相守美无比，谢谢谢谢啊。然后也是因为有收音机前哈，或者抖音端哈，很多视频端口的小伙伴们，大家的陪伴，我们是相互陪伴，共同学习，共同成长。好吧，广播端呢一小段的广告宣传，不要走开，马上回来哟。
1: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1: 众礼数讲情义，五湖四海皆兄弟。
2: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1: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世顺路交汇，工农大。

0: 路2810号，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燕之屋。
3: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民医会本周日邀请长春骨伤医院脊柱中心杨彪医生做客直播间。杨彪医生现任吉林省健康管理学会脊柱微创专业第一届委员，毕业于河北医科大学中西医结合临床专业，多年来一直从事骨科临床工作，擅长椎体成形术、椎体球囊扩张后凸成形术、射频热凝术、全宽人工关节置换术、全息人工关节置换术、颈腰椎慢性疼痛及其他软伤痛的针刀治疗。本期主讲话题：科学认识腱鞘炎，警惕疼痛消失后的假性康复。9月20号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8581-5422。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当前正值秋收农忙季节，森林草原火险等级升高，防火区内严禁焚烧秸秆、田间杂草等野外用火行为，严防引发林木和草原火灾。请广大群众自觉遵守防火规定，增强防火意识，共同维护森林草原安全。如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
4: 周末准备干什么？
5: 不知道。
4: 逛街？
5: 不知道去哪儿。
4: 打游戏？
5: 不知道玩啥。
4: 聚餐？
5: 不知道吃啥。
4: 要不来这儿听听大家都要干什么吧。
6: 周末不无聊。
7: 好的，8点45分，周末早时光，问候各位早安，我是主播一彤，已经来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时间段哈，最后一个板块了，所以大家呢留言互动要趁早喽。我们要看一看哈，此刻长春市区的路面状况。那么小度也是提示大家哈，百度地图告诉我们，宽城区的台北大街东向西有事故发生，宽城区台北大街东向西有事故发生哈，附近车主注意绕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道路哈。特别是一些异常的繁忙的路段，北部快速路的东向西，台北大街立交桥附近当前缓行，东部快速路的南向北，仙台立交桥的附近当前缓行，东来南街的南向北，从东来桥到晨光路哈，车辆有一小段的滞留。亚太大街的北向南哈，车辆稍显密集。新运胡同北向南，从东荣大路一直到长吉北线，车辆稍显密集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路口路段哈。那么我们通过百度地图还了解到的，这是金宝街的西向北，从银锦路到银湖路车辆密集。京哈线的北向南哈，从长吉北线到求索大街车辆比较密集。同样也是京哈线，方向相反，由南向北，从东环城路到长吉北线车辆也是有点密集啊。另外一个是新运胡同的北向南，从东荣大路到长吉北线车辆也比较繁忙。好吧，那此刻不知道你行经在哪个路段上，如果说您所在路段有一些特殊的路况哈，请大家在驾车安全的情况之下哈，或者是有空余的时候分享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我们也会通过电波第一时间告知给路面上所有的驾驶员朋友们哈。当然呢，在这里也是依然提示大家，周末了不要太放松警惕哈，驾车的时候一定要控制好车速，保持好和前车的这样的一个距离，然后不要急刹车哈，也不要急打舵。并道的时候一定要开启转向灯哈，给前后车辆这样的一个提示哈。而且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习惯，反正我是在变道的时候给提示给的比较早一点点哈，打出点提前量。有很多小伙伴哈，特别有很多可能就是老油子老司机哈，就有的时候要么转向就不打灯啊，他就会很相信自己的这个驾车能力，要么呢他也会打灯，他就是打了几转就打灯了，然后他就比如说他就掰道。我觉得这个相对来说哈，你自己还是挺厉害的，开车很多年的老司机，但是路面上你不知道其他驾驶员朋友他们的驾龄有多久，他们的驾驶习惯驾驶能力有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对不对？大回小回都行啊，我变道我从来都不打转向灯，这是太阳的光芒哈，这是你的一个个人习惯，但是呢我觉得这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习惯啊。好的啊，那此刻不管你在哪里哈，大家都可以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哈。1038吉林交通广播，我们是每周六周日早8点到9点会给大家直播互动的一档节目，叫周末早时光。那不知道你们在哪里呢？你们都吃饭了吗？然后今天都有哪些出行的打算呢？或者是不是想要和

0: 三五好友小聚一下，是不是今天呢？哎呀，什么都不想干，我就想窝在沙发里，我就想追追剧哈，都可以啊。然后只要是你自己想的哈，首先我们要取悦自己，让自己快乐起来，这是最好的一个能力。因为只有你自己快乐了、开心了哈，你才能够用一种非常好的状态去面对或者是对待你身边的所有的家人、朋友，甚至是你工作上的伙伴。我说的对吗？如果觉得我说的对哈，公屏可以来留言666。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周末早时光。
0: 来吧，周末早时光啊，那么给大家播放一首好听的歌曲吧，我也稍微的休息一下哈。从早晨八点开播一直到现在将近50分钟哈，这样的一个大时段的直播哈。那锦绣二重唱是一个两个女生的一个组合哈，然后由他们两个演唱的《对面的男孩看过来》送给所有的抖音端还有我们广播端的所有的男孩子们。

刚才这首歌停的有点太突然了哈，就是嘎一下哈，戛然而止。好吧，那我们接下来呢，就剩下五分多钟的时间了哈，我们有好多好多的内容。那这样吧，我们把那个没有太多时效性的留到明天。接下来一组新闻资讯哈，就是昨夜今晨登上热搜榜的内容，我们要分享给大家了哈。昨天是9月18号，18号上午呢，在918事变的发生地辽宁沈阳哈，举行了勿忘918警钟长鸣的仪式。来自于社会各界哈，14名撞钟手来到了残立碑之旁呢，铸有勿忘国耻的四个字的警钟之前哈，共同撞响了警示钟14响，寓意着中华民族14年浴血抗战的艰苦卓绝。那么上午9点18分，辽宁省内的各个城市哈，同时也拉响了3分钟的防空警报，以此来警示世人铭记历史，珍爱和平。好的，再来关注下一条。那记者了解到，国务院哈食安办印发了通知，要求各地食品药品的安全办公室高度重视中秋和国庆期间食品安全工作，加强问题导向，督促相关部门切实增强风险防控的意识，采取积极的措施，着力消除问题的隐患，确保人民群众度过欢乐祥和的节日假期。那么国家工信和工业和信息化部哈，就是工信部，还有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0部门9月18号联合发布了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那么规划提出，到2030年哈，规模以上的医药企业工业哈营业的收入将会超过3.5万亿元。规划重点围绕产业规模效益、还有创新发展、企业培育和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了“十五五”时期医药工业发展预期性的指标。其中呢，包括产业规模效益稳步提升、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20%以上、全球年销售额超过10亿美元的品种数量达到5个以上等等哈。好的，接下来关注下一条。国务院新闻办昨天呢下午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和广东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介绍了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也就是广交会的有关情况。那么第140届广交会呢，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届时呢，这个本届的广交会哈，可以说是顺应外贸的一个向心的趋势哈。3.2万家的参展企业当中呢，专精特新还有单项冠军等一些优质的企业超过了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呢，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的技术。那么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会达到23.2%和26%，会创新高哈。本届广交会呢，首次是推出了22个智慧的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是率先的实现了全场馆的一个展位级的导航和展位 AR 的信息展示，将全方位的提升参展的体验。那此外呢，本届的广交会首次在贸易服务区实现了一个10大类的生产性服务性的全覆盖，为企业提供一站式的服务。那么36.5%的参展企业实现了产品加服务的一个模式转型哈。广交会朋友圈持续扩容提质，新增了12家全球的合作伙伴。截至目前呢，超过20万境外采购商已经完成了预登记。好吧，大家可以期待一下第140届广交会哈，10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有当地的小伙伴或者是有兴趣的小伙伴也可以参加一下。好吧，那么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的周末早时光哈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哈。本期节目编辑主持人一同，代表责任编辑王阿木，还有我们的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早的6点半我们电波当中不见不散，拜拜。

0: 秋梨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环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金秋团圆季，中秋好礼火热来袭，节礼表心意就选永礼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专属蟹田，一蟹一码，产地直发，预售蟹卡只要299起，多卡型下单送进口红酒，买五送一，买十送二，商城福利再加码，实付满499起送满减券，

0: 外购物抵现金，满888起，海蓝之谜洁面、雅诗兰黛粉水等大牌美妆免费带回家。微信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点击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
1: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2: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2: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2: 详询0431-58458。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4: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5: 中秋送晚宴，健康更团圆。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8: 音乐脉搏轰然心动，音乐能量持续满腾，1038

0: 又是一个周六的早上，今天呢依然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天气，虽然说气温一直在下降当中，但是最近呢还是一个比较舒适的，比如说穿个风衣啊，穿一个小半袖啊，一个小外套啊，比较的舒适，这也是我们长春难得的一段时间的天气啦。
1: 看到了春天的来临，我们的那风这句话，
0: 我们抖音端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步开播哈，您这个时间可以在抖音搜索姗姗来了，姗是女字旁的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有朋友说这首歌真难首，再来一首难首的。没有那么多首，只有两只。门前大桥下流过一群羊，有朋友说我这是在这诗朗诵的，怎么会，你们只是在抖音端听不到背景音乐，我在我背景音乐这边听我唱歌可好听呢。我们呢抖音端还有一些国外的朋友哈，月亮他说他买的月饼已经到了，好开心啊，花了100刀买了8盒，我有点不太会算了，8刀又就一刀是多少钱啊，刀是12吗，我就不太记得了，反正就是说你花了大概1000块钱左右买了8盒月饼是吗。谢谢春夜调心，谢谢思离，还有我们新来的朋友，这叫司徒欣然 Mr. Pie 的关注和灯牌，感谢大家。有新来的朋友也可以搜索一下，我们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那抖音端同步开播。抖音呢你可以搜索姗姗来了，姗是女字旁的姗，我们周一到周五每天晚上5点到6点准时开播的。

的心情还不错哈，因为昨天晚上呢，昨天晚上突然觉得胸口有一团闷气，我说这口气我怎么给它排出去呢？我就下楼跑了5公里。在那些善良的日子，大概跑到3公里之后的时候，就是我觉得对于我们这种就是跑步一般的人，但是又能稍微跑一点的人来说，3公里是一个坎儿。过了3公里之后，你就是爬5公里也爬完了。但是一旦你5公里达到之后，那个快乐，那种多巴胺上头啊，不知道是成就感还是什么什么激素给你带来的那个影响，你真的会很爽很开心。所以昨天晚上呢，我就享受到了这样的一个夜晚。在跑完步之后，你就身上汗津津的，然后小风一吹，稍微有一点点凉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的小区里有没有一个小孩的滑梯。一般这种滑梯呢，它下面会有个缓坡，我非常喜欢躺在这个缓坡里，然后你抬头，天上可能会有一点树，还有一点星星，这个时候在这里听上一首音乐，或者是看上一个电影，我跟你说老爽了。

0: 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3: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4: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5: 精挑细选，首首经典，1038领唱团。
6: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领唱团，大家周六上午快乐！现在是北京时间9:19，我是今天的领唱 DJ 雨山。欢迎大家呢，可以同步在抖音端搜索“姗姗来了”，山是女字旁的山。谢谢海军官校的关注啊，谢谢 Good Time 的灯牌。这位朋友他说边看啊、这边静音看人，那边听音，那应该不是口型不是特别能对得上哈。你看，大家可能在抖音端经常能够听我介绍一些我们电台内部的这个结构构造，一些设备是怎么运转的，但是可能你很少能够在广播里面听到，对不对？广播端呢会有一个16秒的一个延迟，但是如果大家在看我们的视频号端啊，或者抖音直播这边是实时的，因为要跟大家在公屏互动嘛。广播端为什么要设置这个16秒的延迟呢？这个是人为特意设置的。这16秒延迟，我们旁边会有一个装备系统，就是类似于 SOS， 一旦说出现了任何突发状况，这16秒的延迟就可以把前面16秒的声音给它切掉，所以这些东西是不会被播出的，可以绝对的保证我们的播出安全。所以大家会听到一点点的延迟，这也是广播的魅力所在。

毕竟嘛，我们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大家可以相信我们在这里播出的消息，还有您听到的资讯，或者我们给您说的每一件这个大事小情，它跟城市相关，跟我们整个省份或者是国家内的这些消息相关的任何一个消息。

0: AI 播就不会延迟了，因为没有错误。不是的，它管的不是主持人出现的错误，而是频率的错误。就是大家有没有以前，比如说你那声音信号不太好的时候，它会突然窜频。假如说啊，现在这种事情很少出现了，但是假如说它突然出现了窜频，你听到了不该听的，而我们这边会实时有人监听嘛，直播间会有人监听，导播间也会有人监听。如果窜频出现了别的信号，那这个事情就要派上用场了。我们每年都会进行考试的，所有的编辑啊、主持人啊，包括导播都要进行这个考试。一旦出现了不明的这个信号，大家需要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给它处理好？
1: 你会变得更勇敢，就不会放弃梦想，关上。
0: 至于你说主持人误读的这个事情，这个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因为电台的口播量太大了。你想，如果是新闻的电视节目的话，可能我们新闻是会提前写好的，然后我们在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或者是十五分钟、半个小时的节目当中，都是要提前把它准备好，我们要播多少条新闻啊，稿子也要写得清清楚楚，而且会有很多人来服务一个人。但是对于电台节目来说，可能一个节目就一个人，他要一个小时一直叭叭，所以他会有很多可能会出现错误的地方，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也许啊，会有非常厉害的前辈说他这一生啊，在这个广播播音当中从来没有说过一句口误，但是我觉得会少之又少，就凤毛麟角。

谢谢 W2018。我们直播间现在正在同步开播啊，大家可以抖一端搜索姗姗来了，姗是女字旁的姗。司徒说，姐姐马上端午节了，你放假休息吗？我们端午节是不休息的，朋友。端午节的时候呢，如果赶上了周一到周五，我们畅行晚高峰还是会跟大家正常每周五的每周一到周五晚上五点钟准时见面的。这个时间呢，我们有一个好消息跟大家公布哈，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腿麻、腿疼、腿凉、血管凸起的朋友，如果说您或者您家中的这个长辈有这种情况的话，这条消息您要注意听一下了。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呢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千元检查费只收196元。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血脉曲张、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早，不需要住院。如果呢您也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您就可以参加我们的预约的报名热线0431-8056-1616 8056-1616。新技术救助的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以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任何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价仅需10元。因为这次活动的名额有限，所以您最好记一下电话来提前预约。预约热线我再说一遍，您记好了，0431-8056-1616 8056-1616。有朋友说他问的是中秋，对啊，我说的也是中秋啊，就是所有的比如中秋啦、端午啦，然后还有什么就是你们能放假的这种三天的小节我们都是不休的，五一好像也不休，我们一年就两个假期，一个是国庆，一个是春节，而这两个节日中间大概都是需要值班的，像今年我十一也会在这值两天班，这两天班比如说一个给你排到2号，一个给你排到5号，你基本这个假期也没有了。但是上节目的时候跟大家交流聊天的时候还是觉得挺快乐的，每次我们在值班的时候就会打乱一些排班嘛，然后就有可能你会跟比如早新闻的主持人来一起上一期节目，或者是平时几乎没有机会做节目的哥哥姐姐一起来上一期节目，所以还蛮有新鲜感的交流。

0: 好，这一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
1: 来
0: 吉林省内的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哈。那在根据我们昨天晚上的这个天气预报，昨晚高峰给大家播报的说，今天我们全省各地都会有一个降雨的天气。不过从现在来看呢，我们常州外面还是晴空万里的状态。不知道你那里怎么样？如果说也下雨了的话，或者也是晴空万里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您搜索一下吉林交通广播，可以给我们拍一下您此时此刻的天气风景。来关注一下今天我们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预报来说，长春今天晴转小雨，13到27度；吉林晴转小雨，13到27度；延吉晴转多云，11到25度；四平晴转小雨，13到27度；通化晴转阴，12到26度；白城小雨，8到26度；辽源多云转小雨，12到27度；松原小雨，12到27度；白山小雨晴转多云啊，白山晴转多云，11到27度；长白山保护区阴，9到。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

0: 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2: 燕之屋新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送父母送闺蜜，是我爱你，谢谢你。
1: 燕之屋新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燕之屋旗舰店，联合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燕之屋。
2: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1: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欢迎收听，这里是10380领唱团，现在是北京时间9:30，我是今天的领唱 DJ 雨山。欢迎大家这个时间呢，可以搜索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或者在我们的抖音账号搜索山山来了，山是女字旁的山，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许王问说是吉林省电台吗？是的哈，吉林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我们在吉林广电大厦直播。

有朋友说，刚有领唱团的几个月，真是有人领唱，现在是疯狂听歌团。我这不正在领唱吗？唱听不出来，难道我像原唱吗？变了性别。我们领唱团的这个排班呢，你看常驻嘉宾小瑞啊，他是唱歌非常好听的。就是有一次我们两个上下交接班嘛，然后他好像大学的时候是有学过一段时间这个唱歌还是什么之类的，我就真心的向他请教，我说我怎么能够像你唱歌一样好听呢？他说这是天赋，没有办法。我真觉得这样很欠揍。广播中没人唱，广播中也有，广播中是那个。广播中是因为它有原唱的声音，你会跟着原唱一起听我的声音，听起来我会比较好听。你在视频端这边哈，我们这个设备呢，它是有一个怎么说呢，一个机制的，就是只要开了麦你就听不到反响的声音了，如果我关了麦的话你就能够听到全部的声音，但是我们在耳机里是全都可以听得到的。所以就是平时你们总拿那个闫宁的晚上唱歌开玩笑，在我们的耳麦里真的很好听，毕竟原唱搁那摆着呢，就是很难难听啊。明白是吧？好，我解释通了。谁家小孩发型咋变了？最近剪了个头。我每次听到这个歌的时候呢，就很想要出去旅行。其实今天的这个风景也不错，但是美中不足呢，就是蓝天下面全都是高楼林立，这种铜墙铁壁的感觉就让你感觉呼吸不畅。你像我们刚刚从云南回来，真的景色很美，就是一望无际的牧场草原，远处就是层层叠叠的远山，再加上南方它会一直有云层缭绕，然后中间可能会有一些湖泊呀，而且那个水真的是碧绿碧绿色的，上面偶尔跑着几只牧羊犬，有马有牦牛，而且你在那个地方站在这儿，闻到的全部都是山水的气味，真的觉得世界很大，我们很小，而这么小的我们心里的那一点小小的困扰可以消失掉。我觉得人类还是要多出去逛一逛，走一走，感受一下大自然送给我们的这一份礼物。那云南团刚刚发完，但是下一个更美的团要来了，就是我们的新疆。这一次呢，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为大家高奢定制了新疆的疆域三湖高奢定制团。如果说您中秋国庆假期还不知道去哪儿的话，厌倦了人山人海的热门目的地，想要找一个风景绝美、体验感拉满的远方，一定要关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跟着1038去旅行。这一次呢，我们是9月26号疆域三湖北疆的高奢定制团正式开启报名了。您呢可以拨打这个电话400-6088-086，400-6088-086来咨询详情，或者是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两个字就可以获取海报了。九月下旬的北疆啊，会迎来全年最美的金秋时节，赛里木湖湖水澄澈，背靠着皑皑白雪，喀纳斯禾木白桦林漫山金黄，层林尽染，处处都是油画般的秋日风光。世界魔鬼城、乌伦古湖、天山、天池、北疆经典的美景可以一次打卡，一步一景随手就能够拍出氛围感的大片。而且呢，我们延续了电台旅行团一贯的高品质标准，6晚携程4钻酒店，再加上1晚贾登峪的舒适酒店。因为这个贾登峪酒店是在喀纳斯的景区里的，也就是说您早上一推开窗户看到的就是这种漫山云海的感觉了，可以保证您每晚的舒适休息，餐标充足，多道新疆特色正餐，大盘鸡、烤串、民族特色宴席会轮番安排，地道的新疆风味尽情品尝。那当地呢还会使用2+1的陆地头等舱打巴，座椅宽敞，可以充电，可以缓解我们长途的行车疲惫。这次呢依然是我们的电台专属定制团，依旧是由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来带队随行，而且呢还会有电台的专属福利，比如说赠送专属旅拍啊、落地接机啊、团期的贴心小惊喜，全程保险细节服务也是到位的，不会让您踩到一点普通旅行团的坑，吃住游一价全包，省去您做攻略比价的麻烦。对比自由行动辄上万的开销，我们1038的价格呢是7999元，这个也是金秋黄金档期的定制团，市场上国庆同期的同等品质要卖到9000元了，所以我们的性价比是非常非常突出的。金秋北疆的窗口期很短，那团位的名额也是有限的，所以如果你想要了解完整行情这个行完整的行程啊，咨询我们的报名热线呢，你就可以拨打一下这个电话。

团年龄会偏大一点的哥哥姐姐们，甚至是叔叔阿姨们会比较多，大家都是刚刚退休，或者是已经手里有了一些钱，然后有了一些时间，想要享受一点高品质出行。大家坐在这个桌上吧，都是可能当过领导的人，然后也都是见过这些很多美景，什么都见过了，就想要把祖国的这些名胜大川再走一走。你就在中间要起到一个非常热情的把每个人凝聚在一起的一个作用。我这六天五晚，我当了六天的艺人，我现在都觉得我有点变异了。就人真的是可以改变的，你把自己往异那边推，哎，你好像真的就能变异。我今天回去再测一下 MBTI， 我可能真的变了。波波说这就是我喜欢听收音机的原因，对吗？我也喜欢 AI 帮助了我很多很多工作，但是说实话啊，一旦我在哪一个稿子当中，就是比如说我会经常看一些视频的讲解最近热点的新闻啊，或者是热点的一些八卦呀，然后它里面会有非常明显的 AI 的句子，只要听到这种句式，我就会就是心里升起来一种不适感，然后就给它关掉。我们都

的一巴说，听你随随便便的描述，便像欣赏一幅画，聆听一首歌，亲历一场蓝天白云、碧水小动物的绝美盛宴。谢谢你的词藻也很美丽。宝贝回家说，出去玩一定要跟三三的团，好呀，看我们下一次发哪里。

0: 秋梨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必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0: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4: 做人立得住，靠的是讲究；
5: 礼品立得住，靠的是品质。
4: 中秋讲究礼，就送燕之屋晚宴。
5: 燕之屋晚宴，珍稀燕窝，原料立得住，工艺立得住。
4: 立得住的中秋礼，就送立得住的燕之屋晚宴。
1: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8: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9: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1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11: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民医会本周日邀请长春骨伤医院脊柱中心杨彪医生做客直播间。杨彪医生现任吉林省健康管理学会脊柱微创专业第一届委员，毕业于河北医科大学中西医结合临床专业，多年来一直从事骨科临床工作，擅长椎体成形术、椎体球囊扩张后凸成形术、射频热凝术、全髋人工关节置换术、全息人工关节置换术、颈腰椎慢性疼痛及其他软伤痛的针刀治疗。本期主讲话题：科学认识腱鞘炎，警惕疼痛消失后的假象。

康复。9月20号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85815422。精挑细选，首首经典，1038领唱团。

一首非常动感的音乐啊，虽然听不懂他在唱什么，但是我还是蛮喜欢张学友的。大家上午好啊，这里是1038领唱团，9:48，我是今天的领唱 DJ 雨山。欢迎小贾，他说在这晴空万里的休息日，开车走在乡间小路，听到甜美主持人雨山的声音是一种愉悦的感觉，想要点一首歌送给我，谢谢你，我一会儿搜一搜啊。卡布奇诺也来了，这个时段听到雨山的声音真好，早上好。 TZR 这是我们抖音端的朋友啊，他说早上好妹坨，谢谢2018为你加冕，感谢大家。

哥来打卡啦，来读一下四哥的大作，跟着这样的阳光，这样的天气，他说秋日晴空阳光灿，周末闲听小雨山，晚高峰中日相伴，虽然未把酒杯端，意外惊喜你加餐，代表听众夸一番，青年主播有风范，海拔形象是标杆，好听声音耳中烦，周末快乐之风帆，乐享畅听心不烦，月余相守金不换，感谢秋日之相伴，交广你声在心畔，周末打卡心

可以说我们每天的节目读四歌的诗已经变成了一种特定的仪式感，甚至不只是我们抖音端的这些听众朋友们，包括我们电台端很多的朋友们也在等待着四哥的这首诗。当然希望你没有压力哈，只要你觉得这件事情是很快乐的，兴到志起，情到深处，突然说我诗性大发，想要随手写两句。但我看你这不是写两句啊，你这个你看一档节目一句，早上八点也写了，早上我看看啊，好，那今天就写了两首，昨天晚上一首，早上一首，就是每天至少得是三首诗。咱有这个毅力啥事儿干不成啊。而我们何德何能能够得到四哥一天这么多的笔墨，得到这么多的喜爱，非常感谢你。四哥是长春的吗？这么爱喝酒，我们今年台庆的时候跟大家一起来喝点小酒，欢迎您在我们今年10月23号台庆的时候可以跟我们一起。

看我们抖音平台端这边有朋友夸我了，我们说10月23号不是会有一个现场的活动吗？因为这是我们30周年台庆的大日子，所以今年呢想要跟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到现场热闹热闹。知道咱们很多朋友呢平时还挺爱喝两口的，那我们今年的这个标语就叫做开车不喝酒，今晚不开车，所以希望大家今天晚上都可以来这里跟我们一醉方休。宝贝回家，他说你一定有朋友说就是希望我那天在现场也可以穿今天我穿的这套衣服，这样他到现场可以找得到我。然后宝贝回家说你会找到的，全场最亮的那位，人美皮肤亮，穿啥都漂亮，真会说话。

0: 怎么样？听这首歌的时候，是不是觉得有点走路带风？光走就不够了，这个时候咱们得跑起来了，尤其是像这种好天儿啊，自己跑或者是带着家人一起跑。我们今天呢为大家推荐的是我们的天定山的青少年越野跑。我身边就有一个妈妈，她是在读研的时候怀孕了，然后呢就是因为在职读研嘛，当时怀孕之后这个孩子她的胎教就是我们读研的课程，所以这个孩子出生之后呢就是也一直跟着我们学校的这些活动在进行，然后学校有很多的这种越野跑啊，然后包括新疆跑赛啊、沙赛啊等等这种长途的越野跑，结果就把这个孩子的运动天赋给激发出来了。他是一个10岁左右的一个孩子，但是个头长得已经要比妈妈还高了。而且你们有没有看过谷爱凌的那个专访，就是他妈妈对他的教育就是这样，运动和学习两不误，而且你运动的时候会让你的什么什么神经非常的发达，这样你回来学习的时候那个神经可以帮助你记忆，就是会导致你这两边都会做得非常的好，一个是放松小脑，一个是放松大脑，还是一个是放松左脑，一个是放松右脑，大概这个意思。所以一定要让孩子从小养成运动的习惯，也算是给他从小心中埋下一个种子吧，就是这一生当中他只要是觉得烦闷了不知道做什么的时候，他能够想到的让自己快乐的方式也许就是运动。那我们这一次的青少年越野赛在天定山哈，9月26号这个周六，那好多的这个朋友下个周六啊，好多朋友都在问，那跟大家说怎么来报名是最划算的，就要通过吉林交通广播的专属报名通道来报名。为什么呢？你正常如果是因为天定山这个青少年越野跑，你有很多的渠道报嘛，你正常报就是交他们正常的这个费用，然后拿他们正常的参赛包参赛服务，但是从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报名的话，您还能够拿到每人一双的专业跑山跑鞋，安踏呀、361度啊、儿童款，就是这种专门跑山地抓地特别好的那种，这个是等于白送给您的，这一双鞋就得200-300块钱了，也就是说报名费几乎就是免费的，不需要您花钱。哎，咱们就直接来改受一次。那我们这次呢这个赛道哈其实也不是特别的累，因为只有6公里，初秋在林子里跑，上坡下坡都是风景，就算孩子之前没有经验也可以通过这一次比赛这一次跑步来爱上跑步，它不是操场那种枯燥的绕圈，让孩子跑进山里可以感受一下回归山野的自由，跑完之后浑身舒坦，比窝在家里看一天平板强太多了，可能以后孩子经常缠着你要去跑了。而且呢您通过我们这里报名，正常的赛事包也全都是有的，参赛服、号码布、计时芯片、完赛的奖牌一个都不少，报名费该含的全部都含，现在还多了一双跑鞋。那怎么报名？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越野跑三个字就可以抢到我们的跑鞋名额了，但只有前50名才可以抢得到啊，您要抓紧时间，价值呢是299元，这一双跑鞋的价格就完全覆盖了，完全不累不难，6公里风景好，而且呢可以全家共同享受的，它是有比如说一大一小啊、两大一小啊多种规格，那你要抓紧时间了，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参与报名吧。
1: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2: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2: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2: 详询04315-8458。
1: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3: 众礼寿讲情义，五湖四海皆兄弟。
4: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3: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7: 明天今年中秋国庆你准备带我们去哪玩啊？
8: 那当然是秋景天花板北疆阿勒泰啦。
7: 天哪，被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网友问爆了的新疆牌这就来了。
8: 没错，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及海报，每人仅需7999元。9月26日跟我一起去新疆赏秋景品美食，享受美好人生吧。
9: 不负好光景，带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

0: 谢谢，你看耳尖的朋友就已经听出来了。如果你现在是在广播端收听的话，可能因为它有原唱一起，如果你在我们的抖音这端呢，就可以听到我的原声无损版。谢谢Good Time 的荧光棒哈，挥舞起来。那这也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来自于任贤齐的《我是一只鱼》。这个水池里除了鱼啊，还有一些我非常喜欢的东西，比如说大闸蟹。哎，又到了这个时候了，我们家人是非常非常喜欢吃螃蟹的，尤其是我妈妈。我妈说上辈子螃蟹一定得罪过她，就是真的很喜欢吃。我们家很快乐的事情就是每年到了中秋啊，到了国庆这一段时间，就是螃蟹蟹肥啊，然后膏满的时候，我们就买上那么十好几只二十几只的这个螃蟹。而且基本我买都是以这种湖蟹河蟹为主，确实它的味儿要更好。你要像那种这两年非常流行的，比如说什么帝王蟹啦，然后还有什么板蟹啦，确实吃肉吃得很爽，但是它其实螃蟹味儿没有那么足，就是没有那么鲜。而所有这些螃蟹当中最好吃的湖蟹河蟹，那你还要说我们的阳澄湖的大闸蟹了，对吧？你只要说到螃蟹，那你说到顶，那也就是阳澄湖的。不过这些年哈，这个阳澄湖呢行业内部也是比较乱，就是有好多的这种比如说过水蟹呀，或者是这种包一个蟹田只在这一段时间拿进去放一放，然后拿出来安个蟹扣，就说它这是阳澄湖的大闸蟹了。市面上良莠不齐，所以价格呢你看着也是眼花缭乱的。选择什么样的，你一定要选择一个他自己在阳澄湖有一片蟹田的，对吧？你这样可以确保这一年到头他这个螃蟹都是在这里面长大的，而且他一定要养着一群人来专门养这些螃蟹这些蟹苗嘛。我们的交通广播啊，方舟和大勇都是亲身来到过我们的阳澄湖当地来做过这个考察的，而且我们亲眼看到了就是蟹，这叫蟹农啊，他是怎么做的这个螃蟹的这个粮食，里面放的这些螃蟹吃的什么那个小鱼小虾，然后或者那个什么米一把一把扔到了那个螃蟹的蟹田当中的。一年当中虽然它只开湖这一个月，但是全年的这些人工成本、蟹湖这个包养的成本、养蟹苗的成本全都是在的，所以你可以放心，这个是我们经过了阳澄湖行业协会官方认证的理事单位，叫做永里记大闸蟹。我们合作了四五年五六年的时间了，而且今年我自己也买了10多张要送给身边的朋友，所以大家呢就是如果你赶上了我们这一波的团购的话，你要抓紧时间，今年的这个力度也不错哈。我们呢给大家推荐了一共是5个套组，每个套组里都是4公4母，但是重量规格不一样。比如说有299的尝鲜款、399的家庭款、499的送礼款、899的进阶款和999的蟹王款。那除了299以外，其他以上的这几种呢全部都是会赠送一瓶红酒的，而且给您承诺售后无忧，足斤足两，死蟹包赔。我们只有最后3天的团购时间，哎，最后一天的团购时间了哈，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了。如果说呢您今年送礼也想要考虑一下我们这个送螃蟹或者送蟹卡的话，您真的可以入手一下永里记，从299到999不等。虽然说你买的时候是299，但是卡面价值写的是299的是1299，399的应该是1699，就是每一个都是卡面价值，因为这就是它的实际的价格。在市场上阳澄湖的螃蟹确实就是这样一个价格了，你可以花几百块钱送出几千块钱的礼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很划算哈。您现在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大闸蟹三个字就可以点击链接在线下单了，或者呢你也可以直接拨打电话400-699-2799，400-699-2799。不能在一起，我
1: 需要你。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3: 金秋团圆季，中秋好礼火热来袭，节礼表心意就选永里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专属蟹田，一蟹一码，产地直发，预售蟹卡只要299起，多卡型下单送进口红酒，买5送1，买10送2，商城福利再加码。

0: 实付满499起送满减券，再购物抵现金，满888起海蓝之谜洁面、雅诗兰黛粉水等大牌美妆免费带回家。微信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点击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
1: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4: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5: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1: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2: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2: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2: 详询0431-58458。
8: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4: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8: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现在听到的歌曲来自杨坤的《月亮可以代表我的心》。马上呢也要到一年当中月亮最圆的时候了，那像这种时候呢，如果说再配上一块圆圆的月饼和几只蟹肥膏满的大闸蟹，那可以说这个节日就是氛围拉满了。我们都说中秋呢它是一个团圆的日子，这个时候我们肯定会跟家人在一起，那如果不能跟家人在一起，跟你的爱人跟你的朋友在一起，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因为我们现在可能一家里就一个孩子或者两个孩子，那我们能够把朋友处得跟家人一样，怎么不是一种难得的缘分呢？所以其实平时啊你要送礼的时候，假如说情侣哈，什么七夕送礼啊，或者什么情人节送礼啊，你总觉得好像有那么一点点落入俗套，但是人总不能免俗。可是这种节日的礼物都没有中秋啊，或者是像过年啊这种礼物，你送完就感觉我们好像是家人。我身边呢就有一个这样的好朋友，我们是从高中一直谈到现在哈，就是每年，一到，比如说他是在鞍山读的大学，他现在已经结婚了哈，然后他现在也怀孕宝宝了，就是马上能有五六个月的宝宝了。我已经在看给这个宝宝挑婴儿床了。我觉得我们就像家人一样了，我们的过节从来都不是，走一些很仪式化的内容，是比如他在鞍山上大学，每年鞍山有一个叫做什么南果梨熟了的时候，每一年我都能吃到这一箱南果梨。然后比如说他的这个老家在吉安，每年他回到吉安那边有什么山野菜呀，或者他自己家里又采了什么果子啊，他一定会把这个东西给我送过来，就觉得我们好像比朋友又多了一层什么，就真的像家人一样。所以平时我们送礼的时候也是这样哈，不能叫做送礼吧，就是一份心意，一定要挑好节日什么时候来送他。那我们也在赶上这个可以表达心意的好时候，为大家带来了咏礼记的大闸蟹。这个呢是经过阳澄湖行业协会官方认证的理事单位，而且呢这一款阳澄湖的大闸蟹是属于塔尖的品质了。它这个品牌在阳澄湖有自己的专属蟹田，是100%的正宗阳澄湖大闸蟹，每一只螃蟹都是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蟹扣的，而且是有唯一的编码，支持查询验伪假一赔十的。因为马上它就要上市了，到时候价格一定会更高，所以现在呢我们先把这个蟹卡给预定上。每一个套组里面是四公四母哈，但是规格呢这个重量不一样，我们也跟大家嘟囔一嘟囔都有哪种规格。卡面价值标的是1288的，那公蟹每只是3.2两，母蟹每只是2.2两，这个价格只要299元，这个是没有红酒卡来赠送的哈，1288元的卡面价值，但您实际只需要花的是299。那除此之外，我们接下来的每一个卡型都是会赠送您一张红酒卡的，卡标1688，公蟹是每只3.5两，母蟹每只是2.5两，四公四母只要399，还加赠一张红酒卡。卡面标的是2688的，公蟹每只是4两，母蟹每只是3两，再加赠红酒卡一张，只要499。其实这个重量就完全够用了。你想，一只公蟹有将近半斤的一个重量了，那吃起来就是非常非常的爽了。那卡面标3688的呢，公蟹每只是5两，母蟹每只是3.5两，再加红酒卡一张，要899元。最后呢，是我们的卡面价值标4688的三公三母，但是它一只公蟹就有6两，母蟹每只是4两，所以这个吃起来就是可以说是顶奢的享受了。一只6两一斤多重的公蟹，而且是来自于阳澄湖的，它承诺死蟹包赔，而且里面的膏啊黄啊都非常的满，一张只要999，还赠了一张红酒卡。如果说你想要送礼啊，或者是那个款待宾朋，或者咱们自己家今年想要吃点好的的话，三公三母6只，大概一家三口或者你小两口两个人一起吃的话，这个就非常非常爽了哈。4688的卡面价值只要999元一张。那我们的每张红酒卡呢，还可以兑换2瓶来自于法国伊尼特品牌的原装进口红酒。那平时399入手这款法国红酒都是很难得的，但今天我们跟红酒。

0: 游学卡一起就可以带回家了，是天津港限量现货，送完就不再追加了，所以想要红酒的朋友你也要抓紧时间了哈，买五张送一张，买十张送两张，您现在呢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大闸蟹三个字，或者在我们的这个电话直接来拨打400-699-2799 400-699-2799，我们的每一单都是原产地顺丰冷链直邮到家，官方的蟹壳防伪，假一赔十，售后给力，承诺死蟹包赔。
1: 到我的世界，没有人能告诉你，只是大海。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3: 中秋礼小罐茶，
4: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3: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4: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8-458。
5: 利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6: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利士顿眼科，利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利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利士顿眼科89285888。
3: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4: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3: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4: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4: 详询0431-588-458。
7: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4: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3: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民医会本周日邀请长春骨伤医院脊柱中心杨彪医生做客直播间。杨彪医生现任吉林省健康管理学会脊柱微创专业第一届委员，毕业于河北医科大学中西医结合临床专业，多年来一直从事骨科临床工作，擅长椎体成形术、椎体球囊扩张后凸成形术、射频热凝术、全宽人工关节置换术、全息人工关节置换术、颈腰椎慢性疼痛及其他软伤痛的针刀治疗。本期主讲话题：科学认识腱鞘炎，警惕疼痛消失后的假性康复。9月20号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8581-5422。
9: 精挑细选，首首经典，1038领唱团。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利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4: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0: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1: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0: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民医会本周日邀请长春骨伤医院脊柱中心杨彪医生做客直播间。杨彪医生现任吉林省健康管理学会脊柱微创专业第一届委员，毕业于河北医科大学中西医结合临床专业，多年来一直从事骨科临床工作，擅长椎体成形术、椎体球囊扩张后凸成形术、射频热凝术、全宽人工关节置换术、全息人工关节置换术、颈腰椎慢性疼痛及其他软伤痛的针刀治疗。本期主讲话题：科学认识腱鞘炎，警惕疼痛消失后的假性康复。9月20号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8581-5422。

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张学友的《吻别》，送给大家。那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1038临沧团，我是雨山。这段时间呢，您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就可以跟我们来参与互动了，包括我们有很多的福利呀、美妆啊、大牌的团购啊，以及我们所有主持人的照片都在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在这个对话框里，你的右上角，你微信的右上角有个添加朋友，往下滑会有一个公众号，你点击一下公众号，在上方输入吉林交通广播就能够看到我们了，点击关注之后呢，在右下角有一个了解主持人，你点击主持人就会有我们所有主持人的照片，回复谁的名字就会蹦出来谁的照片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快要到时间了，最后呢再跟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的这个永里记的大闸蟹，因为马上呢就要到了我们吃蟹的时候了。一年当中，如果说你平时都不太吃螃蟹，或者说咱们痛风你要控制不能吃螃蟹，那你至少要留出来一顿的时间，就是要留给中秋，因为这个时候是螃蟹最好吃的时候。我们说秋风起蟹脚痒嘛，这个时候螃蟹呢是高码蟹黄的，不管你是爱吃公蟹还是爱吃母蟹，这个时候吃都非常的值得。但是大家买大闸蟹的时候，这两年会有一些害怕，你看直播的时候觉得螃蟹特别大，但是到家呢又缩水了，而且每一个那些大螃蟹它虽然都挂了一个扣，但是那个扣是企业做的扣，它不是行业协会可溯源的正宗阳澄湖的大闸蟹，所以你要买阳澄湖大闸蟹需要去原产地来买，我们这个就是从原产地给您直接发货的，而且是由阳澄湖行业协会官方认证的理事单位来认证的。这款阳澄湖大闸蟹就属于是塔尖的品质了，品牌呢在阳澄湖有专属的蟹田，而且是保证100%的正宗阳澄湖大闸蟹，每一只螃蟹都有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的蟹扣，有唯一的编码，支持查询验为假一赔十的。我们每一个套组里是四公四母，但是重量规格不一样的哈，除了299的这个长线款里面也是四公四母，大概母蟹是每只3.2两，公蟹每只是3.2两，母蟹每只是2.2两，四公四母只要299，但是它的卡面价值标的是1288，这个卡非常好看，就像一个红色的信封一样，而且是那种硬卡纸的那种，就你抽出来之后里面是一张精美的蟹卡，你拿去送人不需要你拎的那个大泡沫箱，觉得不太方便，卡随时带着就送给朋友了，他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自己来兑换，非常非常的方便。这是299的卡型，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399、499、899和999，最大的一只螃蟹到6两，而且就是从399起的每一个这个蟹卡全都是给您赠送两瓶法国的这个红酒的，两瓶红酒平时要卖也是200多块钱，叫做法国伊尼特品牌的原装进口红酒啊，这个也是一张红酒卡，两张卡放在一起给您一起发出一起送出哈。我们呢买五赠一买十赠二，囤的越多越划算，而且给您承诺售后无忧，足金足两，此蟹包赔，只有最后一天的时间，你要抓紧时间了。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大闸蟹，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电话400-699-2799，400-699-2799。

啦，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祝大家周六愉快。我们正常的直播是呢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5点到6点，我是畅行晚高峰的主持人雨山。如果说还喜欢听这个声音的话，欢迎您持续锁定关注吉林交通广播，我们周一晚上5点不见不散。最后一首歌曲，张震岳《爱我别走》。

0: 九里小罐。
1: 恩宁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0: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0: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明天今年中秋国庆你准备带我们去哪玩啊？
4: 那当然是秋景天花板北疆阿勒泰啦。
3: 天哪，被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网友问爆了的新疆团这就来了。
4: 没错，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及海报，每人仅需7999元。9月26日跟我一起去新疆赏秋景品美食，享受美好人生吧。
5: 不负好光景，带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

0: 没有困在书中，也没有藏在地图里。风景不是你收藏很久的图片，也不应该躺在收藏夹里。和我一起握住方向盘，拥抱山河湖海，带上好心情，换一份人间烟火气，和1038畅游天下，一起感受出发，快乐随行。
1: 明天我出个上联，山河湖海。
2: 我对个下联，日月星辰。
1: 我再出个山河湖海。
2: 我再对个烟火尘埃。
1: 哎，我再来一个山河。
2: 哎呀，季哥，我看你除了山河湖海也不会别的了。推荐你关注抖音号，跟着1038去旅行。
3: 人生海海，漫漫长路，好时光别浪费，跟着1038去旅行吧。
2: 来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每周六到周日中午11点到12点的旅游节目1038畅游天下，我是明天儿。
4: 大家好，我是雨山。
2: 哎呀，今天很不一样啊，
4: 很不一样，
2: 咱俩终于合体了。
4: 这节目很少有说有两个女生一直在，是不是？
2: 对，很少。
4: 对，
2: 你别说两个女生，就一男一女的时候也很少。
4: 一直都是一个人，
2: 一直都是一个人。但其实大家应该知道，正常就听我们节目，我们其实今年跟着1038去旅行，其实是一个文旅的大 IP。
4: 没错，
2: 而且我们每个月都有特别好玩的全新的线路推荐给大家。
4: 是的，
2: 并且我们已经。

0: 成功发团了很多次了，
1: 是的，
0: 可以说是从六月份开始，
1: 哎，
0: 然后我们发团了甘青，然后包括刚刚雨山带队的云南以及我即将出发的新疆，哎，我们中间还有个夏令营，
1: 对，中间我们还有一个北京的一个夏令营的活动，带着小朋友去游学的，所以今天我出现在这里呢，也是非常有意义，我们两个来做一个交接，就是我把云南的这种风土人情，还有身上带的这种云南的气息传递给你，然后呢，你带着这种我们听众们的热情，然后哎，昨天还有一个听众，他说他也跟你说了，就是他们家的葡萄下来了，
0: 是是是，
1: 然后说要给我们来寄一点葡萄，
0: 他昨天也给我发了信息，他说的葡萄下来了，我给你和雨山一人寄一箱，
1: 对，
0: 我说我太不好意思了，
1: 他给我拍那个他种葡萄，他说这个葡萄刚下来是朋友家自己种的，我真的觉得很温暖，
0: 对，
1: 但为什么这个听众朋友会对我们这么好，其实也是跟我们这一段行程当中玩的真的很开心，
0: 嗯，
1: 真的是大家拿交朋友的心态来玩的，可能你出去旅游的时候，你是在当地随便找的这种团，尤其是像比如说游新疆啊、游西藏啊，或者游云南这种大的地方，你肯定是需要报一个团来做往返交通的嘛。
0: 对，
1: 你团里的人全都不认识，回来之后这微信什么可能就都删掉了，导游呢也没有什么感情。但是我们这一次团真的不一样，回来之后就多了一群朋友，而且、
0: 哎、真是一群好朋友。
1: 对，这群朋友的素质还都很高，甚至大家以后在工作上啊，在什么生活当中啊，全都能够帮助得到。我觉得这个是旅行之外的一个惊喜。
0: 嗯，对，而且你知道。昨天我在直播，我昨天在单位直播了一场关于9月26号出发去新疆的一些相关的事宜。
1: 嗯，
0: 然后他在直播间就跟我大概分享了一点云南。
1: 嗯，
0: 原来那个采访摩梭人的就是他呀，
1: 他采的。他在那个船上，我们坐猪槽船嘛，我在船头，他在船尾。
0: 嗯，
1: 船头的那个小哥呢，他还没有结婚。然后我们就问他说：“你有没有可能会进行走婚？因为摩梭人他是有个走婚的习俗嘛。”
0: 嗯，
1: 然后后来这个大哥了解到说，船尾的这不还有一个叫做舵手嘛？
0: 嗯，
1: 这个船尾的舵手已经结婚了，他就是走婚族，
0: 嗯，
1: 所以他就拿着他的麦克就去采访人家了，
0: 嗯，
1: 就说我能不能采访你一下，就关于这个走婚的这个习俗啊，这那的，
0: 嗯，
1: 就做了一个很完整的一个采访。
0: 其实可能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很多人不太知道走婚的这个习俗，其实就是一个少数民族叫摩梭族，
1: 对，嗯，
0: 然后他们呢，其实这个少数民族还是以母系社会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少数民族，全国应该没有多少人吧？你这回去有没有跟你们介绍有多少人？我就当时
1: 现在应该就剩几十万的人了，就人数很少。
0: 哎，几十万吗？我怎么记得那是我记错了？我怎么记得几年前我去过，说的好像不到1万人呢？
1: 那应该没有那么少
0: 啊，
1: 还是有一些。但是当地人呢，他们跟自己叫做纳西族，就是他，啊，纳西族摩梭人是其中的一个分支
0: 啊，
1: 所以一般他都说自己是摩梭人。然后他的身份证上写的也是纳西族，
0: 纳西族
1: 摩梭人，
0: 那纳西族的话就是丽江的一个少数民族了，丽江其实有很多很多的纳西族，
1: 纳西
0: 对,
1: 对，
0: 其实这个走婚习俗呢，就他们其实跟我们正常的婚姻，嗯，我们去民政局领证不太一样，他不受法律的约束，他是靠真心实意来约束，
1: 对
0: 不对？
1: 我们在那儿也认真的探讨了一下这种习俗，就是他是其实是一个母系氏族，也就是说这个家庭里当家长事的是祖母，而且是年龄越大其实在这个家里越吃香，但是他说也非常不了解我们汉族人，你说你们汉族人呢经常是一个小朋友不吃饭，家里一群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追着孩子跑，
0: 但
1: 在我们这边不会这样，就是孩子不吃饭那就不吃饭，就所有人都是要把那个最尊敬的那个祖母给他供起来的，而这个整个家族当中，比如说生了女儿他是留在这个家里的，
0: 嗯，
1: 生了男孩的话他就是舅舅，这个舅舅他负责的呢就是养这个就是姐姐或者妹妹他们的孩子，对对对，这些孩子呢是舅舅来帮忙养大的，但是舅舅他其实在这个家庭当中是他不作为那个主枝往下传承的，
0: 嗯，对
1: 对，舅舅他可以去另一个家庭去找其他人家的这个女孩，
0: 对，
1: 走婚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呢，就是他每到晚上的时候，哎，他可以比如说自己拿一个这个小梯子，然后楼上的这个女孩呢会给他开个窗，
0: 开个窗，
1: 对，
0: 嗯，
1: 让他这个从楼下爬上来，但是你们两个一定要情投意合才可以哈，
0: 嗯，
1: 然后他就爬到这个窗上去，把自己的帽子挂在窗上，就说明他们两个走婚了，
0: 嗯，
1: 不是说你每天晚上都可以去走一家，他们是一辈子只选一个人，
0: 对
1: 对,
0: 对，
1: 但是这一辈子这一个人呢，他就是也不会结婚，他们也没有什么法律的约束，
0: 嗯，
1: 生了孩子女孩自己生自己养，
0: 自己养，
1: 对，
0: 嗯，
1: 男方也不需要花钱，
0: 嗯，
1: 也不需要给他任何的这个支撑，
0: 嗯，
1: 然后但是他过年过节的时候过来看一下，
0: 对，送点礼物，哦，嗯，其实男方呢也要去养自己的外甥，
1: 对对对对对 对, 对，他有他的责任，
0: 对，他有他的责任，因为其实，在摩梭人这儿，舅舅有点像父亲的一个角色，
1: 对，
0: 对，他负责 来养育，然后包括家里的所有的工作都是由祖母来进行安排的。
1: 是的，
0: 其实好像我记得当时我去的时候，因为那是很多年前了，我都有点忘记了。因为那个时候我去完之后，其实我对泸沽湖就印象非常非常的好。如果没有摩梭人的这个故事在，我可能不会觉得印象这么的深刻。然后我记得当时说的摩梭女孩呢，她在13岁的时候会有个集集礼。
1: 哦，这个
0: 还16岁，说等他集集礼完成之后呢，祖母呢就会给他一个房间，一个移动的小那个小木屋、小木楼，就是叫花楼。然后呢，他们有他们当地的一些习俗，他们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庆祝的，就载歌载舞，少数民族嘛。然后他们那个那些节日的这个习俗呢，就是年轻的男女可以一起参加载歌载舞，然后相如果互相看对眼了，就是比如说相中了，
1: 抠抠手。
0: 对，
1: 他们的握手是用两个小拇指互相握，然后呢，你可以用你的食指，如果说你对他有意思，你就在他手心里面抠三下。如果说这个女孩对你有意思的话，他就会给你回三下。那今天晚上他就会走婚，就去你的房间了。
0: 你的阁楼，
1: 对，但
0: 花楼，
1: 哎，你如果抠他，他没有反应的话，就说明不成，
0: 对，
1: 你们就要换下一个人了。
0: 对，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其实泸沽湖，不光风景很秀丽，它还有很多很多的故事。我觉得我们应该去了解，因为任何一个民族，我觉得我们都是应该去了解更多，而且我们并且要尊重，是不是？我们马上进一段广告，回来我们继续来聊。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5: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6: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0: 来吧，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直播的是1038茶游天下。刚刚呢，其实我们在广告之前呢，就是和大家说了一下泸沽湖。我们可能最开始给大家的一个印象呢，其实是先从我们这个民族的这个习俗开始，是不是？但是其实泸沽湖，我觉得它风景也很秀丽。
1: 没错，
0: 其实
1: 非常美。
0: 我最开始知道泸沽湖的时候，是因为芒果台的一个综艺，叫《亲爱的客栈》。就是当时有刘涛，然后他们在泸沽湖去经营一家客栈。我记得当时那家客栈呢，就是在他泸沽湖的有几个岛，三个特别重要的岛。
1: 我知道，我们就住在那个岛上嘛。
0: 啊，你们住在岛上？
1: 你们那个叫什么岛？
0: 就是那个什么物理什么物币什么岛什么？
1: 对对对，有这么一个里乌比岛
0: 啊，里乌比岛，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他那客栈在这个岛上。
0: 嗯，对。
1: 我们早晨的时候还在这个岛上骑了一圈车。真的很美，就里面民宿特别的多。
0: 对，就是在泸沽湖呢，它有三个比较重要的、比较大的一个岛。然后呢，你基本上很多人都会在岛上去居住。我觉得那太好，太美了，
1: 太美了。而且岛上的空气啊、风景啊，非常非常的美。早上那个泸沽湖会有一种花叫做水性杨花嘛，它只有早上的时候才开。然后这个花它是从水里面伸出来一根藤，然后它到那个湖面上才会打开。所以你只有在早上最早的时候才能看到，就是满湖都飘满了这个花。然后这个花你也可以就是做成菜来吃，它叫做波叶
0: 那个
1: 菠菜什么什么花，
0: 对，
1: 菠叶什么什么李菜花，
0: 对对对，
1: 那么一个东西吧。
0: 但其实当地人就是叫水性杨花，水
1: 性
0: 杨花还是一道菜。
1: 对，是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水性杨花，就真的很美
0: 很
1: 美。
0: 它是有点像它像雨山说的，它从水很深的地方有一根藤，然后上面的有点是那种白色和淡黄色结合的一种小花。就是每年8月份的时候，泸沽湖的湖面上铺满了水性杨花，就特别特别的漂亮。
1: 是
0: 我没想到这次行程能够住在岛上，
1: 住在岛上特别美好。
0: 因为那个泸沽湖的岛呢，那三个岛都是需要你到泸沽湖的码头乘猪槽船才能到岛上去的。
1: 对对对，
0: 就是只有猪槽船一种交通方式。
1: 是的，而且你想象一下，那个船其实我们大概游览时间，你它光划船啊得划个半个多小时，但是因为那个湖里全都是水性杨花，有很多的藤类的这种植物嘛，它不可能用咱们这种动力的设备。你如果一用那种动力的划船桨啊，就把它们全都搅断了。
0: 对，
1: 所以他只能用桨来手划。
0: 对，
1: 我们给我们划船那小伙子，就像感觉他像坐划船机一样，连续一个动作做半个小时才能够划到湖中心去。
0: 对，
1: 就还蛮辛苦的。
0: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一种原生态的非常怎么说呢，返璞归真的这一种交通方式，就会让你觉得哎悠悠荡荡的，特别的浪漫。
1: 是的，
0: 嗯，特别的浪漫。其实哎，泸沽湖我觉得是一个特别适合度假的一个地方。当时其实本次云南行其实不光有泸沽湖，我觉得其实本次的安排就非常的怎么说呢？

0: 有像泸沽湖这样适合度假的地方，松弛感满满的，还有非常震撼的，你比如说虎跳峡。
1: 对，哎，虎跳峡很漂亮，而且我印象当中啊，这是我看到过水流最湍急的一个地方，就是它是当地有一个传说嘛。包括我们在泸沽湖的时候也是，这个泸沽湖呢，它是云南和四川两边分管的，
0: 对，
1: 可能大概四川那边会占三分之二，然后云南这边会占三分之一，
0: 对对对。
1: 但是呢，留给云南的这三分之一的泸沽湖是它最美的一段，
0: 对。
1: 所以你其实我们，你看有那个团里那个大哥，他拿着手机在这边看，我们在湖岸边还没有走的时候，我们那个手机显示定位还在云南省，滑到湖中心的时候就已经到了四川省了，你就等又多游了一个地方。
0: 对，
1: 虎跳峡也是这样。就是我们在虎跳峡的这一侧看到的就是四川的游客正在虎跳峡的另一侧，我们在互相看。
0: 虎跳峡应该是哈巴雪山和玉龙雪山。
1: 对对对，对着我们在这边看到的就是玉龙
0: 雪
1: 山。
0: 对，
1: 对，
0: 然后对面呢就是四川的哈巴雪山。
1: 是的。
0: 然后它为什么叫虎跳峡？好像据说就是两个山中间非常窄。然后呢有湍流的这个河，这个河好像是金沙江，我有点记不太清了。
1: 对对对，
0: 是不是金沙江？然后金沙江呢从两座雪山当中流过，然后它特别狭窄的地方一只老虎都能够踩着石头跳过去，好像是这样叫虎跳峡的。
1: 那当时我们的这个导游讲述的不是这样，就是传说在四川那边的这个虎跳峡的这个位置哈，有一只老虎，这个老虎已经修成了神性，就是它在这里不伤动物也不伤人，它就是舔食露珠，然后这样长了很大，后来呢就被这个天神发现了，就说这是一只有神性的老虎，就要渡它。然后呢，就一道天光啊之类的，这个虎呢就是纵身一跃，就从对面就跳到了这边。那在它跳的这块石头就叫做虎跳峡。就这个虎跳石哈，这个石头就是助它一臂之力嘛，它就跳到了这边来，然后就上天就升天了。后来呢，就这块石头它每年都会往上涨。就你看，对，你看那个水流非常湍急，它正常是往它往下冲刷，它应该是越冲刷这个石头越平，但是这个石头每年都会往上升一点，可能是地壳运动啊或者什么之类，但是它又只运动中间这一小块，那你说两个峡那么近的地方，这个石头它才一直往上升，
0: 它一直往上涨。
1: 对，然后就说当时有很多的这个地理学家来这当地考察呀，也得出很多就这个做了一些研究啊之类，但是都没有说这可能就是一个未解之谜，就科学无法解释，
0: 就是也找不到任何的这个。
1: 对对对，
0: 原因
1: 每年都在会往上升。
0: 虎跳峡太震撼了，就是我觉得去看完之后就是用震撼两个字来形容。其实虎跳峡那个地方它还是一个资深的徒步的地方。对，虎跳峡它其实有很多的地方可能咱们去的时候都是走的经典的路线，但是其实很多资深的徒步的这个那个玩家，他们有很多很多的线路可以走在虎跳峡，就是你可以拍到雪山石头，然后和它的那个湍急的这个河水，所以是很漂亮很漂亮的。我觉得其实本次云南的滇北之行，我是觉得行程非常好，可能很多人乍一看到说哎呀丽江我去过了呀，哎你其他地方我都没听过呀，但其实不然，你包括像香格里拉，那是离天堂最近的地方。
1: 对，所以在这个地方许愿会非常的灵，我真的觉得我这次许愿很灵就是我回来之后心态完全不一样
0: 啊。我当时我也去过香格里拉，你知道我当时是怎么去？当时我是直接飞到香格里拉，香格里拉是有机场的，我有点忘记是从哪里转机，应该是从重庆或哪里转机，然后从直接到香格里拉。我当时我觉得他说离天空最近的地方是有道理的，我当时一下飞机的时候就感觉云层很低，天空很蓝的那种状态。
1: 对，
0: 其实八月份去九月份去香格里拉都是特别好的一个季节。
1: 非常好。我一般旅行有一个习惯，就是我不想边走边拍照，因为你总有一个出片的压力嘛，一生要出片的中国女人，所以我都是落地的第一天，因为一般这个时候都是旅行团给你来说调整一下的，我就用这个稍微长一点的时间去拍一套照片，这样接下来几天我就没有拍照压力了，我就只玩就不拍照了。所以我在第一天就去了那个一个叫做白沙古镇的地方，就是丽江它有三大古镇嘛，
0: 大研古镇、白沙古镇，
1: 还有
0: 丽
1: 江古镇。丽
0: 江古镇，
1: 对，丽江应该是最大的，但是白沙古镇它好像商业化会稍微少一点。
0: 它在玉龙雪山的半山腰，我也去过。白沙古镇是像你所说的，商业氛围最不浓郁的。
1: 对对对，但是所有的拍照，就古镇拍照都是集中在这个地方。就你能够拍到一些牧场啊，然后天山啊，然后包括那种什么草原，抱着小羊，骑着小马，
0: 草甸，
1: 对，然后包括你在这个古镇里面的一些这个照片，是泥族啊，然后还是这个云南藏族什么的，这里全都可以拍得到。我在那个牧场的感受非常好， 就是你知道咱们长春拍马的照片很贵很贵的，就大概、
0: 我还想说呢，我看到你的照片，我就当时你明明给我看到的时候是狼
1: 性的那个，
0: 对
1: 吧？
0: 我说怎么变成了小羊？
1: 对，本来我想拍的是一个丽江，但是那家就是能拍出来那个照片的只有一家，就拍的非常好的只有一家，那家当天落地已经约不上了。然后我就说那个拍这个就是抱牧羊女嘛，不是最近也很火嘛？但是你知道在长春想要拍一个马的照片，你至少这是2000块钱往上的。如果你想要单独要有一个马，你还要再跟马主人借一只马
0: 啊。
1: 就这个马，他可能比如说500借你，300借你，这是他这个马一天的出场费。
0: 啊，
1: 除了拍照费用以外，你还要多付一个马的费用。
0: 马的费用，
1: 你知道在、
0: 马也出劳务了。
1: 对对对，我在这个白沙古镇拍的这套马的照片，80，里面一群马。一群羊，还有边牧牧羊犬，就是里面随便你拍，
0: 你随便拍，
1: 随便拍。
0: 它其实那个牧场就是给你拍照的设置的一个牧场，
1: 对对对，就这80你爱拍谁拍谁。它好像是50拍一只，然后80就全能拍，就是50你可以选羊或者选马，80就是两个你随便你爱怎么拍怎么拍。然后因为它那里有很多羊嘛，所以肯定会有牧羊犬，就是一些边牧，然后有大边牧，还有他们的小宝宝，就是从小就训练在这个地方，这个牧羊，然后那些羊群就是它就围绕。在你的这个身边，马就在旁边就
0: 啊，这种感觉
1: 甩甩蹄子。那个牧场非常大，背面就是那个远山，然后南方的那个云层就是萦绕在这个远山之上。你就一抬头，目之所及看不到一个高楼，闻不到一点尾气，全部都是大自然的感受。然后那个天可能慢慢就暗下来了。然后当天的那个摄影师也非常好，说天暗了，我们举一个火把，就给我点燃了一个火把，就是泥族的火把，就这个拍照的风格嘛。然后我就在整个天，我就看着夜幕哈，从天光是白的到开始天光有那个金边，然后到完全暗下来，把火把点起来，我觉得我就跟少数民族这里生活的人一样，因为拍照那个人他可能就是少数民族，他们拍照就是很有特点。你像咱们这边就是好看，好的，哎，真美，
0: 你这样笑啊，
1: 那边不是，没事，不要笑。他就想让你拍出那种神性的感觉，
0: 而且他会给你抓拍。
1: 对对对，他教我的一个方法就是，这不是他说出来的哈，但是我从他给我拍照的这个里面看到的，就是不要讨好镜头。就是他让我拍的每一张照片，没有一张让我对着镜头就是笑，然后比如做出来那种很可爱的这种我们这些少女拍照的这种感觉哈。他就是说你不要笑，然后闭眼抬头，
0: 真实的
1: 对，然后
0: 展现你的情绪。
1: 对对对，他就拍他的照片，反正他不会给你多余的那情绪价值，但是照片出来之后我真的很满意，很喜欢。
0: 哎，
1: 这个地方
0: 其实你去丽江和包括你去白沙古镇，你其实是本次行程还是有遗憾的。我给你推荐的中义市场，
1: 中义市场我去了
0: 啊，怎么样？
1: 最后一天早上去了，不错。我们后来的蘑菇是在那买的
0: 啊，
1: 蘑菇还没邮到家，
0: 很大
1: 很大很大
0: 很大很大那个中义市场，而且它有很多很多水果，热带水果
1: 是 的, 是的、然后里面蘑菇还有当地是有那个什么毒头蒜嘛
0: 啊，
1: 然后还有那个各种各样的小彩椒。除了中义市场，我们还去了附近的一个叫什么什么夜市，反正就是夜市早市我们全都去了。
0: 我上一回去甘青的时候也和那个李大哥我们去了敦煌的夜市，然后白沙古镇有一个鲜花馒头很好吃，但当时你去的是牧场，就留给下一次。
1: 我也吃了
0: 鲜花馒头，也吃了
1: 我第一次进那个白沙古镇里面就有卖鲜花馒头的，我们第一天晚上就吃了那个菌菇火锅，然后我就把那个馒头买了去吃的火锅。
0: 我们接一段广告哈，然后广告回来继续来和大家分享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众礼寿讲情义，五湖四海皆兄弟，
3: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2: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3: 世界没有困在书中，也没有藏在地图里。风景不是你收藏很久的图片，也不应该躺在收藏夹里。和我一起握住方向盘，拥抱山河湖海，带上好心情，换一份人间烟火气，和1038畅游天下，一起感受出发，快乐随行。
0: 来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直播的是1038畅游天下。刚刚呢和大家分享了很多很多的云南之行，但是其实根本分享不完，因为我们可能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更多的是关于风景的一些感受，但其实关于我们本次跟着1038去旅行的整个的这个团的氛围、服务、细节，还有很对，还有很多很多值得分享。但是这样，你们可以去关注我们跟着1038去旅行的视频号。对，然后你们也可以关注一个官方的我们这个跟着1038去旅行的客服号13843100340，然后你加上这个微信呢，会有一个视频号，你关注一下。因为呢，在昨天的时候，前天的时候，我跟雨山还有李记，我们仨录了一个播客，是关于整个旅行的一些感受。
1: 对，
0: 然后我们会在下节目之后给大家开始上传，然后发布视频，你们可以去看一下更详细的关于整个行程的一些细节的一些感受。
1: 是的，详细来了解一下哈。其实这个时候能玩的地方特别的多，云南是其中一个，但还有一个景色这个时候非常非常的好。
0: 哎呀，我太期待了。
1: 对，就是我们的新疆之旅，马上是由明天要带队出发了，也在我们的9月末9月26号一周的时间了。
0: 对，其实刚刚你说你去完云南回来之后，你整个人的状态不太一样。
1: 真的不一样，
0: 我觉得我去完新疆也会不一样。
1: 会吧，
0: 因为就是当我看到了大山大河，
1: 对，
0: 我就不会计较很多
1: 生活中的小事，
0: 对，琐事了。就是人的一下就有点开阔了的感觉。
1: 对，它不光是我，因为你在这个旅途当中肯定会有很多，比如说你面对着很近的天边，或者是一些有让你觉得非常神圣的这种地方，然后你会在这里很虔诚，这是给你心里注入的一种仪式感。不管你相不相信它是玄学哈，就是这种心里的仪式感，这种暗示作用非常重要，就是相信的力量嘛。你回来之后就真的会按照那个方向去发展。就我觉得是人啊，每年给自己安排这么一两趟的旅行是很重要的。
0: 太有必要了。
1: 而且你像我们这一趟的旅行，我觉得人文还是会稍微多一些，但是新疆的这一趟旅行，你是真的实实在在的拥抱了大自然，
0: 真的是看风景
1: 漫无目
0: 的。而且当时说的我们马上要发北疆阿勒泰的团的时候，然后告知我是9月末的时候，又告知我说明天你去带队的时候，其实我当时的心情就很激动。
1: 对，
0: 因为可能对于新疆，首先很多人都是向往的，
1: 对，
0: 就都是想去的。
1: 电视剧《我的阿勒泰》出了之后，多少人，我身边真的不下于3对朋友去新疆结的婚
0: 啊，
1: 全都去那边，就是旅行结婚就在那里。
0: 因为我们经常会说嘛，我们以前向往的像瑞士的景色呀什么的，其实现在在我们国内新疆又完全有了。
1: 对，
0: 完全有了。所以呢，其实对于新疆很多人是向往那种雪山，那种高原湖泊，然后那种草甸哈，一望无垠的那种草甸是很多人向往的。但是我真的跟他们不太一样，就是我真的喜欢九月末的一个新疆。我没想到就是有一种梦想成真的感觉。
1: 是这个时候秋景会非常漂亮，是不是？
0: 对，其实本身全国赏秋景它就是一个限定的一个景色。
1: 对
0: 对，它其实全年，你像你夏天你6到8月份都是夏天，甚至有的时候在9月初的时候它都是夏天，甚至很多南方5月份就是夏天，是不是？对，但是秋天不是一样的。秋天其实最早开始入秋的9月份，其实我们东北算是一份儿，
1: 比较
0: 棒。对，还有就是新疆。我觉得东北和新疆都算是天花板级别的，新疆的秋景绝对是天花板级别。
1: 对，你可以看到层林尽染的感觉，这个是树
0: 非常丰富，
1: 草颜色最丰富的时候了。夏天就是一望无际的
0: 绿
1: 嘛，然后再配上蓝天。但是现在其实绿它还没有完全消退，但是你能够一点点看到有黄，
0: 有红，
1: 然后有变红，有变到深红，
0: 对，
1: 所有颜色，我觉得这是最美的时候。
0: 而且再配上你像我最期待的本次行程就是喀纳斯，你再配上喀纳斯的那条河，它是随着阳光的不同折射会不同的变颜色，它可能是蒂芙尼蓝，它可能是翡翠绿，它可能是不同的颜色，然后你再配上蓝天，然后你再配上雪山，你再配上这么丰富的 就像你刚刚所说的层林尽染，我觉得很不一样的感觉。
1: 我前两天也看到一个电视剧，就是这个女主角给男主角准备了一个惊喜吧，就是她用树叶落叶摆成了一个花的形状，然后就在这个草地上，草地是那种油汪汪的绿色，然后落叶是一片红色，摆的这个就是视面冲击感极强。我觉得你们那块也会遇到很多落叶，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在长春有这样大片可以躺上去的落叶了，但是我想到新疆就是躺着。
0: 其实
1: 在任何地方躺着，
0: 对，新疆像比如说喀纳斯会有很多很多的应该不是竹林，我也不知道那边是什么林子，有很多白桦林什么的。在整个在木栈道上或徒步或穿越的时候，它就是在落叶的个状态，
1: 太美了。就那种脚踩在厚厚的落叶上，就不光这个东西不光是人喜欢，就是我家的小狗它也非常喜欢。就遛狗的时候，如果说前面有一个这个树叶的堆，就比如说那个扫地阿姨给它全都扫到这里，我狗一定要进去打一圈，打个滚儿。就是生物对于大自然的这种想要接地气哈，想要跟这个大自然接触的这种感觉，是你避免不了的。而且这一次来到草原，你是真的可以放下我们生活当中所有的这种烦心事儿啊，或者是你平时解不开的结呀，你就尽情的去感受就好了。呼吸几口空气，在这里望一望，很多事情你原来怎么都想不开的，回来之后突然就迎刃而解了。也许事情都没有发生变化，但是境随心转。就是你的一念之间变了，那可能一切事情就全都变了。
0: 对，心态还是很重要的。有朋友在平台上问我们说是什么时候出发，我们是9月26号出发。9月26号到10月3号，其实很多人这个时间刚开始我是觉得这个时间特别好的，因为你可以拼假。你看九月二十六号是中秋节还没有过完，有两天，26号、27号，然后马上紧接着28、29、30是正常的工作日，然后1号就开始放假了。
1: 是的，
0: 其实你可以请3天年假，年假是你可以拆开请的嘛。你请3天年假之后呢，你就拼了一个特别长的8天假期去新疆，回来呢你还十一假期没有完全的度过，你还可以调整一下，
1: 休
0: 整
1: 一
0: 下，然后呢还不影响你下一次再请一个年假长的出去玩。其实这个时间我认为是特别特别合理的。
1: 是的，
0: 然后我觉得又能看到真的就是算是黄金周。我们一般电台你应该知道我们经常是错峰出行的一个状态，我们头一次算是去赶一个20天的限定的景色，然后在黄金周的时候，
1: 没错，就真的是一个人生当中很难得的一次体验哈。因为新疆这个地方呢，你平时自己想要抽出来这么长的时间去玩，可能也很难。再就是如果说你没有选对人，随便报了一个团去的话，其实旅行当中的人真的很影响你对这里的感受。你像这一次我们出去玩，就有几个哥这个都退休之后嘛，心态非常的好，划划船自己就唱起来了。我们晚上在吃饭的时候都有其他的这个姐姐哈，他们都是不认识的，就是刚坐在一起在这个团里才认识，说非常感谢你在我们的团的行程当中给我们带来了快乐。就是人好，
0: 是
1: 然后氛围好，就是会让你觉得景色呀哪里都美起来了。
0: 对对对，其实当时我带甘青团也是的，就是我们有一个藏王宴，就大家奋不顾身的就开始一起载歌载舞，然后每个人都把哈达献给了我们当时带我们的那个地接导游，因为他确实很负责任。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跟着1038去旅行，我觉得我们无论是带队主持人还有是地接导游也好，可能我们有个相互去监督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我们真的是把服务把所有的好的情绪想带给每一个团友。因为我觉得带大家无论是去云南去新疆还是去甘青也好，都是比较远的地方。
1: 是，
0: 对于很多人来讲一生可能就能去那么一次两次。然后你最多的可能你能多去几次，但是我觉得尽量的别留有遗憾。就当时我带甘青团的时候，我记得在敦煌的时候，我就不想给大家留遗憾。我们当时那个团呢有一半人是像我这个年龄的，然后有一半人呢是退休的父母亲
1: 长辈们，
0: 而且都是老两口一起出行的。然后呢当时其实在敦煌像我这么大年龄的话，女生有好几个，有3个四个，然后他们就特别想在敦煌拍一组敦煌飞天的这个旅拍。
1: 那个很好看。
0: 对，然后呢我们这几个年轻人又特别想看看一场又见敦煌的演出，因为一般旅行团是不会给你安排这种演出的，因为这种演出费用比较高。他一般不是因为费用的问题，是因为他没办法达到全员都会喜欢，他不像看风景
1: 愿意花这个钱。
0: 对，然后年长的像那个父母那一辈，他们特别想骑骆驼。我说这怎么办呢？我说我来安排。然后我说地接导游，我说你去带着叔叔阿姨们骑骆驼，我说你手里有单反相机。然后他说行，他说我找一个固定的点儿，每个他们路过的时候，我要给他们拍视频和照片。所以你会看到我们有好多就是骆驼的那个叔叔阿姨照片。
1: 对对对，
0: 我说我带那个这几个年轻人去 旅拍，我当时没有选择旅拍，我没有拍，我就一直在为他们拿东西，我带他们去，我让地接导游又帮我们订了晚上看演出的票，然后呢还有一个全陪导游呢带着几个人去徒步沙丘登沙丘，我们分了三伙，然后结束之后呢我们就没有吃饭，我说这样，我说我们几个去看演出，然后全陪导游和地接导游说你们带着叔叔阿姨们去吃饭，因为我们赶不上吃饭，然后他们吃完饭之后，他们全大巴的所有的人说咱们开车去接那几个孩子，就我们开完演出了，大巴车就过来接我们，把我们接回了酒店，
1: 就像一家人一样，
0: 对，就是当时我说不用接我们，我们

0: 会去到魔鬼城，赛里木湖不用我说了，它是新疆的地标的美景了。就像撒贝宁说，他说的，你没来过赛里木湖，你白
1: 活了。
0: 因为赛里木湖是这样的，它的天气好的时候，它的那个湖水非常非常的蓝。然后一般环湖有一圈是90公里，你找到好的机位，它是有能拍到雪山倒映到湖中这样的美景。我都做好攻略了，如果你不跟着我走，不跟着1038去旅行，有人帮你做这样的攻略吗？
1: 就是啊，
0: 在哪个点拍照，
1: 就真的会有遗憾的。就人生当中咱们一定要看一看这些祖国大美。
0: 对，
1: 你怎么都是来这一辈子，对吧？你就而且花这个旅游的这个钱啊，我觉得它真的很值。你想一想这个钱，咱们平时的时候，你可能现在有的人买一件衣服可能稍微虚荣一点哈，也不能说虚荣，就是我们你愿意把钱花在哪里嘛。你买了一件这个衣服，我说大几百甚至有的说上千的，但是你把它穿出来呢也就这样了。这个衣服还能给你带来更多的快乐吗？没有。但是你出来旅行看到这个景色，对你心态的这个改变，它是远远超出这个价格的。
0: 对，
1: 你看我们这趟旅行光是往返的机票费用就4000多块钱了。每一个行程景点当中的这种大交通的往返，你如果说是去了那儿当地报团的话，你说我今天去那儿明天去那儿，你几乎选择一个行程就是500-600、599-699这么一个行程。但是我们这个是八天七晚，中间的每一次住宿，你看我们这一次云南住宿，包括之前你们这个青甘县的住宿，全部都是携程4钻以上的高规格酒店。就这个酒店里面，比如你高海拔的供氧啊，包括比如说洗衣啊，还有这个酒店的这个健身房啊，早餐、午餐、晚餐的供应啊，非常好的。就而且它的地理位置还很好，我们就住在你说那个夜市步行1公里的位置。
0: 对，那个
1: 早市夜市都1公里，
0: 那就是你在丽江那个丽江古城当中比较偏城区的位置，
1: 对吧？就是住宿的环境好，然后吃的餐饮规格也非常的高，行程景点安排的也非常合理到位。我相信这是大家，就是你不要拿市面上你看的那种说，哎，我这云南怎么3000就能走了呢？你不要拿这种团跟我们比，绝
0: 对
1: 不要一起，
0: 绝对
1: 感受到的一定是不一样的。
0: 我们为什么？你看本次云南团有我们甘青去完之后又去的，我本次新疆团也有甘青去完又跟着我们走的新疆，就说明他们跟我们走完一次之后，他们觉得规格是很高的。很多人，特别是像我们父辈的那个，他们希望休息的好，希望吃的能够好，这样的话他们才能玩的好，所以他们对于这些规格比较高。昨天我接到了一个退休的医生和他的老姐们一起出发，他说，哎呀，我就是吧，这个品质你告诉我怎么样吧。是我朋友的一个朋友，我说的那你就问对了，我说我们就是品质规格是比较高的。我觉得很多人会在网上看到很多很多的那个，比如说比我们还便宜的，我一般都实话实说，我说我们不是最便宜的，但是性价比不是看你便宜，我们能够在这样高规格的一个品质下做到这个价格是很难的。
1: 是的，
0: 对，
1: 就你要如果想要体验到这个旅行当中没有多余的这个罗烂事儿，想要心态非常好的，哎，玩的好，吃的好，睡得好，还不累。如果说咱们这个年龄还要每天早上3-4点钟起来跟他们赶大巴，背个小包倔的，然后到哪都可哪跑。
0: 对，
1: 你看我们这趟行程当中是一价全含零自费嘛，你像那个虎跳峡，它是需要往下走台阶的，你如果从那个台阶上走下来的话，可能几百级、几千级的台阶，几个小时才能够走到你观赏点。但是所有的这个就是那个直梯的费用，全部都是包含的，
0: 就是里面的区间车呀。
1: 对对对，
0: 谢谢。
1: 就是你看，就那个大哥，就是送咱葡萄的这个大哥，他其实非常不愿意走路
0: 啊。
1: 就是我们去夜市嘛，他去夜市之后买了好多的大石榴、大桃子，回来拎着觉得有点累，就说那个咱们搭车回去吧。但是这是我们的自己晚上去逛夜市的行程，我们在整个行程当中几乎就没有用大家怎么走过路。
0: 对，
1: 你如果愿意走，对吧？我们利用早上晚上的时间自己去溜达了。但你不愿意走的话，行程给你安排的真的是舒服到家了。
0: 对，其实这我们上次甘青环线也是的，基本没有什么走的路。我们其实大巴车能给你送到游客中心，进去之后有很多很多区间车，我们都是包含在内的。
1: 是的，
0: 我们本次有一个行程是住在景区里，我们是住在喀纳斯的景区里，贾东玉。
1: 我看到那个酒店。
0: 其实我特别喜欢本次新疆的行程，为什么呢？因为我的行程是先去赛里木湖，去魔鬼城，然后到喀纳斯去禾木。首先呢，先去看赛里木湖，再去看喀纳斯，这个景色的衔接是非常好的。然后我们在喀纳斯玩完之后住一晚上，第二天早上去看禾木村。禾木村一定要早上看，因为禾木村呢，它是蒙古族的那个图瓦人，还有那个阿萨克族的那个少数民族的一个聚集地。它那个村子是一个接壤的一个那个村子，一个乡。它在中国境内，但接壤蒙古、俄罗斯和阿萨克斯坦。对，然后 它全都是小木屋的一个建筑，清晨的时候是那种烟雾缭绕，然后有那个晨雾，然后你登到一个小小的高台，就村子有高。

0: 高处嘛，你向下望，你想想有雪山，有那种金黄色的流金的所有的丛林树林，然后小木屋，然后烟雾缭绕的那个感觉。禾木群是很多画家还有就是摄影专家去写生的地方。然后我们恰巧就是前一天在喀纳斯玩完之后，第二天早上到禾木村，这行程安排得多么的好。
1: 对、
0: 在禾木村玩完之后，我们在傍晚的时候会抵达到五彩滩，五彩滩就一定要傍晚的时候去看。他跟我去看七彩丹霞，张掖的七彩丹霞是一样的，我们也是傍晚到的。因为落日的时候，阳光洒向那个五彩滩，它的那个石头，它是像丝绸一样的光滑，然后有很多很多的颜色。
1: 哇，被你说完我都想去看，
0: 就很多很多的颜色，然后很漂亮。而且五彩滩呢，它是一条河隔着两重天，这边呢就像丝绸一样的光滑的那个石头，它经过千年的风蚀，雨蚀，它形成这样的一个美景，因为它是一个雅丹地貌。然后河的另一岸就是郁郁葱葱的树林，
1: 哇，
0: 就是一条河隔着两重天。然后呢，我们晚上住在布尔津，也是一个北疆的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少数民族的县城。然后呢，我们第二天是走 S21 的沙漠公路，穿越无人区，去到乌伦古湖，然后从乌伦古湖去天山天池，回到乌鲁木齐，行程安排的我很喜欢，
1: 太美了。而且我可以想象到，你看当地的少数民族也很多，新疆可以说是咱们国内非常
0: 太
1: 特色的少数民族 了，美女
0: 啊，
1: 帅哥，然后还有他们的特色的美食，还有水果。
0: 我们安排了很多少数民族的新疆的特色餐，对，
1: 哦，太好了，太好。你知道这次我们去到那个就去看那个藏族土司宴的时候，那个舞蹈表演真的
0: 很漂亮，对。
1: 真的就是少数民族的这个姑娘和小伙子们，真的
0: 多才多艺，
1: 就是那种野性的美，自然而来的野性的美，真的很漂亮。就是你要多出去看，而且在这个地方，大家，我因为带团哈，我确实是没有那么好意思说上去跟他们就会舞，但是后面篝火的时候，我真的是很动情，就拉着每一个我们团里的人就起来跳舞，就是你能搭谁的背就搭谁的背，他们怎么跳咱们就怎么跳。你在那个地方真的放情的跳一次，你就能感受到为什么少数民族那么爱跳舞了。我们平时汉族人还是太把自己压抑回来了。你说在广场舞上说有人看着你都不好意思跳，你就在那儿就跳嘛，就挥舞随便跳，让你的肢体就跟随着节奏自然的摇摆，你的所有烦心事在那一刻就是莫名其妙的烟消云散。
0: 其实是这样的，他们那么的快乐，就是因为他们没有那么高的物欲，然后他们每天都是拥抱大自然，就会养成这样的一个性格，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其实跟着1038去旅行，无论是云南还是新疆，或者是未来我们还会有很多好的全新的线路，我觉得都非常值得你们去感受大千的世界。
1: 没错啊，也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新疆它的这个方式哈。如果说您对我们新疆的这一趟行程9月26号有明天带队的行程感兴趣，您现在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打开右上角这个加号，然后下面有一个添加朋友，添加朋友里面有一个公众号的选项，在里面输入吉林交通广播就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了，回复新疆两个字可以看到我们的全部行程，包括我们的价格和路线，扫码之后添加客服可以了解的更加详细。
0: 如果9月26号你还有时间，中秋和长假有这样的一个长假，你就不妨跟着我们1038去新疆去旅行。那么今天的节目呢，也要特别感谢雨山来给我们分享一期云南，
1: 我很快乐。
0: 我看出来了，其实从你当时第一天到的时候，我们氛围太好了，我就感觉到了你很快乐。所以人还是要多出去走一走，
1: 没错，
0: 走一走是整个的心态完全打开，不一样的一个状态。我们也倡导很多的朋友，其实把钱应该花在更值得的事情上面。
1: 对，
0: 多出去去感受一下大好河山，然后让自己的心胸更开阔，让自己的见识呢更长见识。
1: 是，
0: 好的，那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再好的内容跟你详细分享。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伊士顿眼科，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3: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2: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民医会本周日邀请长春骨伤医院脊柱中心杨彪医生做客直播间。杨彪医生现任吉林省健康管理学会脊柱微创专业第一届委员，毕业于河北医科大学中西医结合临床专业，多年来一直从事骨科临床工作，擅长椎体成形术、椎体球囊扩张后凸成形术、射频热凝术、全宽人工关节置换术、全息人工关节置换术、颈腰椎慢性疼痛及其他软伤痛的针刀治疗。本期主讲话题：科学认识腱鞘炎，警惕疼痛消失后的假性康复。9月20号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8581-5422。

来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看到于天培、张龙还有曼曼等一些朋友回复了新疆，那么你们也可以把你们的联系方式回过来，也可以咨询我们的客服。那么我们是9月26号出发，其实我们的价格呢，其实现在是不包含大交通的，是3999，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合适。我们这个是一价全含的，你落地乌鲁木齐之后呢，我们是包括吃住行、景区的门票、景区内的区间车、景区是头道门票哈，和他的区间车的票，我们都是包含在内的，就是你不用再花任何的钱了，除非是你想带一些伴手礼回来，那么你就需要自己去采购，其他的是完全没有，而且我们规格是非常高的。我们在吃方面呢是早餐都是在自助酒店去吃的，我们住的酒店都是携程四星以上的酒店，有一晚呢还是在喀纳斯景区的之内的一个酒店。那么我们吃呢，其实正餐是12正餐，然后标准都是人均50到80的，我们还安排了很多新疆的少数民族的特色餐，就新疆的美食我们都能够感受得到，什么烤包子，什么馕，什么羊肉串哈。然后我们呢其实也会照顾到很多不吃羊肉的朋友，在每天午餐晚餐的时候也会合理的规避，不光是说去了新疆全都是羊肉的菜，不是哈，我们会照顾到很多不吃牛羊肉的朋友。然后我们出行呢都是2+1陆地头等舱，2+1陆地头等舱什么概念呢？就它那个沙发的座椅非常的宽敞，非常的舒服，它后面有靠垫，然后它可以有135度的调节，然后它还可以给手机充电，所以我们的标准规格都是很高的。你们要想感兴趣的话，真的不妨9月26号跟我们一起去出发。

0: 后呢，我们还有一些电台的特色，我们会有可能在赛里木湖，也可能在和睦村的一个航拍旅拍。然后呢，包括我们在特色街机，包括当天入落地到乌鲁木齐，入住到酒店，我们会有欢迎的水果，就一系列的一些细心的服务，包括全程我们大巴车上，我们那个头等舱上给大家矿泉水不限量的一个供应哈。所以呢，如果感兴趣的话，我们的行程呢是9月26号出发，10月3号回来，然后8天7晚的电台的双飞高奢定制团。我们将会在明天周一的时候就截止了，到周一之后我们这个团呢就不再去招收了，因为我们在下周就要出发了，9月26号。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要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是什么呢？这个季节非常非常的适合吃一个食物，就是大闸蟹了，因为中秋节国庆节就是吃大闸蟹的一个好时候。如果你还没有准备好走亲戚的礼品，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走亲访友，拜访客户，孝敬长辈，我觉得拎上一份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既应景又有面，比送什么都实在。所以还没有备上中秋礼的朋友，每年就等着一口阳澄湖这一口鲜的，这个朋友们，我觉得2026年吃靠谱的阳澄湖大闸蟹的机会可真的是要抓紧了。那么我们这一次呢是蟹卡的预售活动呢，也是非常的给力，今天下单京东送货上门，2天就到，还没准备节礼的要抓紧了，很多的老少朋友们都在等咱们永礼记阳澄湖的大闸蟹。那么永礼记呢是百家媒体上榜的一个品牌，在苏州的阳澄湖呢给咱们频率锁定了专属蟹田，100%的产地直发，每一只都有专属的身份证，那么蟹扣，然后呢阳澄湖的行业协会也是官方认证的，一蟹一码，假一赔十。您收到了螃蟹之后呢，您就知道了，顺丰冷链箱去打开，里面的冰袋还凉着，那么螃蟹呢也都是活的，爪子呢还在动，拿一只出来看看它的青背、白肚、金爪、黄毛，这就是阳澄湖大闸蟹的一个典型的特征。上锅蒸12分钟，掀开蟹盒，然后蟹黄是流油的，蟹膏粘牙的那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公蟹的膏呢是半透明的一个白，非常的拉丝，那种特别的黏腻，那么母蟹的黄呢是橘红色的，饱满到快要溢出来的一个状态。重点是今年的预售机制真的很给力，我先给大家来分享一下。那么预售的活动呢只有到20号，也就是到明天的一个时间，那么现在下单呢不仅能够锁定全年最低的一个价格，还送法国直采的原装进口瓶红酒，不是啤酒是红酒，花1分钱你就可以入手蟹酒双礼了。那么卡面上标的1288就是4公4母，那么公蟹每只是3.2两，母蟹是2.2两，只需要299，卡面标的是1288，那么卡面上标的是1688，是4公4母，公蟹呢是3.5两，母蟹是2.5两，加上红酒卡一张，只需要399。那么卡面上标的2688也是4公4母，公蟹是4两，母蟹是3两，加上红酒卡一张，只要499。那么卡面标3688的4公4母，公蟹每只是5两，母蟹是3.5两，加上红酒卡一张，只需要899。那么卡面上还有4688的这个标价，3公3母，公蟹每只6两，母蟹4两，加上红酒卡一张是999，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合适。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我觉得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大闸蟹，或者拨打电话400-699-2799，400-699-2799来进行电话订购。我们呢是假一赔十，售后给力哈，承诺死蟹是包赔的。然后再给你们强调一下，预售呢只剩最后的2天的时间，那么也只有1000份，卖完就截止了。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大闸蟹，或者拨打电话400-699-2799，400-699-2799来进行电话订购，然后都可以的，赶紧去抢购吧。
1: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3: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 赋能千行百业。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5: 明天今年中秋国庆你准备带我们去哪玩啊？
6: 那当然是秋景天花板北疆阿勒泰啦。
5: 天哪，被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网友问爆了的新疆团这就来了。
6: 没错，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及海报，每人仅需7999元。9月26日跟我一起去新疆赏秋景品美食，享受美好人生吧。
7: 不负好光景，带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

0: 大家好，9月15号是蔡依林的生日，然后呢，我们就想跟大家聊一聊蔡依林是怎么从当年的那个少男杀手一步一步的变成现在的这个地彩天后。
1: 对，这一路真的太传奇了。你想他99年出道就成了少男杀手，然后中间经历了解约的低谷，又靠看我72变彻底转型，真的很不容易。
0: 咱们第一个要聊的呢，就是他的这个青涩出道。哎，首先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蔡依林是怎么从一个普通的高中生一步一步的变成了全台湾都在关注的一个新人？
1: 就是他高中的时候其实是被老师和同学推荐去参加了这个新生卡位战，然后就一开始是20000人报名，他就进到了总决赛，在总决赛上面唱了这个惠特尼休斯顿的这个 Greatest Love of All， 就直接拿下了冠军，而且那个时候他才17岁哦。17岁就，
0: 这真的很厉害，这么年轻就可以在这种这么大的比赛当中脱颖而出。
1: 然后他就不光是这个比赛啊，他其实之前在学校里面的这个歌唱比赛里面就已经拿过奖了，后来他又以这个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了这个辅仁大学的外文系。他的这个才华和实力其实在很早很早的时候就已经被大家看到了。
0: 那他这个首张专辑出来之后到底成绩有多吓人？
1: 就是他这张专辑首周就卖了超过60000张、
0: 哦、
1: 然后很快就登上了亚洲唱片榜的榜首，玫瑰唱片榜的榜首，就一下子成为了各大榜单的冠军收割机。
0: 我的天哪，那就是这个销量在当时应该是破纪录了吧？
1: 没错没错没错。然后这张专辑最后是在台湾卖了40万张，全亚洲是突破了100万张。他也拿下了包括这个新加坡金曲奖的最佳新人金奖，还有这个 Channel V 的亚洲区最受欢迎新人等等的一些大奖，甚至日本的媒体都来专访他，就真的是出道即巅峰。
0: 那为什么他会被叫做少男杀手？就这个绰号是怎么来的？
1: 其实这个就是因为他当时出道的时候，公司就是看中了他这种青春无敌的这种形象嘛。
0: 嗯。
1: 然后再加上他是一个长得又很漂亮，又会唱又会跳的这种女学生。
0: 对。
1: 他就是精准的击中了年轻男生的这个审美。
0: 啊哈。
1: 所以媒体就给他取了这个少男杀手的这个称号。
0: 哦。
1: 其实在当时就是一个类似于新一代的全民偶像的一个意思。
0: 我们现在就来聊一聊这个低谷重生的这个部分啊，就是这一次我们要聊的就是蔡依林为什么要跟自己的经纪公司解约。
1: 其实她解约的原因就是因为公司要求她每半年就要出一张专辑，就这种高强度的赶进度让她觉得她没有办法再专注于音乐的质量了，然后再加上公司的账目不清，让她觉得自己好像一直在被压榨，所以他的付出和收获是完全不成正比的。
0: 哦，哇，这个压力真的太大了。
1: 对，他就是不想再被当成一个商品一样的去消耗嘛，所以他在2001年的时候就主动的提出了解约，而且他是在记者会上公开的落泪，就他也算是台湾第一个反抗这种不平等的艺人合约的女歌手。对，他这个举动也成为了后来很多艺人争取自己权益的一个榜样。
0: 那就是说他这个解约之后现实到底有多残酷？
1: 就是他不光要面对公司的诉讼，还要赔偿高额的违约金，然后他的这个新的工作也因为原公司的各种阻挠没有办法进行，他就整整1.5年的时间几乎是消失在大众的视野当中。
0: 听起来真的是四面楚歌。
1: 对，而且那时候媒体也没有放过他，就是一直在说他叛逆啊，然后难搞啊什么的，外面又有很多关于他唱功啊外貌的一些负面的声音，再加上他自己家里也出现了一些状况，他一度甚至想过要彻底的离开这个舞台，就去做美甲。
0: 他是怎么做到的？就是这个看我72变这张专辑怎么做到不光是销量大卖，而且是让他彻底的翻身？
1: 就是这张专辑其实他是蔡依林和当时最顶级的一批音乐人合作的，然后尤其是周杰伦为他量身打造的几首歌，就直接让这个专辑的质量和话题度都拉满了。
0: 这些歌确实很炸。
1: 对，然后他自己也在这个音乐当中融入了很多自己的想法，包括他的一些造型啊，包括他的舞蹈啊，都做了很大胆的创新。这个专辑在全亚洲卖了150万张，他也因为这个专辑获得了最佳女歌手等等很多大奖，也让他真正的从一个偶像歌手变成了一个真正的乐坛天后，也让他之后的每一步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走。
0: 我们来进入到第三趴。
1: 好，
0: 这个趴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舞娘这张专辑。
1: 好，
0: 我们今天要问的就是蔡依林为了这张专辑到底付出了哪些令人咂舌的努力。
1: 就是她 为了这张专辑，他真的是提前半年就开始封闭训练，然后他还特意请了奥运的体操冠军来教他这个彩带舞和球操，每天都要练14个小时，练了200天，就只为了在这个 MV 里面那30秒的经验。就他的这个手臂啊腿啊经常都是淤青的，有的时候甚至都磨破了皮在流血，他都还要继续练。
0: 哦，这真的是拼命啊，这是。
1: 对，而且他为了就是这个舞美啊还有这个视觉效果，他也是跑到美国跑到匈牙利去拍这个 MV， 然后造型也是请了顶级的设计师，整个这个拍摄的预算也是打破了当时的这个记录，他自己也参与了这个歌词的创作和这个专辑的概念，就是每一首歌都有一个专属的 MV， 就是他的这个投入的程度真的是远远超过了一般的流行歌手。
0: 那这个舞娘这张专辑到底在奖项和销量上面有多厉害？
1: 这张专辑啊，首先它在台湾的销量直接就冲到了28万张，然后它是年度的销量冠军，全亚洲是卖了300万张，就很厉害了。而且它的主打歌到处都在放，大街小巷都在放。
0: 我的天哪，这也太火了吧，这成绩。
1: 而且它不光是销量好，它还拿了金曲奖的最佳国语女歌手，然后这也是舞曲歌手第一次获得这个奖项，他还拿了中国 TOP 排行榜的最佳唱片，还有全球华语榜中榜的最受欢迎金曲等等一大堆奖项，就是他是彻底的让蔡依林在这个乐坛的地位更上了一层楼。
0: 哎，那你觉得就是这张专辑在音乐风格上面或者说在这个视觉表现上面有哪些特别突破的地方？
1: 就是他把这个中东啊印度啊拉丁啊这些世界音乐的元素很巧妙的跟这个电子舞曲做了一个结合，然后他的这个舞蹈也是融合了体操和很多这种新潮的舞种，让你耳目一新，
0: 听起来就很炸。
1: 对，然后这张专辑不光是在音乐上面有这种跨界的创新，在歌词上面也开始关注女性的成长和独立，他的这个造型啊包括他的这个 MV 都是非常有艺术感的，他也成功的把这个舞曲和这个视觉艺术做了一个无缝的衔接，让你觉得这是一张非常完整的艺术品。
0: 嗯，
1: 对，也让他成为了这种全方位艺人的一个代表人物。
0: 是，今天我们聊了蔡依林从这个青涩出道到这个低谷重生到最后成为这个舞娘这么一个传奇的过程，其实我们看到的就是她的每一步其实都离不开她自己的坚持和努力。对，她真的是用行动诠释了什么叫地才。

0: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3: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Hello，大家好。今天咱们来聊一聊软柿子乐队《托托你是一条狗》2026年的巡演啊，长春站的一些事情。
1: 没错，没错。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分享吧。
0: 咱们第一个板块呢，先走进软柿子乐队啊，咱们先聊一聊他们的音乐风格。你觉得他们的音乐里面都融合了哪些元素？
1: 他们的音乐其实挺丰富的，就是既有这种独立摇滚的底子，然后又有这种英伦流行的这种感觉，也有那种八九十年代的那种 grunge，还有一些迷幻的东西在里面。
0: 对，哇，这么多风格混在一起，会有很奇妙的化学反应吧？

0: 没错，没错，就是他们的歌，你听起来既可以很抓耳，然后有一些很流畅的旋律，但是它又会有一些这种吉他的噪音墙啊，或者说一些这种意想不到的一些氛围的变化，对，就很有层次，又有力量。
1: 那他们这些比较被大家所熟知的这些代表作，都有一些什么样特别的地方呢？
0: 就是他们的歌，你听起来，首先第一个就是他的吉他的编配是非常有张力的。然后它的旋律又是那种很抓耳的，歌词又特别的有想法，会让你在比如说像《忏悔咒》这种比较硬朗的曲风里面去思考一些人生的困境啊，或者是说一些内心的挣扎呀，包括像《人》这种歌，又会让你，在一些比较迷幻的氛围里面去质问一些人性啊，或者是说一些现实啊。
1: 对，这些主题就感觉挺有深度的。
0: 对，而且他们就是每一首作品都好像在讲一个故事，然后。你又可以在现场听到他们非常热烈的这种能量的传递，就是他们的现场经常会有一些这种大合唱啊，或者是说大家的这种互动非常的热烈，
1: 对。
0: 所以他们也收获了很多忠实的粉丝。
1: 哎，那你觉得就是软柿子乐队他们在音乐上面到底给我们带来了哪些不一样的东西？
0: 就是他们的音乐，就是把各种好的东西都揉在一起，然后又非常的有自己的特色，又有那种。让人很容易就哼起来的旋律，但是又有那种让人觉得好像琢磨不透的一些深意。对，就是你在现场，或者是说你在平台上面听他们的歌，你都能够感受到他们的那种独特的氛围和他们的那种真实的情感表达。对，所以他们也算是最近这几年国内的摇滚圈里面非常让人眼前一亮的一支新势力。
1: 哎，那接下来我们就想要聊的就是这个"托托，你是一条狗"这个巡演主题背后的意义了。
0: 对，
1: 你觉得这个主题到底在表达一些什么东西？
0: 这个主题其实我觉得它很有意思，就是它，一方面是在讲一个宠物狗的一些很日常的、很可爱的一些小故事，但是另一方面，其实它也是在借这个狗的视角，在讲普通人的一些生活的压力和你内心里面的一些真实的想法。
1: OK，
0: 对，
1: 哦，所以说这个托托其实就像是我们身边的某一个人。
0: 对，没错，就是托托，其实它是一个象征着每一个在城市里面努力的生活的小人物，然后他的那种挣扎，他的那种成长，他的那种对自由的渴望，其实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写照。对，这个温柔又很幽默的方式，其实也正好是呼应了这个乐队一直以来想要表达的那种，用音乐去拥抱所有的平凡的人这样的一个初衷。
1: OK，
0: 对。
1: 哎，那你觉得这次的巡演主题其实跟这个新专辑之间有什么样的深层的联系？
0: 因为这次的巡演的名字就直接用了新专辑里面的主打歌的名字，然后整个的这个主题也是围绕着托托这个小狗的一些成长的故事来展开的，就从它最开始的迷茫啊、挣扎，到后来的慢慢的学会了释怀，学会了去面对生活。其实这也是这张专辑想要表达的一个核心的内容。
1: 哦，所以说就是这个成长和蜕变是这张专辑和这次巡演的一个关键词。
0: 对对，没错，就
1: 对。
0: 是，这个托托其实它是一个像我们刚才说的，就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在他的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然后他的那种从逃避到正视这个过程，其实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的一个成长的过程。
1: OK。
0: 对，所以说这个主题和这个专辑的内容是互相呼应的，也让大家更能够，产生共鸣。
1: 你觉得软柿子乐队在这次巡演当中有哪些具体的表现可以看出来他们的成长？
0: 我觉得就是他们这3年，从他们刚开始组队到现在，他们的音乐一直都是在不断的探索一些新的东西。然后这次的全国巡演也有40多站，也跟他们的新专辑一起，就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些更成熟的一些作品，也有更深刻的一些表达。
1: 感觉他们的音乐是不是变得更有力量了？
0: 对，没错，就是旋律上面依然还是很抓耳，然后歌词上面也比以前更有一些深意。对，他们的现场也一直都是强调那种人和人之间的真实的互动，对，他们也希望说通过托托这个故事能够鼓励大家，去正视自己的生活，勇敢的去做自己。对，这种成长其实也让他们的音乐变得更有温度，也更有一些独特的气质。对
1: 我们现在要聊的就是这个长春站的这个演出信息嘛。
0: ，OK。
1: 对，那就是说，具体的时间、地点，包括票价都是什么情况？
0: 长春站的话是在2026年的9月19号晚上的8点到9点。

0: 40，然后地点是在这个乐活 Live House， 它的位置是在这个工农大陆的欧亚商都 A 座的10楼。
1: 哎，那这个场地还挺特别的。
0: 对，然后这个票呢是分学生票60，预售票80，全价票100，还有一个双人票是145。对，这个就是大家可以在这个秀洞、猫眼，还有这个长春本地宝上面去进行一个购买。
1: 对，
0: 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这个演出当天是提前半个小时入场，食品、饮料还有这个大的包都是不可以带进去的。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些小的细节，这样的话会让你当天晚上比较顺利的入场。
1: 你觉得为什么长春的乐迷一定要去看这一场软柿子的演唱会？
0: 因为首先第一，他们这一次会带来他们全新的专辑里面的一些歌，然后这是他们第三年做这种大规模的巡演，他们的现场的音乐的层次和他们的这个舞台的表现都有一个很大的提升，所以会给你带来一个非常不一样的现场的体验。
1: 哎，那听起来就是现场的氛围应该会特别好。
0: 对，没错没错没错，而且就是他们的这个音乐里面的那种真诚和他们的那种温暖，会让你觉得你就是在跟朋友聊天。
1: 对，
0: 然后你会在这种轻松的氛围下面去感受到一些你日常的生活里面的一些影子。他们的这种音乐又很多变，你会觉得每一首歌都是一个新的故事。
1: OK，
0: 对，这个对于长春的这种喜欢独立音乐的朋友来说是绝对不能错过的一个体验。
1: 你觉得软柿子乐队他们在现场表演的时候有什么特别的，或者说你觉得他们有什么独特的魅力？
0: 就是他们的现场你会觉得他们的这个音乐的层次非常的丰富，然后每一首歌你都觉得好像是一个新的故事，再加上他们的这个舞台的设计和他们的这个灯光都是配合的非常好的，所以你会觉得好像你真的进入到了一个专属于他们的一个世界里面，
1: 就会让你觉得好像很容易被他们的这种情绪所带动。
0: 没错没错没错，
1: 对，
0: 他们就是总能用一些很真诚的温暖的这种歌词和旋律去把你那些藏在日常里面的一些小的心情给唱出来。
1: 对，
0: 然后大家在现场一起跟着哼，一起放松，这种互动是非常治愈的。
1: 对，
0: 你会觉得好像你和台上的人和这个音乐和所有在现场的人都连接在了一起。
1: 对，今天我们聊了软柿子乐队的音乐，聊了他们这次非常特别的巡演主题，然后也聊了聊他们长春站的一些亮点。
0: 对，
1: 其实我觉得归根结底他们的音乐就是在告诉大家，你可以用音乐去治愈你自己的迷茫，你可以用音乐去拥抱你自己的平凡。
0: 对，如果你也正处在一个迷茫的时刻，那不妨去现场感受一下他们的音乐，说不定你也会在他们的歌声里面找到属于你自己的力量。

0: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1: 做人立得住，靠的是讲究；
2: 礼品立得住，靠的是品质。
1: 中秋讲究礼，就送燕之屋晚宴。
2: 燕之屋晚宴，珍稀燕窝，原料立得住，工艺立得住。
1: 立得住的中秋礼，就送立得住的燕之屋晚宴。
2: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5: 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9月15日，吉林省进入秋季森林草原防火期，请勿携带火种进山入林，依法依规开展生产动工用火，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法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

0: Hello，大家好，今天咱们来聊一聊汪苏泷的音乐成长之路，从他的那些网络神曲，到他现在成为了 OST 大魔王啊，咱们来一起回顾一下他的那些专辑，经典的代表作，然后也聊一聊他在舞台上面和生活当中是怎么去平衡自己的事业和生活的，也会聊一聊他跟粉丝之间的那些暖心的互动。
1: 没错，那我们就开始吧，今天的节目。
0: 咱们第一个要聊的呢，是他的音乐成长之路啊。首先，第一个问题想问问大家，就是汪苏泷这些年都发行过哪些专辑，哪些代表作？
1: 他其实最早呢是10年的时候出的道啊，然后他的第一张专辑呢叫《福斯特》，里面就有像《放不下你》《让我懂》这种小清新的歌。紧接着他又出了一张 EP 叫《慢慢懂》，里面的小星星啊、不分手的恋爱啊，都是网络上非常火的一些校园神曲。
0: 对，确实，他的歌就是在学生当中真的是火得一塌糊涂。
1: 对，他后面的专辑呢就越来越丰富了啊，你像《万有引力》里面的《有点甜》啊，是跟白兔一起唱的啊，非常的甜。然后包括他的一些古典的一些元素啊，什么《传世乐章》啊，《登陆计划》里面的《年轮》啊，《一笑倾城》啊，包括他最近的一些电子的一些风格的《十万伏特》啊，还有这个《明日世界》，每一个阶段都有非常让人记住的一些旋律。
0: 你觉得汪苏泷这些年在音乐风格上面都有哪些明显的变化？
1: 他一开始的歌呢，就是特别的青春校园 R&B 和这种轻快的流行，就是一听就是那种夏天操场暗恋那种感觉。
0: 早期那些歌确实特别有记忆点。
1: 然后后来呢，他就慢慢的开始加入一些古典的元素啊，包括一些中国风，再到后来他直接就玩起了电子 EGM、Trap，甚至他的一些歌词的内容也开始涉及到一些成长啊，一些社会现象啊，就他一直在突破，一直在突破，就是他真的是在跟随着自己的内心和这个时代一起成长。
0: 你觉得汪苏泷在音乐圈里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呢？
1: 就是他其实是从网络歌手走出来的嘛，然后他可以说是最早的那一批在网络上就掀起风潮的这个叫什么 QQ 音乐三巨头之一嘛。但是他跟别人不一样的是，他一直坚持自己写歌，自己制作。
0: 确实，他的这个原创能力是一直都很能打的。
1: 对，他就是从那种校园偶像，慢慢的变成了一个可以驾驭各种风格的一个 OST 大魔王。就他的那些金曲，几乎每年都会刷屏各大榜单，而且他也获得了很多主流的奖项。就是他是一个在音乐圈里面非常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人，而且他也见证了中国的流行音乐这10年的进化的过程。
0: 那咱们接下来要聊的就是舞台上下的人生了。
1: OK。
0: 那这个板块呢，咱们就先问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汪苏泷最近这几年在事业上面都取得了哪些让人亮眼的成绩？
1: 最近几年啊，他就是在2026年的东方风云榜上面，一口气拿下了年度歌手、十大金曲，还有年度演唱会3个大奖。然后他其实出道以来已经9次登上这个舞台了啊，一共获得了10多个奖项。
0: 这成绩真的太吓人了。
1: 然后他的那个《十万伏特2.0》的这个巡回演唱会啊，也是场场爆满，上座率99%，甚至有场次是一秒抢空。他的这个世界巡演也开到了美国、澳大利亚、新加坡，在澳门首演的时候也刷新了这个票房记录。他的新专辑也有很多歌都是连续在各大平台都是破1000万的这样的一个播放量。他的那个在鸟巢的演唱会更是累计吸引了将近60万人，正向评价也是几乎是满分。还有他的那个罗曼城的这个 IP 也延伸到了这个 XR 领域，就他真的是在音乐和这个科技的结合上面也是走在很前面的。
0: 哎，你觉得他是怎么做到的？就是一边能够不断的推出新的作品，然后一边还能够保持这么高强度的演出。
1: 他其实对自己是非常狠的，他经常会说：“他说我，没有生活，我只有全工作。”就他几乎把自己的所有的时间都给了音乐，他一年可能要写30首新歌，然后还要做专辑，还要做世界巡演，还要上综艺，还要拍广告，就他的这个行程是被塞得满满的。
0: 这也太拼了吧！
1: 然后他在舞台上面就是非常的投入，他会有一些跟粉丝的互动啊，包括一些新的创意啊，让你觉得每一场都不一样。他也会在一些零碎的时间，比如说他在各地飞的途中啊，他会去散步啊，或者去逛美术馆啊，或者去尝试一些新的美食啊，他会用这些东西来给自己充电。但是其实他一直都有一个愿望，就是他希望有一天可以真正的给自己放一个长假，去好好的享受生活。他觉得这才是一个完整的人生。
0: 你觉得汪苏泷在面对他的事业和生活的平衡，他是怎么做到的？
1: 他其实就是属于那种把自己的全部都给了音乐，然后他也非常的自律，他也很真诚。 他把自己的所有的热情、所有的精力都给了舞台、给了作品。

0: 但是他也没有忘记他的粉丝，他也会在自己非常有限的休息的时间里面去享受一些生活的小确幸。他是一个真正在为音乐、为梦想在拼的人。
1: 哎，那我们接下来要聊的这个啊，就是粉丝双向奔赴了啊，我们就要好好的来聊一聊汪苏泷和他的粉丝之间那些特别真实、特别有爱的互动都有哪些。
0: 他其实，在舞台上面是非常的不做作的，就是他很喜欢跟粉丝互动。然后他也会，比如说他如果觉得现场有点冷了，他就会直接跟粉丝说啊，你们怎么都不说话呀？是不是没吃饱啊？之类的，就是他很喜欢，粉丝跟他大声的喊说你好帅啊，他也会像个小孩一样特别骄傲的那种点头，他也会把耳返摘掉去听粉丝喊他的名字，他也会很真诚的跟大家说我爱你们。他在沈阳的演唱会还主动跟大家说啊，你们可以跟我打招呼，但是不要拍我。就是他的这种毫无距离感，让粉丝觉得他们之间是一种非常像是家人或者是朋友的这种陪伴的关系，而不是说一种单向的追星。
1: 你觉得他在宠粉这件事情上面都做过哪些让你特别印象深刻的事情？
0: 就是他会在演唱会结束之后去认真的看每一条粉丝写的这种观后感，然后甚至他会根据粉丝的一些建议去改他的表演的细节，还有就是他会专门为北京的这几场演唱会准备了几十万份的这种定制的伴手礼，就是真的是用心思在宠粉。
1: 对，他真的就是细节上做得太到位了。
0: 然后包括他的那个点歌大转盘，让粉丝去决定他要唱什么歌，他还会现场破例去满足大家的一些心愿。他甚至在那个没有票的粉丝在外边，他也专门设置了一个屏幕，让他们可以同步观看。他的这个团队还帮那些被没收了应援物的粉丝重新补发。他每次演唱会结束的时候都会深深的鞠躬，对大家表示感谢。他也会经常在自己生日的时候请粉丝吃饭。就是他真的是把每一个人都放在心上，
1: 那你觉得粉丝们是用什么方式回应汪苏泷的这种用心呢？
0: 就是大家会不光是在抢票的时候互相帮忙，然后大家会把自己抢到的票当做礼物送给自己的朋友或者家人，还有很多人会去做一些灯牌、做一些手幅，甚至自己做一些小视频去表达自己对他的支持，包括他的一些演唱会的现场的互动啊、一些梗啊，也会被大家二次创作成一些网络上的热门的话题，大家也会在他的一些音乐或者是生活上面的一些点滴里面去找到自己的共鸣，跟他一起成长，一起变得更好。就这种双向的奔赴，真的让整个粉丝群体变成了一个非常温暖的大家庭。
1: 其实今天聊了这么多，我觉得汪苏泷的音乐之所以能够一直打动大家，除了他一直在坚持做自己、不断的突破之外，更多的是他把自己的真心注入到了每一首歌当中，然后他也跟粉丝之间建立起了这种非常温暖的连结。
2: 好听，动听，就爱听娱乐道道道，新歌金曲推荐。
3: 大家好，我是小雅，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首新歌，曾沛慈的 After Everything。 初见歌名，很容易以为整首歌都沉浸在离别的悲伤里，细细聆听过后便能发觉，这首歌曲讲的是经历所有的沉浮之后慢慢与往事和解的故事。

作为剧集《来今来后》的插曲，整首歌曲节奏舒缓从容，编曲做了减法，把更多的空间留给人声。曾沛慈极具质感的嗓音轻柔舒展，把那份越珍视越难以宣之于口的情愫轻轻地唱出，明明情绪克制内敛，没有激烈的宣泄，每一句歌声却稳稳地落到心底，很多平时藏在心底不便说出口的心意，就这样被他围

0: 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视顿眼科，逆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泰斯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视顿眼科，8928-5888。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2: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4: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民医会本周日邀请长春古商医院脊柱中心杨彪医生做客直播间。杨彪医生现任吉林省健康管理学会脊柱微创专业第一届委员，毕业于河北医科大学中西结合临床专业，多年来一直从事骨科临床工作，擅长椎体成形术、椎体球囊扩张后凸成形术、射频热凝术、全宽人工关节置换术、全息人工关节置换术、颈腰椎慢性疼痛及其他软伤痛的针刀治疗。本期主讲话题：科学认识腱鞘炎，警惕疼痛消失后的假性康复。9月20号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8581-5422。

大家好，我是小雅，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部充满惊喜的国产动画大片《八仙》。那作为一次大胆翻新的神话喜剧，影片跳出大家耳熟能详的传统八仙故事，八位主角褪去了高高在上的神仙光环，变成了一群各有短板、充满市井烟火气的普通人。那机缘巧合之下呢，临时组成了一支草台班子，阴差阳错的卷入风波，一边闹出了不少笑料，一边迎接接踵而至的危机。但不只是一场热闹诙谐的神话冒险，故事里平凡的一群人照样能干成大事的内核，很容易让人产生共鸣。里面还藏着不少对现实的巧妙调侃，伏笔埋得很巧妙，反转一环扣一环。哪怕你已经十分熟悉八仙过海的典故，剧情的走向依旧会带来很多意料之外的惊喜。那不少的观众都感叹剧本构思非常出彩，情节很难提前预判，前面埋下的细节在后文一一落地回收，既有让人捧腹大笑的喜剧桥段，高潮部分的打斗戏份也是让人酣畅淋漓，热血沸腾。那整部影片呢，不只有华丽震撼的

0: 国风动画特效，还原绝美的蓬莱仙境，更藏着最治愈的内核。所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从来都不是天生神力，而是平凡人抱团取暖、勇敢向善的力量。普通人纵使渺小脆弱，齐心协力也能冲破困境，创造奇迹。影片不刻意煽情，不强行升华，在欢乐冒险的剧情里完成了角色的成长，既有东方神话的古韵美感，又有轻松解压的喜剧氛围，老少皆宜，观感超舒服。所以呢，如果你最近想看一部脑洞十足、颠覆经典、轻松解压的国产神话喜剧大片，那真的一定要看看这部《八仙》。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我们要聊一聊声音碎片乐队在长春直到长出青苔演唱会，感受一下在摇滚乐当中岁月留下的痕迹。
2: 对，这个现场真的很让人期待。那我们就直接进入今天的分享吧。
1: 咱们第一个板块，咱们先聊一聊乐队的特色，就是这个乐队诗意摇滚到底特别在哪里。
2: 哎，
1: 这个我特别想问，就是声音碎片这个乐队，他们在音乐风格上面有哪些让人觉得耳目一新的地方？
2: 就他们其实是把这个艺术摇滚，还有这个英伦的这种以及民谣的这种元素都融进了自己的音乐里面。
1: 对，
2: 然后又加上了他们这种独特的低调又唯美的这种气质，就他们的歌你听起来既有那种广阔的空间感，但同时又有那种很细腻的情绪的层次。
1: 怪不得大家老说他们的现场是一种沉浸式的体验。
2: 没错没错，而且他们的这个主唱的这个真假声的切换，还有他的这个咽音啊，这些特别的技巧啊，让他的这个旋律就像是被打碎了又重新拼贴起来一样。
1: 对，
2: 就很有这种现代感。
1: 对，
2: 然后也让中文的这种摇滚的表达有了一种新的可能性。
1: 哎，那你觉得就是声音碎片跟同时期的其他摇滚乐队最大的不同点是在哪个地方？
2: 我觉得最直观的就是他们的歌词吧，就像诗一样，就是很有画面感，然后又非常的内省。对，就它会让你觉得每一首歌都是一个内心的风景，就它不会只是说表达一些愤怒，或者说表达一些很表面的东西，它会更多的是表达一些自省呢，精神世界的探索。
1: 对，他们的音乐确实让人印象很深刻，
2: 而且他们的这个器乐的编排也很讲究，然后他们也不怎么随波逐流，也很少参与那种热闹的潮流，他们就很安静的在做自己的东西，所以他们的音乐就会有那种时间的厚度，也很有自己的辨识度。
1: 哎，那你觉得就是声音碎片在中国的摇滚乐坛里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2: 他们就是用这种诗化的语言和这种非常个性化的音乐，给中国的摇滚带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文学气质和艺术气息，然后也影响了很多后来的乐队开始去关注歌词的深度和情感的真实。
1: 哎，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聊一聊他们的这首经典的作品啊，《优美的地狱生活》。哎，那你觉得就是这首歌背后的创作的灵感和这个故事是怎么样的？
2: 《优美的地狱生活》这首歌其实它是2005年的时候那个专辑里面的主打歌，然后当时就是在录制这张专辑的时候，乐队经历了一些成员的变动，大家的心情也很复杂，所以他们就把自己的这些感受啊都沉淀下来，就有了这一首关于回归日常去发现平凡里面的那些诗意的这样的一首歌。
1: 哦，原来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写出来的，怪不得大家都说这张专辑意义非凡。
2: 没错没错，而且就是这个低于生活其实并不是说要去贬低生活，而是说主动的去拥抱生活的本真，对，然后把自己的那些理想啊或者说那些浮华都放下，就像那个专辑的封面是一个土豆，就是很平凡但是它又很有生命力的东西。
1: 你觉得优美的低于生活它在音乐上面和歌词上面都有哪些让人印象深刻的特色？
2: 它的这个配器上面非常的讲究，你可以听到有清爽的电吉他，然后有很沉稳的鼓点，有这个低调的键盘，还有贝斯，它其实整体的氛围是很安静的，但是它又很宽广，就你好像走在一个清晨的那种薄雾里面，
1: 听起来就特别容易让人沉进去。
2: 没错没错，而且它的这个歌词也是非常的返璞归真，就它都是一些很简单的句子，但是它又很有深意，比如说它把歌声还给夜晚，把语言还给无言，就它其实是在 邀请你去感受生活本身的那种美和那种孤独。然后它的这个主旋律也是非常的朗朗上口，又带着一点点的忧伤。对，它就是把这些东西都很巧妙的融合在一起了。
1: 哎，那你觉得《优美的地狱生活》为什么会成为无数的乐迷心中的经典？
2: 我觉得这首歌它的最打动人的地方就在于它是用一种非常诗意的方式在讲一些很日常的孤独和理想的落差。
1: 对，
2: 然后它会让你觉得每一个人都能够在里面找到自己的影子，
1: 所以大家才会一直念念不忘。
2: 没错没错，而且它这种低调又很内敛的表达其实非常的不流行。
1: 对，
2: 它非常的有艺术摇滚的气质，然后再加上它被选进了耐克的广告，所以它也让更多的人去关注到了这种独立音乐和这种诗意的结合。
1: 对，
2: 所以它成为了一个在中国的摇滚的历史上面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符号。
1: 哎，我们这就要进入到长春站的这个巡演的看点了。
2: 对，
1: 那我们就想问一下，就是这个2026年的《直到长出青苔》这个长春站的专场，它在这个整体的策划和舞台的呈现上面有什么独特的地方吗？
2: 这次的长春站呢，他们就是特意的选择了一个比较小的场地。
1: 对，
2: 然后这个场地呢是不设站位的，所以大家都是可以很舒服的坐着看，也没有那种很复杂的舞美和很多的灯光。
1: 对，
2: 而是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拉回到音乐本身和这个人和人之间的这种亲密感。
1: 这种回归纯粹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其实还挺少见的。
2: 没错没错，然后他们的这个舞台的设计也是很极简的，就用一些灯光啊影像啊来配合这个音乐，让你能够沉浸在这个现场的情绪里面。
1: 对，
2: 就大家不会被那些很炫的东西分心，能够真的去感受这个乐队和这个歌。
1: 哎，那这次长春站在歌单上面有什么惊喜吗？或者说在这个互动上面有什么新的花样吗？
2: 嗯，他们这次就是会带来包括优美的地狱生活啊，然后还有这个陌生城市的早晨啊这种经典的曲目，也会把他们的一些新专辑里面的歌也首次的在现场演绎。而且他们的这个歌单的顺序啊是会按照一个特别的情绪的线索来串联起来的。
1: 对，
2: 就不只是简单的唱一些热门的歌。
1: 所以现场的流程是有特别设计过的。
2: 对，没错没错。然后他们这个安可的环节也是准备了一个很独特的返场的环节。
1: 对，
2: 包括他们结束之后还会有一个签售的环节，就是让大家能够更近距离的跟他们互动。
1: 对，
2: 就整个这个体验会非常的完整。
1: 哎，那你觉得就是这次长春站在票务啊包括这个周边啊这些细节上面有什么特别值得一提的吗？
2: 嗯，这次的门票呢他们就是全部都是要实名制的。
1: 对，
2: 然后也只允许一次转赠，也是为了防止黄牛嘛，让真正想去的人能够更容易的买到票，价格呢也都是统一的，240块钱。
1: 对，哎，这个价位其实在现在这个演唱会动不动就是很高的这个票价里面还挺难得的。
2: 没错没错，然后现场呢还会有这个纪念的门票。
1: 对，
2: 就是你入场的时候会送给你，也有新的一批周边会在八月底的时候公布，他们也特别呼吁大家不要去买黄牛票，让这个现场的氛围可以更友好更透明一些。
1: 说到这儿真的很期待大家能够在这个秋天和声音碎片一起沉浸在这样的音乐和这样的诗意里面，好好的去感受这些岁月留下的痕迹。

0: 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逸视顿眼科，逸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逸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逸视顿眼科，8928-5888。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明天儿，今年中秋国庆，你准备带我们去哪玩啊？
3: 那当然是秋景天花板北疆阿勒泰啦！
2: 天哪，被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网友问爆了的新疆团，这就来了？
3: 没错，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及海报，每人仅需7999元。9月26日，跟我一起去新疆赏秋景、品美食，享受美好人生吧！
4: 不负好光景，带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5: 少年的想法很有趣，
6: 虫子要是能变成那种大型的虫子，可以驮着我到处飞，
7: 拿着蟹拔子打它，屁股老了开着直升飞机飞天上去了。
8: 少年的心事很特别，
9: 数学我总是容易算错，
10: 有的时候就是作业有点多，
11: 总有点学不会，考试只能考80多分。
12: 少年的愿望很简单，
13: 想让我的爸爸妈妈身体健康，
14: 永远没有作业。
15: 愿望就是有很多很多糖果，
16: 乒乓球单打得前三。
17: 少年的梦想很伟大，
18: 将来我想当兵，因为我感觉很帅。
19: 当一名数学老师，
14: 我想当一个画家。
1: 能干嘛就干嘛呗。

0: 今天我极端少年，大家好，我是姚乐。我们的节目在每周六日下午一点到两点，吉林交通广播准时播出。欢迎各位少年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畅所欲言，聊聊自己精彩的童年时光。今天的第一位已经坐在我的身边了，来和大家打一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叫
0: 再来一次，来跟大家打一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我叫江月然，今年六岁了。我来自外国语英泽学校一年二班。
0: 欢迎江月然，虽然六岁，但是已经上小学一年级了，是不是啊？刚刚上一年级，感觉怎么样？
2: 还行吧，挺舒服的。
0: 挺开心的吗？
2: 还可以。
0: 觉得上小学和上幼儿园哪里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地方？
2: 要是不托管的话，我就是两点放学，以前我幼儿园是五点放学。
0: 除了这个放学的时间不一样之外，其他的呢，比如说上课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地方跟幼儿园比？
2: 上课的话，跟幼儿园比，他们都是大桌子，我们是一个一个的桌子。
0: 然后老师呢，觉得跟幼儿园比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现在小学的老师，
2: 感觉我幼儿园的那个班主任比我们班主任凶一点。
0: 现在的老师挺温柔的啊。
2: 但是我们这个老师也算有一点点凶吧。
0: 你刚才说其他小朋友，现在你还称呼他们为小朋友吗？你的同桌什么的应该叫同学了，对不对？
2: 同学，叫他名字我也能认识了，有些人还不认识。
0: 你们班级的有一些人你还暂时叫不出来名字，是吗？班级多少人？
2: 42人。
0: 42人，跟幼儿园比，是不是要比幼儿园的时候多一些？
2: 多十多来个吧。
0: 你现在，能叫出来名字大概有几个？
2: 都能叫出来了。有些人的名字难记。
0: 比较
2: 好记。但是
0: 呢，
2: 我们班的名，我姐说我们班名字特别好记，特别好听。
0: 特别好听。
2: 对。
0: 你同桌是男孩女孩？
2: 我们一个同桌一个男孩，比如说我们一行做成女孩，一行做成男孩。
0: 那你旁边那个是男孩女孩？
2: 男孩呗。
0: 男孩，他叫什么名字？
2: 他叫辛雨林。
0: 你都记住了，所以说你能记住你旁边坐的那个同学的名字？
2: 可以记住。所有人都能记住。
0: 他能记住你的名字吗？
2: 他说我的名字太难了，因为呢我这
0: 江月然还难吗？这名字多好记啊，我都记住了。
2: 因为你是大人，他是小孩啊。
0: 好好好。然后除此之外呢，会不会觉得每天上的课比幼儿园要多很多？
2: 我们一节课是40分钟。
0: 然后是不是要求的纪律要比幼儿园更严格？
2: 可以，就是不舒服可以趴一会儿，今天牙疼趴着趴着都睡着了。
0: 牙疼着趴着睡着了，那睡着了老师会说那个让给你叫醒吗？没有。那老师还真的挺温柔。对，刚才来的时候妈妈就说牙齿怎么了？为什么牙疼呢？
2: 蛀牙。
0: 蛀牙呀？那个疼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2: 问这个干嘛呀？
0: 我就是特别想知道那个牙疼会是一种什么样子吗？
2: 就是嚼东西一下就会疼一下。
0: 咬东西的时候会疼。现在跟我说话难不难受？还好是吧？
2: 打麻药了。
0: 已经
2: 话有点不清楚。
0: 还行，挺好。已经拔掉了吗？还是说给它钻了一下？
2: 给他窝沟封闭了。
0: 窝沟封闭，所以今天下午有去上那个口腔诊所去了，是不是？那你害怕吗？当时听那个钻的那个声音不害怕？
2: 不想跟你说这件事，这个事情有点不想和你说，
0: 是不好意思。没关系，其实我跟你讲，你别说那个牙，就是牙疼了，我还拔过牙呢。我拔牙的时候还打麻药，就算打麻药也特别特别的疼，而且拔完以后还一直出血，就是满嘴都是血。我真的，我当时我都觉得整个人都要崩溃了。
2: 我那个整盐水的时候，这牙给我显的呀。
0: 显的。你知道为什么要整盐水吗？杀菌嘛，是不是？想给你咸。那你说你要漱漱口是不是？希望然然在转变身份之后，在小学里面会越来越开心，越来越茁壮的成长，会学到很多的知识，交到很多的好朋友。现在在班级有没有交到什么好朋友？
2: 可以，就是我们班级像我们幼儿园一样，像 幼儿园一样淘气。
0: 哦，淘上幼儿园淘气，谁呀？
2: 就是我们一年级的，就像幼儿园一样。
0: 嗯，一年级。
2: 但是二年级就有那种规矩了。
0: 嗯，就是规矩得慢慢养成吧。哎，你觉得自己是一个比较，就是比较文静的女孩，还是一个比较活泼的女孩？
2: 那你想呢？
0: 我觉得活泼多一点吧。我猜对了吗？笑是什么意思？你自己觉得呢？活泼多一点。
2: 我不想说。
0: 嗯。
2: 就是我想跟你说一下。
0: 啊、嗯，你说。
2: 我刚才想说什么来着？
0: 嗯，你还自己还忘了。嗯。所以你在你们班应该是那种比较守纪律的女生吧？
2: 啊，对对，这个。
0: 嗯。
2: 就是我是那个天天早上来到学校可以领读。
0: 哦，领读英语还是语文？
2: 语文。
0: 领读语文的，那很厉害。
2: 就是老师看我学习好可以选我。
0: 嗯。
2: 有些时候是可以选别人的。
0: 嗯。那你刚念一年级就能被老师选中领读，证明你还是让老师很喜欢的。
2: 我还让老师去他办公室拿 U 盘呢。
0: 老师还让你帮着他干活呢。
2: 对。
0: 哦。
2: 嗯，别人都做不了。
0: 嗯。哎，你现在是哪一科的课代表什么的吗？老师有给你安排吗？比如语文课代表什么的？
2: 嗯、有些人是科学课代表，
0: 嗯，
2: 我们语文课代表和其他课代表都没选呢。
0: 那你想不想当某一科课代表啊？
2: 我想当语文课代表。
0: 嗯，我觉得你有这个实力，你可以跟老师。
2: 我还喜欢当体育课代表，因为
0: 体育课代表，
2: 因为我跑得快啊。
0: 哦，你跑得快。哦，这个你
2: 跳绳也跳得好
0: 啊，跳绳也很好，就是你的这个
2: 羽毛球也很好
0: 啊，还会游泳，跳绳也好，羽毛球也好。你为什么跑得快？以前你妈那个跟你在小区让你专门练习过呀？
2: 我天天自己在楼下不骑自行车，
0: 嗯，
2: 自己跑就跑快了。
0: 哦，你在你们小区一提然然，我知道那个跑得最快的小女孩，那就是别人骑自行车你跑，然后你比他们骑车的跑得还快。
2: 没有，有时候他们的轮太小，我容易把他们跑得太快。
0: 哎呦，
2: 都不知道他们要去哪儿。
0: 啊，那你还真厉害啊！所以说，嗯，你的这个身体的协调性和运动能力特别好。你最喜欢体育项目是什么？
2: 跳绳、游泳、
0: 嗯、
2: 打球。
0: 嗯，打球是打羽毛球。
2: 嗯，
0: 你个子还不高，你能接到球吗？
2: 能。
0: 可以吗？
2: 可以。
0: 你跟大人打过，比如说跟爸爸妈妈打过吗？
2: 跟教练打过。
0: 哦，跟教练啊，学过羽毛球。
2: 对，
0: 嗯，
2: 他打一下，我打一下，他打一下，
0: 嗯、
2: 我打一下，
0: 都不能掉，你都不会让球来的球你都能记住，都不会掉。
2: 嗯，
0: 哎，那你很厉害啊！你有自己的球拍吗？专门的球拍，然然的球拍。
2: 我自己的。
0: 哎呦，什么颜色？
2: 红色的。
0: 红色的，你看，所以我说的嘛，你是一个比较活泼的女孩，我没说错，对不对？运动细胞很擅长，当然。我知道
2: 活泼是，
0: 嗯，
2: 活泼是上蹿下跳的，我是吗？
0: 不，上蹿下跳那不叫活泼，那叫猴子。活泼我指的是就是很热情，然后也。
2: 活泼到底啥意思？活泼就不是、
0: 嗯、活泼，总之活泼
2: 上下左右，
0: 嗯，也不一定
2: 跳，
0: 也不一定。你理解那活泼可能太
2: 用我爸的说，
0: 嗯，
2: 像马猴子。
0: 你看，连你爸都这么评。你们一家三口，嗯，平常都比较喜欢做点什么？要是周末的时候，出去玩吗？
2: 嗯，喜欢旅游。
0: 哦，我听说最近还去了个挺远的地方，去哪儿了？去哪儿呢？
2: 不就新疆吗？
0: 啊，那就说呗。所以你要告诉我，还不是新疆？那这是谁选的目的地？爸爸选的，妈妈选的？
2: 妈妈是订酒店，
0: 嗯，
2: 做攻略，哦、选旅游地方的。
0: 嗯，然后嗯，去新疆，你觉得那边跟长春比，有什么环境有什么不一样吗？那边没有那么多的高楼，是不是？
2: 新疆的话，
0: 嗯。
2: 新疆的话，我去的那个地方有点像，
0: 有是草原吗？
2: 草原。
0: 嗯，
2: 有些草原已经黄了，我们应该早点去，但是早点去、
0: 哦、草都已经
2: 黄正在开学。
0: 你是第一次看见大草原吗？
2: 不是。
0: 你第一眼，
2: 我小时候去过。
0: 哦，你第一眼看到那个一望无际大草原，你是什么样的感觉？
2: 我跟你说一个东西
0: 啊，
2: 那种牛马羊跟那儿
0: 啊
2: 大便对吧？
0: 啊，对对对。
2: 然后呢，我一踩那草坪，所有蛐全跳起来了。
0: 为什么呢？
2: 他们吃屎呗。
0: 所以那个地方的生态环境，对呀、啊，你想，那牛马羊他们肯定要排泄啊，那肯定他们就是随时就排泄了，你也不可能他们像人还找个厕所。
2: 上次我骑马上山，
0: 嗯，
2: 我看到那我前面的马拉屎了，
0: 嗯，
2: 对吧？
0: 你总
2: 尾巴撅起，
0: 那很正常。那马也是动物啊，只要是动物，它在、
2: 哎、马拉出来老臭了，一股草药味儿。
0: 草、嗯，那肯定它吃的是草，当然
2: 没有草药味儿、
0: 嗯。这样，我们说一个厉害的，就我听说，嗯，这次去新疆学会了一个技能，是什么？学会骑马了，我听说，是吗？嗯，怎么样？骑马难不难？哦，那个马那么高，你个子也不高，你上去你不害怕吗？
2: 上去直接，
0: 嗯，
2: 夹一下他的肚子，直接就跑起来了。
0: 嗯，
2: 然后一拽绳，他就停下来了。
0: 是矮马，是小马吗？还是那个正常的大马？
2: 正常大马。
0: 那你一个人上去了，后面没有教练坐在你后面啊？就自己，
2: 嗯，去河里啊。
0: 哇，你不怕那个马要是一下给你甩下来什么的吗？掉下来吗？没有，这
2: 马听话。上次我骑马，
0: 嗯，
2: 那个挣钱那老头在前面没领着绳、
0: 嗯，
2: 然后呢，我这骑马太快，差点撞着他。
0: 你自己骑的？
2: 嗯，
0: 你觉得骑马有什么技巧、动作要领要掌握吗？
2: 没什么的，就是一夹往前，一拉停止。
0: 哦，就可以。你还会说驾吗？
2: 说驾，我们新疆的不是说驾。
3: 中秋礼，小罐茶。
4: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3: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4: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5: 利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4: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3: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吉林有我，吉祥少年。
3: 这里是少年成长纪实访谈节目《吉祥少年》，每周六日下午1点至2点同心呈现。
0: 今天有我吉祥少年，大家好，我是姚乐。我们的节目在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2点吉林交通广播播出，欢迎各位家长来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13166871038 13166871038，也让自己的孩子坐在直播间分享他精彩快乐的童年。今天的第二位已经准备好了，和大家先打一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我叫刁云善，今年8岁了，我来自东胜小学3年3班。
0: 好，欢迎刁云善。开头我就想问你一个比较残酷的问题，作业写完了吗？今天呢？
2: 没写完。一点没动呢。
0: 3年级作业应该也不会太多吧？
2: 很多。
0: 为什么今天作业很多？
2: 又有英语，又有语文，还有道法。
0: 哦，道法都留作业了。道法作业是什么？我还挺感兴趣的。
2: 我们道法老师就是让写一句那个，写3句鼓励自己的话。
0: 哦，
2: 没写呢。
0: 哦，这个也算作业吗？这很简单啊。
2: 但是老师让我们写啊。
0: 张口就来啊，来，第一句鼓励自己的话，开始。
2: 我再想想。
0: 鼓励自己还用想啊？这不很简单吗？你想想，爸爸妈妈平常都是怎么鼓励你的？你就把这句话说出来就好了嘛。一般做什么事情，比如说取得了好成绩，或者是学什么学会了，妈妈都怎么鼓励你的？
2: 我妈一般我考好她就夸我。
0: 对呀，她咋夸的呀？
2: 我想想。
0: 有点忘了。你看妈妈平常夸的还是少， 你要总夸他就张口就来哈，妈妈以后得多夸孩子是吧？
2: 我们考试比较少嘛，每次考试考好了，我妈就夸了。
0: 啊，怎么夸？很简单嘛，英善你真棒，可以了嘛？这不你看第一句出来了吧？鼓励自己，英善，英善你最棒。好，第二句想想，鼓励自己的话，比如说你遇到一些什么困难的时候，

0: 候坚持的时候，你都怎么跟自己说？这不也是鼓励自己吗？比如说，我看看啊，你应该是又学这个模特又学舞蹈，对不对？
1: 对的。
0: 对，比如说那个在学一个舞蹈动作的时候有点难，怎么学也学不会，你要怎么鼓励自己？
1: 多学几遍能学会的。
0: 对，你就说不能放弃，要坚持，要加油，多练几次一定会成功，这不就是鼓励自己吗？对不对？好，所以说其实。鼓励自己的，我看看啊，你看你还有这个在很多的比赛当中也获过奖啊，新丝路少儿模特大赛还获得了亚军。好，比如说上台的时候，肯定你会紧张吧？
1: 不紧张。
0: 上台之前
1: 不紧张
0: 啊？不紧张啊？好，那个我看看啊，再有这个比如说这个中俄模特国际大赛的时候上台之前，肯定会紧张吧？
1: 这个还行吧，
0: 啊，还行，所以
1: 上过很多次台了嘛，就不是特别紧张了。
0: 对呀，那么你最一开始上台的时候肯定会有点紧张，你当时怎么跟自己说？
1: 假装自己是明星一
0: 样。哎，对，你就说我是最棒的，加油，
1: 差不多，
0: 一定会成功。你看，这不就是鼓励自己吗？所以其实这三句话一点都不难，你把它放到你自己的生活经历当中，你就想到了，对不对？刚才我听你的意思说，总上台已经不紧张，看来舞台经验挺多呀。
1: 我上过很多次台了
0: 啊。最近一次让你觉得挺盛大的一个是什么？是
1: 俄罗斯。
0: 俄罗斯真的去俄罗斯了，出国了都。哎呦，可以啊。然后去俄罗斯哪个城市啊？
1: 哈巴罗夫斯克吧，好像是。
0: 哦，这个地方我都没听过啊。好，然后呢，他反正给你留下印象深刻的是什么呢？
1: 土豆特别的好吃，它俄罗斯它那个主食就是土豆
0: 啊。主食是土豆，
1: 真的。
0: 正常咱们中国人应该是馒头和米饭，是不是？他们主食是土豆啊。
1: 但是他那里的饭都特别的好吃。
0: 什么味儿的？
1: 有蛋糕啊，还有面条啊，我都有点忘了，几年前的事了。
0: 反正你没少吃是吧？人家是参加比赛，你是去吃美食了。那你也不太会俄语，你跟那边的人怎么交流呢？
1: 用英语。
0: 用英语？你用英语跟他们交流？那你英语口语很厉害的。
1: 还行吧，我也不是特别厉害，就用一些简单我能知道的。
0: 比如说呢，你见到一个这个俄罗斯的小孩，你跟他用
1: Hello。
0: Hello， 他怎么，他也回复 Hello， 然后你会问他 How old are you？ What's your name？
1: 我记得我在俄罗斯有一个朋友。
0: 哎呦，还有俄国朋友呢？
1: 就是我在那个比赛现场看别人走的时候，好像是。
0: 那个俄国朋友叫什么？
1: 差不多都叫安娜吧。
0: 都叫安娜，
1: 差不多。
0: 他们都长得都是那个金发碧眼，
1: 特别的漂亮。
0: 嗯，
1: 老白了。
0: 人种的问题啊，
1: 特别的美。
0: 你为什么跟安娜成为朋友了呢？
1: 然后呢，我就在那里看，然后呢，就是好像是有一个俄罗斯的朋友离我特别的近，很近，然后我就跟他打了一句招呼，然后我俩就开始聊了。
0: 你主动跟他先说话的，你说中文，他说俄语，你俩就唠上了。
1: 不是，因为他们中文也听不懂嘛。
0: 啊。
1: 我就是用的英文，因为我觉得他们英文好像能听懂。
0: 哇，那我觉得你也给中国小孩挺长脸的。你看，哎呀，来自中国的小姑娘英文也很好，她也会记得。你觉得就是学了这段时间的模特和形体，对自己来讲有什么提高和收获？
1: 我原来没有学的时候，我是没有上过大舞台，没有见过很多人的。现在我学了模特之后，我就是总是出去比赛呀。就遇到很多人在舞台上，
0: 所以也让自己更加有自信，
1: 对，
0: 也长了很多的见识，而且也不紧张了，心态很好。
1: 因为多上几次台，你就不紧张了吗？我第一次上台的时候还是很紧张的，
0: 好，
1: 但是我多上了几次，我已经上过很多次了。
0: 对，这个就是你有经历了之后。你有锻炼了之后，你就适应了这个环境就好了。 对，
1: 对
0: 不对？
1: 适应了一下。
0: 对，就好像你刚才说了，直播间你还有点紧张，因为这里边可能你第一次来。但现在就好很多，对吧？然后我看到你的介绍当中说你是心理委员，这是这个职务吗？
1: 是的。
0: 是班级的吗？
1: 是的。
0: 我第一次听，就是劳动委员啊，生活委员，文艺委员，纪律委员。心理委员是一个什么样的职务？
1: 就是呢。

0: 我可以，就比如他们不开心的时候，我也可以给他们给他指导指导啊什么的。
1: 不开心的时候，那么你们班同学不开心的话会告诉你吗？你怎么知道他们开不开心啊？
0: 我们一般都是出去玩嘛，大课间有很多时候出去玩。然后我们就
1: 往前对。
0: 就总能遇到嘛，就能看出来。
1: 你能观察出来，不是说同学主动说英山我不开心，就是你觉得他好像怎么闷闷不乐，你就会去主动的关心他一下。
0: 我问一下呢，你有什么样
1: 你要一般看出来这个同学不开心，你会怎么问？
0: 我一般就问发生什么事儿啊什么的。
1: 那他就会跟你说吗？
0: 是的。
1: 一般你看，因为你当心理委员，你觉得一般大家会因为什么事情不开心的比较多？
0: 我之前有一次我出去玩了，然后就遇到我班一个男同学，他好像哭了。
1: 男生也哭了？
0: 哭了。
1: 你见到他哭了？
0: 看到了。
1: 嗯，
0: 好像就是因为他们玩什么什么的，玩鬼抓人啊什么的。就之前就好像因为一件事吵架了。然后就不开心了。我首先都是把两个人问题给他解决嘛。但是呢，后边我遇到了一个问题。
1: 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0: 就是我找那个人说了一下，然后我要去找，但没了。后面找的时候没了，没找着。
1: 没了，吓我一跳，是怎么还没了？
0: 没找着。
1: 那你觉得你做这个心理委员这个职务，你觉得对自己有帮助吗？
0: 我比较阳光开朗嘛，我就想让别人也能像我这样很开心的。
1: 可是你想帮助别人，你就要花费很多的精力，你看你还需要找别人了解情况啊，还需要开导别人，你不觉得这个会影响你自己，会耽误你的占用你的时间吗？
0: 不会的。我觉得帮助别人很开心啊。
1: 你觉得每一次当通过你自己的努力让他们的不开心重新的安抚，慢慢心情的恢复，你自己是什么感受？看到他们又重新露出笑脸的时候，
0: 我也很开心。
1: 嗯，
0: 我觉得帮助别人就很快乐呀。
1: 哇，其实你说的这句话也让我对你非常的不能用敬佩，但是至少我觉得会很佩服，因为我觉得从英善的嘴里边说出很开心，真的是那个发自内心的。所以其实还有很多的一些公益组织，我觉得将来你也可以慢慢长大去参与一下。我想问一下英善，将来长大的梦想是什么？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想做什么？
0: 我想当一位老师吧。
1: 做一个老师教什么呢？当老师你得教你得教一个科目啊。教哪一科？就是想当一个什么老师？语文老师、英语老师、数学老师、道法老师，想当什么老师？
0: 语文老师吧。
1: 想当语文老师？为什么想当老师呢？为什么就是一下就选择这个说出这个职业呢？
0: 老师这个人可以教别人的东西，对吧？能让别人理解这些东西。
1: 传道授业解惑。说白了还是和你的性格有关，就是帮助别人。你教别人知识不也是帮助别人的过程吗？那你觉得你自己将来当老师是能当一个比较严厉的老师，还是能当一个温柔的老师？
0: 这个可能我觉得我能当一个不差不多吧。
1: 就是该严厉时候严厉，该温柔时候温柔。那么你觉得你要不要给学生留很多的作业？
0: 那我留很多作业，我不得也要批很多的作业吗？
1: 这个说的对。所以就我觉得老师和学生之间应该是能又要成为朋友，对不对？而且我相信肯定你也有跟很多的老师，跟他们也成为好朋友了，是不是？慢慢来啊，希望你的梦想能够实现。那三句鼓励自己的话完成了是吧？今天作业少一项，我帮你在节目上已经完成了，好吗？最后我还是要用我的真心，不是鼓励你，我是说我想真心的说说我对你的，我对你的这种印象，就是你是一个很努力、很热心、也很爱帮助别人的人，而且一定要记得一句话：爱笑的女孩，运气始终会很好，所以让自己多笑，好不好？祝你一直好运，梦想成真，好吗？
0: 好，
1: 来，我们击个掌，给英善加油。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先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利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利士顿眼科，利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利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利士顿眼科，8928-5888。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
5: 这里是少年成长纪实访谈节目《吉祥少年》，每周六日下午1点至2点同心呈现。
6: 今天我吉祥少年，大家好，我是姚乐。网络节目在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2点吉林交通广播播出，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畅所欲言自己精彩快乐的童年时光。也请各位家长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13166871038 13166871038。今天的第三位少年坐在我的身旁了，来吧，跟大家打个招呼，做一下自我介绍。
7: 大家好，我叫于润林，我今年8岁，在的学校是中海一实验小学，在3年4班。
6: 啊，欢迎于润林。润林，我想先问你一下，你会觉得你自己的这个名字的笔划稍微有点多吗？
7: 我没学会的时候，我会觉得有点多。我学会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多。
6: 就适应了是吧？你觉得润林这两个字哪个会比较难写一点？是润还是林？
7: 我觉得润比较难写一些。
6: 嗯，哪里难写呢？里边、左边、右边？
7: 它的门字框，我总写成一个点和一个竖，不把它写成完体。全体的字
6: 啊。小时候是谁教你写名字的？
7: 小时候是我姥姥教我写名字。
6: 啊，姥姥教你的，今天也是姥姥陪着一起来的，是不是啊？啊，那证明小时候跟姥姥在一起待的时间比较长，是不是啊？
7: 对。
6: 姥姥除了要教你写名字之外，姥姥每天还都要为你做些什么呢？
7: 我姥姥每天教我写作业。
6: 每天的作业由姥姥来帮你辅导。除此之外呢？
7: 我姥还陪我上课。
6: 上课外班。那你现在目前为止都参加哪些兴趣班啊？
7: 我现在目前为止我参加了声乐、奥数。我还参加芭蕾、美术、钢琴。
6: 哎呦，这么多呀。哇，那你每天都好忙的呀。今天要如果正常的话，你还是要参加一个兴趣班吗？
7: 今天我正常是有一节芭蕾的。
6: 哦，没有上芭蕾来录节目了。哇，那看来今天真的我也得好好珍惜了啊。你学芭蕾辛不辛苦？
7: 芭蕾之前我没比过赛的时候我觉得很辛苦，但是我一比过赛，虽然我觉得累，但是没有比之前更累了。
6: 就是拿到了这个名次之后就觉得付出还是这些付出还是有意义的，对不对？芭蕾在练哪个地方的时候你觉得很辛苦很累啊？
7: 我觉得芭蕾在快要考级或者快要比赛的时候，我觉得那个部分
6: 是要练什么？练那个脚啊，还是练腰，还是练哪个地方？
7: 一般是练软度。
6: 练软度是什么？比如说劈腿。
7: 对。
6: 下腰。
7: 对。
6: 那你练那些软度一开始的时候会疼吗？
7: 练会之后不疼了。
6: 之前就会疼一点。
7: 对。
6: 那疼怎么办呢？就得忍着。有因为疼或者太累了流过眼泪哭鼻子的时候吗？
7: 会
6: 啊。但是即使那样也要坚持，是不是啊？
7: 对。
6: 哇，说的我心里面都有点心疼了。一个八岁小女孩为了学芭蕾，流眼泪，但是依然要坚持。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大人应该从中来好好的，能够感受到孩子这种执着的地方啊。除了芭蕾之外，我看到你的钢琴也非常的厉害，所以每天也要拿出时间来练琴，是不是？
7: 对。
6: 每天都要练吗？
7: 不一定要每天练，因为我有的时候就不练。一般我都是不练的。
6: 一般都是不练的，那弹钢琴，弹钢琴应该没有像学芭蕾那么累了吧？
7: 弹钢琴就是背谱，然后练谱，和认谱。
6: 那你觉得从弹钢琴当中，你有什么样的收获？弹钢琴，通过弹钢琴能让你哪些地方更厉害、更了不起一点？
7: 我觉得如果弹钢琴的话，能让我手指变得更灵活。
6: 哦，所以你真的有这种感觉吗？
7: 是有的，而且钢琴还能让我放松。
6: 哦，弹钢琴还能放松自己，哇！
7: 但是主要是，我有的时候，没有享受过，我弹钢琴的好处。
6: 慢慢练啊！哎呀，我觉得真的有一个芭蕾，有一个钢琴就已经很，我觉得对一个八岁小姑娘就已经很累了，还得学画画。但我觉得画画应该是你自己很喜欢的吧？
7: 画画确实是我自己很喜欢的。
6: 然后你比较喜欢画什么呢？画小动物、画小人，还是想画什么？
7: 我比较喜欢画哈利波特里的人物，但是我没画过，因为哈利波特比较难。
6: 小姑娘说话有点脱口秀的感觉，这个转折给我转的。哈利波特，你喜欢看哈利波特啊？
7: 我之前不喜欢看哈利波特，但是由于我之前做了一个关于哈利波特的梦，我现在就喜欢上哈利波特。
6: 还做过那个，是大概那个梦还记得吗？
7: 记得。
6: 大概是讲那个梦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7: 大概是讲我和哈利波特做朋友的事情。
6: 哦，你跟哈利波特成为好朋友了？你也骑了个扫帚？
7: 对。
6: 追他。你有一个魔法棒？
7: 有。
6: 哎，你去过那个北京的环球影城吗？
7: 去过。
6: 那里边有一个专门哈利波特主题的乐园，你去过吗？
7: 但是我们住的是哈利波特的主题房间，但是我去的那个哈利波特的那个游戏区，我身高不够1.4米，所以就不能玩。
6: 只能看。那没关系，慢慢等长大了，过两年啊，长高了就能去了。那你觉得哈利波特是一个什么样的男生？你能描述一下吗？
7: 我觉得哈利波特是一个，
6: 是一个什么样的？你能形容一下吗？在你的心目中。

0: 当中？
1: 我觉得哈利波特感觉是真诚的。
0: 哦，真诚的。嗯，你觉得他长得帅吗？
1: 我觉得挺好看的。
0: 他戴个眼镜，那你觉得你觉得他哎，你觉得他戴眼镜好看还是不戴眼镜好看？
1: 我觉得他戴眼镜比较好看一些。
0: 嗯，为什么呢？
1: 因为如果他不戴眼镜的话，
0: 嗯，
1: 我感觉就感觉脸上有点缺
0: 啊，少点什么哈。好的，那我想问一下，在你的现实，毕竟哈利波特他是那个创作出来的人物，对不对？你觉得在你的现实生活当中，有没有谁你觉得跟哈利波特比较像的人？
1: 我觉得我们班赵庆达他很喜欢哈利波特、
0: 啊、
1: 哈利波特里的咒语他全会。
0: 哦，所以你喜欢哈利波特也是被他影响的吗？
1: 是被我们家我爸我妈和我哥。
0: 哦，你们全家人都是哈利波特迷。那你们家还有什么跟哈利波特有关的？你们家那个每个人都有魔法棒吗？
1: 我们家有一个邓布利多的魔法棒。
0: 哦，你现在会哪个咒语？
1: 嗯，我现在会三个咒语
0: 啊。这个不太像，拿个笔当法棒，给我们展示一下。比如说对着这个电脑屏幕十个咒语，我看看是什么。展示你的魔力。
1: Ridiculous。
0: 嗯，那个是什么意思？
1: 滑稽滑稽。
0: 啊 ，Ridiculous。哦，哎，如果你真的拥有哈利波特的魔力，你想用这个魔力来做什么？
1: 嗯，如果我真有哈利波特的魔力的话，那我估计世界上也应该有哈利波特。
0: 嗯，
1: 那我一定会去找他。
0: 嗯，你就跟他真的成为好朋友了哈。你刚才说到你还有一个哥哥，我怎么知道的？
1: 我说
0: 你说对，你看他流露出来。哥哥今年念几年级了？
1: 我哥今年念初一。
0: 哦，哥哥都念初中了。
1: 嗯，
0: 那比你大很多哎。那平常跟哥哥就会在一起玩玩或者聊聊天什么的？
1: 我和我哥会在一起聊天，但是很少在一起玩。
0: 啊、嗯，那当然，那哥哥男生没有比你大那么多。那你觉得有个哥哥好不好？
1: 我觉得有哥哥挺好。
0: 嗯，哪个地方能体现出来有哥哥的好处？
1: 因为如果没有哥哥的话，我无聊的时候就没人陪我玩。
0: 啊，所以你无聊的时候就会找你哥，缠着你哥。
1: 对。
0: 嗯，你哥是不是对你也特别好？就是有求必应，你让他做什么他都同意。
1: 我哥就是他说喜欢我，但是他我让他陪我玩，他不陪。然后他明明搁那休息，然后我让他陪我玩，他就说我在学习。
0: 那你就说，那你也没学习呀、啊？啊，我想找你玩，就想学习了。
1: 对，
0: 你哥有没有送你什么礼物呀？
1: 嗯，他送我过贺卡，
0: 嗯，
1: 然后还送我过一些小书签。
0: 啊，小书签儿，啊、哦，挺好的。看来这个哥哥确实也挺疼妹妹的。嗯，那将来这个，比如说长大之后，有没有想过跟哥哥一起做点什么？
1: 嗯，我哥想做一个科学家，
0: 嗯，
1: 他想发明一些，比如像蛋仔派对一样的。
0: 哦，那还挺厉害的。那你呢？
1: 我比较想当生物学家，
0: 嗯，
1: 芭蕾舞蹈家。
0: 嗯，那说说你的，刚才说了你的这些爱好啊、兴趣啊，还有一个还没说呢，就是唱歌。你有自己喜欢的跟唱歌有关的老师吗？
1: 我现在有一个老师。
0: 嗯，谁呀？
1: 大飞老师
0: 啊。对呀，你说的还有点腼腆了。嗯，你觉得和大飞老师学唱歌有什么收获？
1: 我觉得我学歌比较快。
0: 嗯，你觉得他教怎么样？
1: 我觉得他教的很好。
0: 哪个地方体现出来？他总跟你笑，
1: 总逗我们玩。
0: 那总逗你们玩啊？啊，总隔着你啊？
1: 没有。
0: 啊，总逗你们，就跟他在一起学唱歌就很轻松很开心，是不是？
1: 嗯。
0: 哎，他唱歌唱的好不好啊？
1: 好。
0: 怎么个好？我不太他在你们在你面前唱过吗？
1: 唱过。
0: 嗯，所有人当中，如果你听过的所有人唱，他能排第几？
1: 嗯，我身边没有几个唱歌很好听的人。
0: 嗯，那把他算进去，他能在你身边唱歌，他能排第几？
1: 嗯，如果 在我见过的人里面，我能把他排第一。
0: 好了，够用了。丹哥老师给你比了个心啊。好的，明智树高徒，我觉得你也肯定在你认识的人里边唱歌唱的是最棒的，对不对？
1: 嗯，
0: 可以这么说吗？
1: 可以
0: 啊，可以。有点腼腆啊，说了这么多，那给我们来一小段呢，刚才那个寻光，我们都听过了，能不能来个其他的？
1: 云深不知处。
0: 可以，云深不知处也唱一小段好不好？
1: 嗯，
0: 就唱一段就可以了，好不好？
1: 嗯
0: 来吧，下面让我们有请于润林给大家带来云深不知处的选段，请开始吧。
1: 心出天涯，洒下飞花，惹红尘乱世浮华。

0: 工。
1: 哎呀，太好听了！哇，这是个这个童声，这小声给我，我这整个人都听麻了的感觉。哇，真的很好听，真的很棒。最近有演出吗？
0: 最近有一个路演。
1: 在哪里？是什么时候？
0: 在九月份。
1: 九月份啊，好。你知道为什么我想这么问吗？我要这么问吗？
0: 嗯。
1: 因为我想去现场看你唱歌，可以吗？
0: 可以。
1: 我觉得你刚才随口唱的几句这么好听，如果你在舞台上一定会。
2: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3: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3: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3: 详询0431-58458。
4: 利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利士顿眼科，利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利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利士顿眼科，8928-5888。
3: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2: 月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当前正值秋收农忙季节，森林草原火险等级升高，防火区内严禁焚烧秸秆、田间杂草等野外用火行为，严防引发林木和草原火灾，请广大群众自觉遵守防火规定，增强防火意识，共同维护森林草原安全。如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
5: 吉林有我，吉祥少年。
2: 这里是少年成长纪实访谈节目《吉祥少年》，每周六日下午1点至2点同心呈现。
1: 吉林有我，吉祥少年。大家好，我是姚乐。这是一档少年成长纪实类的访谈节目，欢迎各位少年们来到直播间，分享自己精彩快乐的童年时光。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13166871038，13166871038，欢迎更多的孩子们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畅所欲言。今天的第4位少年已经坐在我的身边了，来跟大家先打一个招呼，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0: 大家好，我叫李世月，今年8岁，来自昆山学校2年3班。
1: 好的，欢迎李世月。刚才这段自我介绍一边想一边说，但是没有在我的帮助和提示下自己独立完成的，很厉害哈。我今天看到世月穿得很漂亮，首先是这件衣服啊，闪闪发光，像公主一样。这是平常会在什么时候也才能穿这样的衣服？
0: 或者是表演的时候。
1: 就是有重大的表演的时候才会穿这么好看。你喜欢这衣服吗？
0: 喜欢。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它还配戴王冠，还配戴项链。
1: 还有项链，还有王冠。对，我要说到这个王冠。哎，你戴上这个王冠之后有什么感觉？
0: 我很开心。
1: 就真的自己像一个公主一样，是不是啊？
0: 是。
1: 那上学能戴这王冠吗？
0: 不行。
1: 上学戴不了哈。你还有类似这样好看的衣服吗？
0: 有。
1: 那是什么颜色？也是白色吗？是什么呀？是长裙吗？还是什么的？
0: 一样长的。
1: 一样长的。所以我猜世月你最喜欢的颜色就是白色，对不对？
0: 粉色。
1: 我最喜欢是粉色呀。
0: 我也喜欢珍珠。
1: 也喜欢珍珠。那你家有什么粉色的东西吗？或者你平常用的东西有什么是粉色的吗？
0: 木梳。
1: 梳子是粉色。还有呢？书包。
0: 书包是紫色的。
1: 你家里面就是你珍藏的无论是首饰也好还是玩具也好，你最最最喜欢的觉得最最珍贵的是

0: 哪一个？
1: 最漂亮是给我朋友家拿回来的东西。
0: 嗯，是什么？
1: 叶罗丽公主。
0: 啊，是一个娃娃呀？
1: 不是，是这么小点儿的东西。
0: 啊，很小的一个小手办。为什么他很小？为什么喜欢他？我以为你会喜欢一个很巨大的娃娃，为什么会喜欢很小的东西呢？
1: 因为那点事儿跟我一样有王冠。
0: 哎，有王冠，就喜欢娃带王冠的东西。你刚才说从你那个什么朋友家带回来的是什么意思？
1: 就是有一天我去朋友家了。
0: 嗯，那他送你的。
1: 嗯。
0: 哎呀，那看这个朋友跟你关系还不错。
1: 他跟我关系特别好。
0: 嗯，他叫什么名字啊？
1: 孙书仲。
0: 那你跟那个叫孙书仲啊，你们俩在一起都玩啥呀？
1: 经常玩的就是过家家了。
0: 嗯，那你在里面你演什么呀？
1: 我演孩子。
0: 他呢？
1: 他演我妈妈。
0: 哦，那他都怎么照顾你？
1: 他去出去找食材，我哥滑梯底下玩。
0: 嗯，那他就是负责给你这个做饭呀、
1: 啊、对，
0: 嗯，给你喂饭呀、
1: 啊。啊，
0: 嗯，能自己吃了是不是啊、
1: 嗯、
0: 那哎，我特别好奇，那个妈妈比如说可以来做饭呀、啊、给孩子照顾孩子，那孩子在国家家里负责干嘛呢？待着就行。
1: 有时候我负责找食材，有时候我就搁家里，就搁滑梯底上玩。
0: 啊，就孩子还是相对来说比较舒服的，妈妈很辛苦哈。
1: 嗯
0: 嗯，但其实咱们不说国家家，现实当中你觉得妈妈辛不辛苦？
1: 特别辛苦
0: 啊、哦、特别辛苦，真懂事。妈妈辛苦在哪儿呢？
1: 妈妈每天都会给我洗衣服。
0: 嗯，
1: 帮我告诉书包是怎么装的。
0: 嗯，帮你整理书包。嗯，
1: 然后妈妈还每天还得跟爷爷奶奶整。
0: 哦，妈妈还要照顾爷爷奶奶，你看真上有老下有小。我问你，妈妈是一个严厉的妈妈还是一个温柔的妈妈？
1: 有时候很严厉，有时候很温柔。
0: 哦，就不一定是不是啊？那我想问一下，什么时候会让那么温柔的妈妈变得很严厉？你惹妈妈生气。嗯，
1: 我不写作业。
0: 不是，你不写作业，你为什么不写作业呢？这肯定是不行的，作为一个学生肯定要先写作业呀。
1: 因为我往后延到最后一天了，延到最后前两天。
0: 啊，
1: 前三天。对
0: 啊，你把暑假作业都堆在最后才写，然后妈妈就生气了。
1: 嗯，
0: 妈妈发火的时候她会是什么样？她怎么说？你学一学，我学一句我听听，她怎么说？
1: 赶紧给我写。
0: 哦，这么温柔的妈妈也被月月逼的。还有是，你看你说你，但是都写完了吗？已经
1: 写完了。
0: 哦，好。哎，下一次如果再放假，就放寒假，你还是要选择把作业堆到最后写吗？还是提前写完？
1: 提前写完，旅游去。
0: 啊，旅游去，想着玩呢哈。其实你不仅有一个，很爱你的妈妈，你还有一个比你大很多的姐姐。
1: 13岁。
0: 啊，比你大13岁。
1: 嗯。
0: 哦，姐姐今年念大学了，是不是啊？
1: 嗯。开学好像开学念大三了。
0: 哎呦，那姐姐是在长春念大学还是在其他城市？在外地？
1: 在双阳。
0: 哦，在双阳。
1: 双阳
0: 那也不怎么回家了，是不是要念书的时候？
1: 对，太远了。
0: 太远了，去双阳太远。也还好吧，也还好吧。我想问问，就是姐姐比你大那么多，你还能和姐姐玩到一起去吗？
1: 不能，我姐总是掐我大腿根儿。
0: 这孩子可爱的，他为什么要掐你大腿根儿？
1: 还有上我嘴巴子，妈妈不让。
0: 不是，怎么你这么还笑？你姐都这么虐待你，你还笑啊？就是其实姐姐也是挺疼你的，是不是？挺喜欢你的，是不是？
1: 嗯
0: 嗯，那你比如说想吃好吃的或者喜欢的玩具，你会跟你姐姐说，让你姐姐来给你买吗？
1: 不可能的。
0: 不可能。为啥呀？那姐姐比你大那么多，这小妹妹不得好好照顾吗？
1: 不好好照顾
0: 啊。不好。那么姐姐有没有送过你礼物？
1: 没有。
0: 真的假的？跟姐姐
1: 但是我想送姐姐礼物，我她不给我送。
0: 哦，你送姐姐礼物？
1: 对，我要让。让我姐过快乐生活。
0: 哎呦，这妹妹真懂事儿啊。好的，说到快乐生活，我想问问月月，在刚刚过去这个暑假过得快乐吗？
1: 快乐。
0: 都干嘛了让你那么快乐呀？说暑假都去哪儿了？出去玩了吗？
1: 没有。
0: 没有。没有，你回答那么响亮啊。这个暑假一直都没有去旅游什么的。
1: 没有。
0: 嗯，
1: 因为我最开心的就是我姐隔暑我姐隔医院我姐隔医院度过的暑假，就是本来是我生病，然后我快好的时候把我妈和我姐给传染了。
0: 哦，你这个暑假就是都是在医院生病当中度过的？
1: 不是。
0: 嗯，
1: 不是。
0: 嗯，那你还快乐啊，你这真是乐天派啊。
1: 因为我才住了8天院。
0: 哦，不，才什么叫才，那已经时间很长了。怎么了当时哪儿不舒服了？
1: 差点烧出肺炎了。
0: 哦，发烧了。当时难受吗？
1: 还行。
0: 这还真皮实。咳嗽了吗？
1: 咳嗽。
0: 咳嗽。嗯，打针了吧？
1: 打了。
0: 嗯，打针的怕不怕疼？
1: 第一次都像杀猪了似的，
0: 使劲嚎是不是？嗯，
1: 然后这一楼全楼
0: 都听见你的声了，
1: 这全屋都听到我哭声了。
0: 嗯，你当时是害怕还是就是疼了才哭？不就是打点滴吗？还是打哪儿？不是
1: 埋针，
0: 往哪儿打？
1: 手腕。
0: 对啊，埋针，然后就吓的吧，应该也没那么疼吧。所以这次现在全好了吧？
1: 好了。
0: 好了啊，以后就不要再生病了，祝你一直健健康康的，好不好？
1: 其实我生病是从这会儿发的。
0: 嗯，嗓子发炎。嗯。好的，我听说你还学形体了。
1: 我还学英语了。
0: 啊，还学英语了。哎，你为什么当时要想学形体呢？
1: 是我爸让我学的，我不想学。
0: 那现在想不想学？学上了感觉怎么样？
1: 还好。
0: 哎，形体都教什么？就是教怎么站着，怎么走路，都教啥呀？形体？
1: 走路必须踩节拍儿。
0: 啊，走路得踩着节拍儿，就像模特那样的。
1: 对。
0: 嗯，
1: 对，
0: 那个走路谁都会走，那还用学吗？
1: 需要啊。
0: 嗯，
1: 我不踩节奏啊。
0: 那你现在能不能踩上节奏？
1: 还行。
0: 啊，有进步了是不是啊？
1: 嗯。
0: 哎，学的这段时间有没有登台表演的机会？演过吗？
1: 演过。
0: 嗯，登台的时候紧不紧张？
1: 不紧张。
0: 啊，不紧张。哎呀，那很勇敢啊。
1: 其实我第一次时候当小个的领头了。
0: 嗯，演出的时候节拍踩没踩准？
1: 踩准了。
0: 哦，那就挺好的。嗯，除了学形体之外还学什么了？
1: 英语。
0: 学英语。
1: 其实快要结束的时候，
0: 嗯，
1: 那把我给整的。
0: 哎呀，
1: 上午英语下午形体。
0: 哎呀，这么这课程这么满。
1: 对啊。
0: 嗯，
1: 其实是我形体班的同学，
0: 嗯，
1: 我妈想去看，她就学游泳了。然后我一摸水池里的水，特别好。
0: 特别好，不一点都不凉，啊。
1: 嗯。
0: 那你现在会游吗？不太会。
1: 我会仰泳。
0: 会仰泳啊！
1: 但是我太沉了，一仰泳就掉水里了。
0: 哎，你说到这儿，我想问你一下，你觉得自己有点沉吗？
1: 38。
0: 三十八。
1: 70斤，70来多斤了。
0: 70多斤了。为什么呢？是因为自己就是胃口好，吃东西吃得香。
1: 不是。
0: 嗯。
1: 其实是小时候，我爷老喂我肥肉。
0: 还找人赖你爷了。那你现在最愿意吃的东西是什么？是最愿意吃的饭是什么？烧烤、披萨、汉堡。
1: 烧烤、披萨、烤肉。
0: 嗯，
1: 豆芽炒肉，还有 西红柿炒鸡蛋
0: 啊，总算有一个素菜了啊！怪你说你现在就是说，如果要是一顿饭里边没有肉的话，你会觉得吃的不过瘾吗？
1: 还行，我吃过油麦菜，油麦菜
0: 没有肉
1: 也很好吃
0: 啊、哦。那还行，就是营养还要全面丰富一点，对不对？啊、
1: 我最喜欢
0: 有荤有素。
1: 我最喜欢就是豆角炒肉了，因为
0: 豆角炒肉。
1: 因为豆角是蔬菜、
0: 嗯、
1: 肉是肉
0: 对对，营养搭配，荤素搭配是吧。哎，你最喜欢吃的水果是什么？
1: 我最喜欢吃的水果是西瓜、草莓、桃子，
0: 嗯，
1: 橘子
0: 啊。行了可以了，这不是最喜欢，这水果吃的也很丰富啊。好，我觉得你还是一个，虽然那个之前有点肺炎，但是现在也好了嘛，对不对、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做一个健康快乐开心的小孩最重要，对不对？
1: 嗯
0: 嗯。然后我不知道月月有没有什么梦想，将来长大想做什么？
1: 我将来长大想做很多事。
0: 嗯，说一个最想当什么，最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月月陷入了沉思没想过，现在想一想，长大以后想干嘛？
1: 当护士。
0: 哦，当护士也给别小孩扎的芝麻乱叫是吗？真的想当护士吗？
1: 真的。
0: 嗯，
1: 我想当儿童护士。
0: 一个小女孩，她
2: 中秋里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近视断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视顿眼科，逆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视顿眼科，89285888。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5: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6: 当你伫立在手术台前，你的微笑分散了患者的恐惧与痛苦。
3: 当你迎接新生命的到来，你的微笑见证着生命降临时的神圣。
6: 把苦、累、怨留给自己，
3: 享乐、安康送给患者。
6: 以心为灯，你是守护生命的天使。
3: 以爱为名，你为患者撑起了一片天空。如果一生有10000次的疼痛，我要感谢那一次你在我身边，我的好医生。
7: 1038好人帮，好医生联盟。

下午好，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周末好啊！我是洪兵，在每周六的14点到15点，欢迎赴约好人帮好医生联盟。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大家如果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想和我们直播间的医生进行交流，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把你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其实呢，每一期节目我们是不接热线的，就是为了能够让所有的听众都能够有一种普遍的这个健康常识。大家知道9月13号我们听到了一个不幸的消息，就是大家深深喜爱尊重的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敬一丹老师不幸离世了。那么夺走他生命的是一种比较凶险的疾病，叫做脑溢血，也是老百姓经常说的这个脑出血。那么这个疾病呢，也再次引起了大家的关注。所以今天的节目，我们特别邀请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

0: 儿医院神经外医科副主任、医学硕士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黄瑞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关于脑溢血方面的这个健康知识，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些健康方面的提醒，这也是非常关键的啊。黄瑞医生呢，主要是从事以显微和微创神经外科技术结合现代医学科技治疗神经系统病变，比如神经内镜在颅内肿瘤及出血性疾病的应用，还有颅内常见肿瘤的诊治等。同时呢，他也是吉林省医疗保障协会神经外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脑损伤质控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吉林省老年学会神经外科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请黄医生先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 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吉大二院神经外科的黄瑞。
0: 黄医生多年以前曾经做客过我们直播间，日子过得多快啊，真的是过去好多年了。今天呢，再次邀请黄医生做客直播间，希望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多普及一些关于这个神经外科的一些医学知识，同时呢，也就金一丹老师的这个不幸离世，这个脑溢血，给大家做一些具体的解读。因为很多人在金一丹老师离世的时候都觉得非常突然，因为他可能在六月初的时候还参加过这个一些活动。有的时候大家说这个脑溢血就是一个突发的疾病，说人就是突然就走了，特别的突然。那么其实这个突然的背后它还是有前因的，是吧？所以首先呢，想请黄医生给大家普及一下脑溢血它到底是一种什么疾病，它发生的原因是什么。
1: 脑出血疾病呢，可以说是在人类，可以说是人类生命的第一大杀手，尤其是在咱们这个东北区域，这个天气比较寒冷的这个区域，脑出血的发生率是特别特别高的。那么这个脑溢血在表现上呢，可能是像大家理解的一样，就突然间出现，然后也没有什么征兆，发病之后呢，可以说是非死即残这么一个疾病。但是其实它都有一定的这个原因和基础存在的。首先呢，就是一个咱们接触最常见的高血压啊，这高血压呢，是我们大多数脑出血疾病的这么一个诱因和基础性疾病。那么平时如果我们到医院去控制，就是调整药物啊，控制血压，医生可能多数会跟这个患者交代清楚，说你这个血压一定要控制好，要不然后期呢可能会导致脑出血呀，等等其他一些比较严重的疾病。那么这个血压的控制呢，一般就是要求范围大概是在140，高压140，低压80以下。可能我们并不是控制的特别好，但是在医生这个在我们这个职业生涯里呢，好多患者是知道自己高血压了，但是我也吃药，我觉得自己不舒服了我才去吃药，我觉得这个没什么感觉，那么我们这个药就不吃了。其实这个普遍的观念是不对的，我们需要把自己的血压控制平稳，哪怕是我们控制的不是特别好，比如说我没控制到140，我控制到150了，甚至我控制到160了，但是最起码我的血压是在始终处于一个平稳的阶段。但是有些那个老百姓呢就觉得说，哎我今天头晕，可能是血压高了，我一测，哎呀血压180，我赶紧去吃药把血压控制到140了。那么控制到140之后一看，哎我血压正常了，我就不管了，我症状也没事了，我也不测血压了，等到下一次血压又高的时候他又去吃药，这样的话呢可能血压就控制的波动特别大，今天140，然后一会儿升到180了，就是又降到140，这种情况下就会造成我们的这个血管啊，长期受这种波动的影响，导致这个血管的弹性特别差，时间长了之后呢，这种血管就会特别脆弱，然后就导致全身的血管出血几率特别高，尤其是脑出血发生几率特别高。还有一些其他的疾病，比如说像高血脂、高血糖，其实对这个脑出血都是有一定的威胁的。如果我们能够这个比较好的控制好血压、血糖、血脂，那么我们就能够把这个脑出血的几率呢降到最低。
0: 那也就是说这个脑出血它凡是这个患了脑出血它一定是存在着血压、血脂、血糖的问题吗？这是必然的吗？

0: 也不是，只不过是说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患者，他们得脑出血的几率比别的人要高。
1: 哦，
0: 也有一些患者其实平时血压也都不是特别高，
1: 嗯，
0: 然后也没有什么明显的基础症状，但就是突然得脑出血了。这个原因现在也并不是特别的明确和准确，但多数考虑呢都是有这种基因的遗传呢，还有一些就是体质始终是处于这种这个血管壁的脆性特别大的这种疾病。但这种情况并不多见，其实多见的还是说有这种基因疾病的患者身上。
1: 嗯，那么也就是说有这个基础性疾病的这个概率会更高一些。
0: 对对对。
1: 所以对于这个多数人来说，如果控制好自己的血压、血糖、血脂，我们的这个风险就大大降低了。
0: 对对。
1: 嗯，那么都说这个病很突然，就之前没有任何征兆，事实上是这样的吗？
0: 他的发病是特别突然的，
1: 嗯，
0: 因为他这个出现症状了，其实就是血管破裂的那么一瞬间，然后血液大量出现，大量涌出血管，进到这个，我们的脑组织当中，然后把脑组织破坏了，这样呢，它会出现相应的破坏脑组织这部分功能的症状，所以说咱们就感觉，哎呀，突然间这个人就，肢体不好使了，或者不能说话了，或者是一下就昏迷了，什么也不知道了，但是这些。之前的征兆呢，其实多数都是劳累啊，情绪激动啊，还有一些像这个就长期的高血压没控制好啊，基本都是有这些问题存在。
1: 嗯，就是说之前其实是有一些你身体上有一点感知，但是并不被重视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出现。
0: 对。
1: 那么到了一个临界点的时候，其实这个疾病有的时候就是到了一个临界点。我们因为不知道平时，比如说他比较疲惫啊，就对于外人来说，就会觉得特别突然，说这个人突然就走了。
0: 嗯、
1: 所以说，刚才黄医生这个介绍之后呢，我们就要引起重视。如果身体持续的这种疲劳，包括有一些这个症状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就是比较明显的这个症状，我们早一点发现，能够避免这个大的问题出现？
0: 其实最明显的症状呢，基本上都是，血压很难控制，
1: 嗯，
0: 持续的升高或者是反复的波动，这里头包括一些像，一段时间之内经常情绪紧张，这样的话呢。情绪紧张了，血压也会波动特别快。还有的人是，忘记吃降压药了。还有的人是呢，我最近一段工作比较辛苦，比较劳累，血压控制的很困难。所以说，多数的根源还是在血压上面。
1: 还是血压。
0: 对 对, 对。
1: 所以说，如果有这个高血压的这个听众朋友，一定要引起足够的重视。我发现很多人这个高血压都不当回事儿，说反正我也没啥症状，我也没啥反应，或者像刚才黄医生说的，可能我吃一段降压药都降下来了，我还吃啥？
0: 对对。
1: 然后也没有说每天量血压的这个习惯，
0: 是。
1: 所以这个呢是很重要的一点。那么作为身边人来说，发现我们的亲人或者是朋友出现了哪些症状，要引起足够的重视，要给他一定的提醒，并及时送到医院呢？
0: 就从轻到重说吧，最轻的时候呢，就是患者最近一段时间，经常感觉疲惫，然后血压很难控制，比如说原来我吃一片降压药，那么我血压可能控制就很好，但是我现在吃一片已经控制不住了，
1: 嗯，
0: 这血压还是持续的升高啊波动，吃到两片三片也很难控制，这时候你就应该，提早建议患者到医院去把血压调整好啊，无论是什么原因，包括是疲惫也好啊，精神紧张也好啊，都应该去把药量调整了，然后重新把他的血压控制到正常范围。还有一些再稍微重一点的症状呢，可能这个患者就逐渐就，觉得自己说，哎，我最近怎么，突然间言语稍微笨了点儿，或者是我突然间这个肢体运动有点笨了。这个有一些患者其实是，就是咱们老百姓讲话比较，就叫东北叫比较皮实，就是有病了我也不咋想去看去。虽然说有点症状了，但他不想去看。但有好多患者其实都是有少量的出血，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如果你再继续耽误下去，你把这种少量的出血转变成大的出血，那可能就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那么再重的，可能就是咱们所说的这个，患者突然间这个一侧肢体都没有运动啦，或者是突然间不明白啦。

0: 这时候那就已经比较严重了，那就必须得马上送到医院了。
1: 嗯，那么通过刚才的这几点症状，大家千万不要拖延，就是这个脑溢血的这个治疗时间也一样，就是时间是最宝贵的。好的，那广告之后我们继续交流。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想和黄瑞医生交流的话，是可以编辑文字的方式把你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我们会集中给大家做出解答。
2: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3: 小罐茶工农大路。
2: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3: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3: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3: 详询0431-58458。
4: 近视眼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峰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视盾眼科，逆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视盾眼科，8928-5888。做人立得住，靠的是讲究；
3: 礼品立得住，靠的是品质。
2: 中秋讲究礼，就送燕之屋晚宴。
3: 燕之屋晚宴，珍稀燕窝，原料立得住，工艺立得住。
2: 立得住的中秋礼，就送立得住的燕之屋晚宴。
3: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6: 1038好人帮，好医生联盟，好医生就在您身旁。
7: 患者的健康是我们一直追求的方向。我是吉大二院神经外科副主任黄瑞，关注我，关注好医生联盟。

0: 好，刚刚呢黄日医生给大家介绍了这个脑溢血发病的原因，包括在这个初期、中期和比较严重情况下出现的症状。那么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千万千万不要拖延。其实对于这个无论是心脏啊、心脑血管啊，其实时间是真的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啊，时间就是生命在这儿体现的非常非常强烈。
1: 对
0: 所以如果出现了这些情况呢，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即使患者自己说没问题，但是作为亲人亲友旁观他言语不清了，肢体不太灵活了，或者是有一些晕呐、啊，这种情况，哎，而且他本身这个血压就比较高，
1: 对，
0: 这个一定要引起重视啊。
1: 对，
0: 刚才说到了这个脑溢血的成因跟血压、血脂、血糖有一定的关系。刚才黄医生也讲到了，还有一些就是排除刚才的这些因素，也有一些先天性的这个血管因素容易造成脑出血，是吧？
1: 对对对、嗯。但是其实这种，这种出血呢，就是咱们所说的这个血管本身有疾病了，然后导致的出血，
0: 嗯、
1: 这个跟血压的关系就不是特别大了。
0: 嗯、
1: 这个就是比如说像血管畸形，是因为它本身这个血管的形态和这个血管结构产生异常了。
0: 嗯、
1: 那么它这种出血呢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征兆的，但是这个是可以通过我们比如说体检呢去做这种这个血管的造影啊，我们是能够提前发现它的。
0: 嗯
1: 我们在它没出血之前，可以通过我们介入手术治疗啊去干预它，去把这些疾病解决在这个未发病之前，这种效果是特别好的。做完之后它，因为做之前就没有什么症状，所以做完之后它也不会有什么太严重的症状。
0: 哦、
1: oh. ，还有一些像，动脉瘤，动脉瘤的破裂呢就特别的凶险，因为在我们临床上呢，这个动脉瘤一旦破裂了，它分少量和多量的，少量的呢，出血之后，然后到医院来了，发现这种视网膜下腔的出血，然后我们去通过做 DSA 检查也好 ，CTA 检查也好，去看这个血管的形态，我们发现有动脉瘤了，通过介入手术把这个东西给治疗了，那么术后的患者呢，可能恢复得很不错。但是如果他这个出血量特别多，有好多患者在动脉瘤破裂的时候，那一瞬间就是在医院或者是哪怕是在医生的跟前，他都没有机会去治疗，因为这种动脉的破裂出血是特别凶的。就像是咱们看的那个气球砰就爆了，爆了之后呢，血一出来之后，患者瞬间呼吸心跳就没有了，这个是没有机会去抢救的。所以说体检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这个预防的手段。
0: 但是这个并不是常规体检当中的一项，什么人应该主动的去做这样的检查呢？
1: 首先呢，就是还是老生常谈，就是这个高血压的患者一定要就是去每年去做一次体检，这个体检呢，最起码要包含这个颅内血管的检查，无论是磁共振的 MRA 还是这个 CT 的 CTA 都可以，我们去排除一下血管的异常。那么这个如果要是没有这些基础疾病呢，那么每隔几年我们其实也应该去做一次这个心脑血管的这个筛查，包括心脏的冠脉的 CTA 和这个颅内的 CTA， 我们最起码我觉得每隔个两三年我们应该去查一次。
0: 嗯，
1: 因为现在我们临床上看发病的几率其实特别高，只不过是有好多人都不知道，就我也没查，我就不知道我得这个病了。那么某一天他可能突然间出血了，然后我才到医院去发现，哎呀，我怎么还有这个疾病呢？而且我们临床还碰到过好多来看别的病的，比如说我们脑外科的肿瘤，我们来做肿瘤了，然后术前的检查一下子筛查出来他有好多的其他的疾病，那么可能就是他好多年都没有体检了，好多年都没查，你这边那个做术前筛查的时候突然间发现，哎呀，冠脉血管也有问题，这个颅内的血管也有问题，结果导致说这个想做肿瘤都做不了了，还得先去把这个冠脉的这个血管问题解决，或者把颅内的血管问题去解决，这个反倒把这个肿瘤的这个事情给耽误了，造成的这个治疗的很困难。其实还是体检是很重要的一个预防的手段。
0: 所以说就是我们除了常规的体检，特别是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要主动的选择这个血管的检查。
1: 对对对对对。

0: 么一提起这个脑溢血，大家就非常恐惧了，特别身边人很多因为这个病离世了。那是不是就是这个脑出血发生之后一定会造成这样的严重后果？什么情况下我们可以即使发病了也避免这个能够出现更严重的后果呢？
1: 脑出血呢，它的症状呢很多都取决于出血的量和出血的位置。但是现在的治疗手段呢在一步一步的提高。在我年轻刚入行的时候呢，发现比如说基底野区的脑出血，我们几乎没有什么别的办法，那只能说是通过开颅做手术把这个血肿清出来，然后后期这个患者都出现什么功能症状啊，我们再去这个做康复，再去这些这个让它功能锻炼一点点恢复。但现在呢我们手术的手段呢比以前要好多了，就还是用这个基底解区这个出血举例子的话，这种出血呢我们在中等量的时候呢，在以前只能是开颅，对脑子有损伤呢我们也只有这种办法了，因为在显微镜下尽量减少脑子损伤，然后把血肿清除掉。但是在现在呢我们可以通过更为微创的这么方式，比如说在这个精确的这个导航指导下，我们去下一个软通道，就一个很细的这么一个导管进到血肿腔里边，然后把这个血肿给它这个通过引流的方式给它引出来，这样的话呢也达到了清除血肿的目的，但是这个减少了这种开颅手术的这种损伤。那么这样的话呢患者损伤小了，那么他这个后遗症，就咱们刚才所说的出现严重后果的这个几率就变小了。然后现在的康复手段也比以前要先进的多了，以前呢我们只有这些功能锻炼呢等等，现在呢我们有好多包括这些各种各样的仪器啊，什么电刺激仪、理疗仪，还有一些像什么这个脊髓功能这个电

0: 刺激等等等等，去那还有高压氧等等吧，帮助这个患者做这个术后的恢复。有好多的患者其实是能够恢复到生活自理这个状态的。但是当然如果要是出血特别多特别严重的话，那就没有办法了。因为脑出血这个病在我们临床上讲现在还是一种非死即残的这么一个疾病，我们能做的其实就是尽量减轻它的残疾程度，尽量降低它的死亡率，但是想让它就是说已经破坏的这些脑组织功能完全都恢复的话，现在目前还是达不到。
1: 所以就是这个出血量也是能恢复到什么程度一个很关键的。
0: 对对对，还有出血的位置。
1: 出血的位置。一般这个出血的位置在什么地方是最为凶险的？
0: 要是最重的话呢，其实是在脑干的出血是最危险的。因为在一旦在脑干区的出血呢，这个死亡的几率是特别特别高的，即便是存活下来了，它的功能症状后遗症也会特别重。这个脑组织常见的出血部位呢，其实第一是基底血区，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就是额枕和这个一些非重要的功能区。像脑干出血呢，其实几率并不是特别的高。
1: 在脑出血发生的时候，通常会有严重的头痛。那很多人呢，就是都会有头痛的这种情况。怎么来区分这个头痛，它是危险的，还是正常我们没有休息好的神经痛啊？它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0: 这个因为这个头痛吧，其实是在我们脑外科来讲是一个需要很多检查才能明确原因的这么一个症状。因为它跟很多疾病就是很多脑袋的疾病表现出来
1: 都会头痛，
0: 都表现在头痛上面。但是其实在脑出血里边，头痛的表现并不是第一位的。因为就是突发的头痛然后发现是脑出血的，这种出血几乎都是这种柱状膜下腔的出血，就是咱们刚开始所聊的那个，就是动脉瘤的破裂，就是先天有血管疾病的。真正的说是因为高血压引起的这个脑实质的这个脑实质内的这个出血破坏的，这种情况，患者几乎没有机会去表现出来他头痛啊，多数都是先表现出来其他的症状。还有一些呢，就是。头痛的时候，比如说你伴随着言语功能的障碍，伴随着肢体运动的障碍，还有伴随着一些这个像视力视野的这个变化呢，这个可以去考虑说是因为颅内的出血啊，或者其他的或者一些像肿瘤啊，或者是其他这些颅内的病变的情况，是这种头痛的表现。还有一些头痛其实就是单纯头痛，我没有什么其他症状，这些多数呢。第一大原因，就我这么多年门诊感觉，第一大原因是这个就是高血压，就是高血压最近没控制好，然后突然间剧烈，就是这一段时间剧烈的头痛，但是不伴有这个像肢体运动障碍呀、言语障碍呀等等这些症状，还有一些，还有一些像是这个我头疼了，然后我最近一段时间休息不好。或者是我最近一段时间特别焦虑紧张，尤其是一些上学的孩子，我碰到过好多就是高中生来了就是头疼的厉害，这真不是孩子就说哎呀我就是不想上学，就是后来那个各项检查之后，我发现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这个疾病，比如说这个高血压，这点孩子也都没有，颅内有什么变化，这都没有，就是这个焦虑、情绪紧张，然后导致的这种头疼。但是这种头疼是很难去纠正的，因为他这个焦虑这个因素你去不掉，你不可能你让你说你就彻底放松回家去待一段时间，这个。但凡有这种情绪焦虑啊、精神紧张，这个你都不是几句话安慰他就能安慰好的。所以这个就是没有什么器质性疾病，但是单纯精神因素引起的，那么这种治疗可能就得去靠这种药物啊去缓解一下他这个疼痛。
1: 那像他这种长期的头痛，会不会导致更严重的这种病变呢？
0: 你像血压高导致的长期头痛，那么它就有可能会逐渐演变成我们刚才所说的这种颅内的出血，或者是演变成这种这个长期高血压导致的动脉硬化、动脉瘤等等这些疾病。你像这种情绪比较紧张啊，然后引起的这种头痛的，那么

0: 他不但是对生活造成影响，也会对他的这个心理因素造成影响的。越焦虑越难受，他越头疼，越头疼，然后他心里的焦虑就越严重。在这种反馈的这个，反倒造成这患者这种情绪因素很难去安抚好。那么有些时候，其实都是我们需要去找这个心理科的医生去进一步干预，去缓解这种症状。
1: 嗯，好，那说到这儿呢，大家可能多次听到黄医生强调的就是血压啊，这个高血压的这个朋友一定要好好的控制好自己的血压。
2: 中秋里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8458。
4: 利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6: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7: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8: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1038好人帮，好医生联盟，好医生就在您身旁。
10: 患者的健康是我们一直追求的方向。我是吉大二院神经外科副主任黄瑞，关注我，关注好医生联盟。
1: 刚才和黄医生聊了关于脑溢血的一些相关的知识和注意事项，这一点啊，大家一定要引起足够的重视，特别是马上咱们北方的这个天越来越冷了，就是在这个什么季节，这个疾病发病率比较高？
0: 在冷热交替的时候，就最近这一段时间，我们脑出血的患者特别特别多，
1: 是吧？所以你看，今天特意邀请黄医生来，也是希望给大家一个及时的提醒。
0: 对对，
1: 就在冷热交替，因为下周可能，有的时候这个气温温差比较大了，就会降低了。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足够重视，特别是有高血压的这些朋友，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血压。
0: 对对，
1: 那关于这个脑溢血的这个相关知识，我们先聊到这儿。当然如果有哪些你没有听明白，或者说还想了解更深入的，你可以文字留言给我们啊。接下来再请黄医生介绍一下跟我们神经外科相关的比较常见的其他疾病还有哪些。
0: 我们神经外科呢，出血这一块呢，主要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脑出血啊、动脉瘤啊、血管畸形的出血，然后还有一些这个缺血性的疾病。缺血性的疾病呢，目前经常见到的一些呢，比如说脑梗塞，还有一些这个颈内动脉的闭塞，

0: 然后还有一些血管的狭窄。这些疾病的表现呢，并不像脑出血那样表现得特别的这个急，特别的重。但是呢，它在每每发作的时候呢，会也给患者造成很多的这个后遗症。比如说一些的血管狭窄，我们在狭窄的时候呢，这个患者可能就觉得我就是头晕，或者是我有一过性的这种这个言语的障碍，或者我一过性的肢体的运动的障碍，但我过一阵就好了，可能觉得好了就没事了，就我们也不看了。但是呢，其实这种情况呢，就是身体在给我们发出这个预警的信号。为啥呢？它是因为这个血管已经很窄了，那么在这个血液过这个狭窄的通道的时候呢，它过不去，过不去的时候呢，就造成这个我们脑子的功能的一过性的缺失。那么它在缺失一段时间之后呢，可能这个狭窄通过这个血液的蓄积啊和这个冲击啊，它又再度开放了，那么它这个血流又流过去了，那么流过去之后，这个供氧这么又恢复了，那么我们的功能呢可能就又恢复了。这个功能恢复了之后呢，虽然大家觉得我这个病好了，没啥事了，我也就不管了，但是这个一旦哪天这个狭窄的位置突然间完全的闭塞了，那么它之前所出现的这些症状呢，会重新永久的恢复到你的身上，那么就造成了比较严重的这个后果。比如说这个言语的缺失、视力的缺失、肢体运动的缺失，那么这种情况下一旦已经发生了，那么你再次就到医院去，那么我们虽然能够解决你这个狭窄的问题，但是它已经造成的这种功能缺失就是永久的你就失去了，那它就以后就可能就虽然说治完了，但是我肢体运动还是就恢复不了，言语也恢复不了，或者是视力障碍恢复不了。那么如果我们要是能够在发作的这个叫阵发性发作的这个期间，我就到医院去就医去看呢，那么我们提前把这个狭窄的位置去给它打开了，那么这些可能会出现的后遗症，那么就我们就避免它出现了，那么就把这个疾病治疗在它没发生之前，这样呢就不会对这个我们患者朋友造成这个严重的后果了。
1: 所以就是这个看病啊，早期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每个医生都在反复的提醒大家，就是不要拖延哈，
0: 尽量早治，
1: 早一点。还有哪些比较常见的这个疾病呢？
0: 还有一些像功能障碍方面的疾病，比如说这个面肌痉挛、三叉神经痛，还有一些这个疼痛方面的疾病啊，比如说我们带状疱疹的疼痛，这些疾病呢其实都是属于我们神经外科功能方面的这些疾病啊，比如说这个刚才说到的面肌痉挛，有好多这个朋友们就是一侧的这老百姓讲一侧脸抽抽总
1: 哎，好像是看到过这样的人，
0: 一侧眼就总是这咱们说眨眼急眼，
1: 有的人就觉得它是一种不良习惯，但其实这是病，是吗？
0: 对对对，它是一种叫做面肌痉挛的疾病。那么这种疾病呢，其实我们可以通过手术呢去治疗它，因为它这个疾病的机理呢、原理呢，就是说在我们控制这个颜面运动的这个面神经啊，和我们颅内这个血管呢就长期粘连在一起，那么这随着这个血管的波动呢，这个血管一跳的剧烈了，那么它这个颜面神经受刺激，然后它这个控制不住的这个颜面就抽搐，那么我们可以通过手术呢去把这个面神经和这个血管去给它分开，中间加上这个阻隔用的电棉，然后让它不再去总刺激这个面神经，那么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就解决了，那它这个症状就恢复了。好多这种疾病的患者呢，他最开始都不太重视啊，因为就是一个面神经抽搐，就像咱们刚才说的，可能觉得我就是个
1: 就是一个习惯，甚至有的小孩儿就有这个病是先天的还是后天？
0: 不是，它是后天的。
1: 后天的，
0: 对对，年龄都是。逐渐增大之后才有，小孩的一些的确有一些是因为习惯的事，但是这个年龄三四十四五十岁以后的基本都是这个 就是这个疾病原因来的。
1: 如果说就像刚才您说的，如果我们放任不管，只是觉着反正我也不痛不痒，对我的生命没有威胁，我就是任它去吧，就是一种习惯嘛。如果任其发展的话会怎样？
0: 它是最开始的时候呢，可能单纯就是眼角的这个肌肉痉挛，然后逐渐逐渐发展呢，就是整个眼轮匝肌这个收缩

0: 就整个眼睛都在挤，然后再往后发展的嘴角、面部的神经、面部表情都会那个随着痉挛，然后频繁发作。严重的一些，有的患者就在睡眠当中，他都是在抽搐跳，就都影响到患者睡觉了。这我抽一抽就把自己给抽醒了。还有一些，比如说像老师啊。像演员呢，或者是说像一些这个经常要这个在公众面前这个露面的这些人，那么他这个情况对他的影响就特别重，因为他的工作就是我要去给大家一个比较正面的这么一个形象，那么总是这种这个面部的抽搐，那么会严重影响到他的工作。虽然说这个病的确不致命，但是他的确对生活的影响特别特别大。
1: 对，
0: 好在现在这个手术的这个治愈率是很高的。
1: 哦，就是术后完全可以把这种情况消失。
0: 对，他得有95%以上的几率就能够完全治愈。那么还剩一部分呢，大概还有4%左右是术后过一段时间自己逐渐就好了，因为他那个有些你得给这个神经鞘一个恢复的时间。
1: 嗯。
0: 然后还有一部分大概有1%左右的可能术后是无效的，的确也有治不好。
1: 所以说这个神经系统啊，真的就不像我们五脏六腑能够真的是看得见摸得着，对于医生也是一样的。你这个外科手术啊，你能看到他这是什么，对于神经这个真的是挺高深的一件事情。然后神经导致的人出现的各种问题也都非常复杂。最近我还发现有很多人啊，就特别是有一些女性朋友，到了一定年龄，我发现身边好几个这样的朋友，他自己开始是不知道的，就是不自觉的晃头，这是一种什么问题？
0: 这个就比较多了，有一些呢轻的，咱从最轻的说，其实有一些是单纯的神经衰弱，然后他就是这种轻微的头部的这个
1: 摇晃，对
0: 对，那这个其实是归属到我们神经内科范围内
1: 啊，这是神经内科。
0: 然后他再往严重说呢，还有一些疾病，比如说像帕金森，那么这个帕金森疾病呢，就不单单是就是你这个头晃了，它再严重一些呢，
1: 手抖，
0: 对，肢体的运动方面也开始出现问题了，包括你手的运动啊，精细的抓握呀，包括你脚的运动啊，这个就是行走跑动都会受影响，有困难。这个疾病的治疗呢，之前是多数都是通过药物治疗，然后呢一步一步发展的开始有这些这个DBS 的治疗，就是这种这个神经电极神经电极的植入啊，去治疗这些帕金森等等这些疾病啊，这个治疗还是在一步一步的这个发展的。
1: 刚才还提到一种疾病，我觉得这个疾病真的是非常令人痛苦的一个疾病，就是三叉神经痛哈、啊，就是听起来这个都很痛很痛苦。这个病它的这个发生是什么原因呢？
0: 三叉神经痛的发病呢，多数的理论认为呢，它就是因为三叉神经痛和颅内的血管这个粘连到一起，然后随着血管的这个波动呢，去刺激这个三叉神经，导致这种这个整个颜面部的这个剧烈的疼痛。的确是像这个主持人说的，这个疼痛是特别特别的难受的。有好多患者就到最后，来我们医院就这么说，就是说的可能很极端啊，就是说，要么呢我就做手术把这个病治好了。他要么我就不活了，我受不了了、这个、
1: 就真的是痛不欲生。
0: 痛不欲生，
1: 因为我听人说过，说这个病真的是痛不欲生。所以我们说到这个病的时候呢，也希望就是家里边有这样的病人一定要多多理解，并不是矫情，并不是他不坚强，就是那种痛可能真的是就是不是难以忍受，就是没有办法来形容，
0: 忍受不了，忍受不住的、这个、
1: 就是应该是疼痛的差不多最高等级了吧。
0: 他是他还不是说像咱们老百姓想的是我就一直疼我就一直忍着就得了，他可能是一直就是在平时的时候觉得还行，我这个不是特别疼，但是比如说我这个正吃饭呢，刚饭放到嘴里，突然间像电击一样，整个这一侧的颜面就迅速的开始疼痛，然后那个疼了几分钟之后缓解了，你可能下一口又喝点水又迅速又来一次，就这种这个突然的这个不确定时间这种打击，对患者的无论是生理上的疼痛还是心理上的这个恐惧是特别特别难以忍受的。
1: 哎呦，这个真的是难以想象的痛。
0: 对，
1: 所以一会儿呢我们来说说啊，就是这个对于这么痛苦的三叉神经痛我们在医学上有什么样的解决办法，那真的

0: 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仕顿眼科，易仕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仕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仕顿眼科，89285888。
2: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民医会本周日邀请长春骨伤医院脊柱中心杨彪医生做客直播间。杨彪医生现任吉林省健康管理学会脊柱微创专业第一届委员，毕业于河北医科大学中西结合临床专业，多年来一直从事骨科临床工作，擅长椎体成形术、椎体球囊扩张后凸成形术、射频热凝术、全髋人工关节置换术、全息人工关节置换术、颈腰椎慢性疼痛及其他软伤痛的针刀治疗。本期主讲话题：科学认识腱鞘炎，警惕疼痛消失后的假性康复。9月20号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85815422。
3: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1038好人帮，好医生联盟，好医生就在您身旁。
4: 患者的健康是我们一直追求的方向。我是吉大二院神经外科副主任黄瑞，关注我，关注好医生联盟。

0: 刚才和黄医生聊到了这个三叉神经痛，也是在神经系统当中极为痛苦的一种疾病。那这种疾病它除了这种严重的疼痛之外，有没有生命安全的这种威胁？
1: 单纯的这个疾病呢，其实对生命这边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威胁。
0: 嗯，
1: 但是它有个问题，就是可能又转回到咱们刚才高血压这块，它一旦疼痛刺激，然后它的血压会波动特别大。
0: 嗯，
1: 那么就可能会衍生出其他的这个
0: 像脑溢血之类的，
1: 对对对，包括你心脏的疾病啊，
0: 嗯，
1: 包括有好多心梗的患者，他这边可能原来心脏就不是特别好，冠心病，然后这边突然间一个疼痛，马上心脏就受不了了。
0: 嗯，
1: 所以说它这个不是它本身引起的问题，但是它有可能成为别的重要的疾病的这个诱因。
0: 所以这个身体的这个关联性是非常强的。
1: 对，它是个整体。对。
0: 对。那么对于这样一个痛苦的疾病，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办法来解决？
1: 治疗方式呢，就随着这么多年的发展呢，有很多的变化，也有很多的种类。那么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包括神经的阻断，包括我们去做这个开颅的手术，然后把这个三叉神经根切断，当时是切断了一部分。但是这些手术呢做完之后呢，都有个共性的问题，就是做完了之后疼可能是好了，但是麻木，因为它不光因为你把感觉这个疼痛感觉切掉了，那它其他的感觉也没有了。那么它没有这些感觉之后，它就木的特别厉害。它木的厉害的话，其实麻木对这个疼痛来讲也很难忍受，不光是疼难忍受，常年的这种麻木，我觉得可能咱们也都接触过，就是比如说你手压时间长压麻了，就那种上面一点感觉没有，一摸木木的感觉到脸上了，就会特别特别难忍受。那么后来那个这个手术的手段也在进一步的发展，比如说像单纯的做这个三叉神经根的这个梳理，那么梳理完了之后呢，我们不切断它。但是这种情况呢，有好多病人疼痛是缓解了，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又复发。然后我们还有一些像通过外周的手段去治疗它，比如说做这个肉毒素的注射，然后还有一些像这个射频消融。

0: 外周的神，就是相当于在外周把神经损伤了。那么这个也有刚才我说的问题，要么就是麻木的严重，要么呢就是过几个月之后他又复发了。然后他这个现在呢还有一些手段呢，比如说做这个穿刺到这个那半月神经节，然后把这个神经节通过压迫呢，把它这个神经节破坏了，然后让它这个疼痛的感觉传不下来。这种情况下呢，相当于一个比较折中的这么一个手段。它的好处呢，就是说一是手术很微创，第二个事呢就是，把这个神经节破坏了之后啊，它这个疼的确是缓解多了，而且它麻木呢也有，但是它比这个做手术完全切断的时候呢要轻很多，就这种麻木就是可以忍受了。
1: 嗯，
0: 但是这个手术也有它的问题，就是你做完了之后并不是100%所有人都很好，也有一部分人比如说大概40%-50%的可能过一段时间又复发了。
1: 嗯嗯，
0: 那么你这个复发了可以就再做。
1: 嗯，哎呀，这真的是一个非常让人痛苦这样的疾病和漫长的这样的治疗过程哦。其实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可能每个人都会经历这个生老病死，但如果我们这个少一点疾病的话，可能真是人生圆满和幸福哈。那么作为医生呢，其实也是见惯了这些各种各样的疾病，但是也是面临着一个又一个的挑战，特别是神经外科，我觉得面临的挑战和压力真的是太大了。你们所接触的都是非常危重的病人，包括还有像颅内肿瘤这样的患者。那么颅内肿瘤它也是相对比较复杂的一个疾病。
0: 对对。
1: 嗯，现在颅内肿瘤它的这个治疗手段和预后情况怎么样？
0: 肿瘤呢，手术其实是在所有的这个我们神经外科疾病里边，它是属于进步最快的。
1: 嗯。
0: 因为随着这个设备器械的这个包括材料学的这些发展呢，那么手术的这个精细程度和手术的这个完美的程度吧，可能是越来越高。但是肿瘤这个疾病呢，咱们老百姓都我估计也都听到过，就是良性的、恶性的。
1: 嗯嗯。
0: 那么良性的肿瘤呢，可能我们通过这种精细的手术啊，能够最大程度的去保存各种功能，然后让我们完全都回归到社会。但是一些恶性的肿瘤呢，现在还是一个很难攻克的这么一个课题。就是说我可能手术尽量做得很完美，然后也能尽量去让患者去回归社会，但是我们很难达到说让这个恶性的肿瘤完全不复发啊。就是可以说就是咱们经常接触的就叫癌症嘛。
1: 嗯嗯，
0: 很难解决这个癌症的问题。就是
1: 那么这个颅内肿瘤的发生有什么样的原因呢？
0: 这个目前为止呢，最普遍的这种这个理论呢，就是说这种基因遗传，这些原因
1: 还是和基因遗传很大的关系。
0: 然后还有一些理论呢，包括炎症的刺激啊，包括这种放射学的这个刺激啊，也是导致肿瘤出现的这么一个因素吧。但是
1: 颅内肿瘤的发现它是有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0: 其实我们那个肿瘤这个发现呢，我觉得就两个方法。第一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经常去体检。
1: 哦，就一定要经常
0: 每年去体检，因为你肿瘤的生长是有周期的。
1: 嗯嗯。
0: 你一年之内说是我比如说我今年查完了，然后我第二年没查的时候就长了个肿瘤，这个几率其实是很低的。每年去体检能够最大程度的去避免这个发生肿瘤了，我不知道。然后等到它长得很大了，就很难解决的时候，你再到医院去看病。那么还有一个发现的途径呢，可能就是我刚才就是咱们说的，我没有体检，然后出现症状了。我就像咱们最开始提的，我言语功能不好了，我视力不好了，我肢体运动不好了，我才去做这个检查，然后我才发现。但到这个时间段，幸运的可能是它这个功能障碍并不是很重，那么我们通过手术的方式呢，把这个肿瘤切了，或者是说通过一些其他手段把这个功能保下来了，那么我们可能就没有什么症状，又回归社会了。但这只是一少部分幸运的人，多数的病人

0: 人呢，等他出现症状了，我们再去做手术的话，只能解决到说我不让你症状进一步加重了，但是我想让你已经损失的症状去恢复过来，这个就很难了。
1: 嗯，
0: 所以说治病还是要尽早。
1: 所以说很多肿瘤的发生不光是我们这个领域，很多肿瘤的发生初期其实都是没有症状的。
0: 对对对，
1: 等有了症状的时候可能它就发展的比较
0: 严
1: 重了。
0: 对对
1: 对
0: 对，
1: 所以就是这个常规的体检大家还是要重视起来哈。嗯，马上到了我们这个天冷的时候，关于我们这个神经外科系统在这样的一个冷热交替的季节，最后还有哪些方面的提醒？
0: 就是每年这个开春和像现在这一段时间，
1: 嗯，
0: 我们其实都在提醒，包括我们的亲戚啊、朋友啊和一些这个我们的老患者，我们都在说血压一定要控制好了，保暖一定要做好了。
1: 嗯，
0: 基本上的目的呢，其实就是不要让机体去受到这种极端的冷热刺激，就不让它去剧烈的去反应。那么我们在很平稳的过渡了这一段时间之后呢，那么再发生这种像脑出血呀，像这个什么一些什么动脉瘤破裂呀，这种几率就相对来讲要低一些。当然了，最主要的其实还是我之前说的，第一把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好了，那么第二呢经常体检。
1: 嗯，
0: 每年都要去体检。
1: 嗯，一定要体检。而且有一些除了常规的体检之外，一些必要的可能不在常态的体检范围内，
0: 对对对，
1: 但你至少要隔个一两年要查一下。
0: 对对对，像这个心脑血管的其实每隔个一年两年三年，这我觉得都应该查一下。
1: 嗯嗯，好的。非常感谢黄瑞医生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么作为这样在一个非常危重的这个科室工作的医生，最后有什么样的感悟和大家分享想一下。
0: 其实就是从医这么多年了，哎呀，生老病死见的也很多了。但是呢，这么多年我们觉得能通过我们越来越好越来越先进的手段去把原来我解决不了的疾病，或者是我能解决一部分的疾病去打完全解决，让患者重新回归到社会，重新回归到生活，其实这是我们最大的愿望。当然了，最好的就是我们的朋友不要生病。
1: 也祝福大家都健康。再次感谢黄瑞医生。黄医生的出诊时间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神经外科的每周二全天，是吗？
0: 对，每周二全天。
1: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吉林大学第二医院的这个公众号或者是官网进行预约。感谢黄医生，也希望给更多的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谢谢
0: 谢谢谢谢。

0: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明天儿，今年中秋国庆，你准备带我们去哪玩啊？
3: 那当然是秋景天花板北疆阿勒泰啦！
2: 天哪，被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网友问爆了的新疆团，这就来了？
3: 没错，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及海报，每人仅需7999元。9月26日，跟我一起去新疆赏秋景、品美食、享受美好人生吧！
4: 不负好光景，带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5: 只要我们在路上，时间对我们就没有概念。现在我们不年轻，以后也不会老。
6: 那主播之声恰似璀璨星芒乍现。
5: 今天早上有一个人端了一盆的馒头过来，
6: 引领故事如古老长卷徐徐铺展。
5: 以前我雍正的时候平凡但不简，
6: 其间奇人异事交错纵横。
7: 我说什么办法，
5: 就是扛
6: 接化作风趣笑谈音乐。

王牌秀，秋雨主持 King Show。

首很安静的歌曲啊，送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以前在做节目的时候，经常就是哎呀，送给一首非常啊，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有个最大的一个疑惑，为什么叫亲爱的听众朋友？就每一次在说的时候都，因为那个时候啊，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叫什么比较严肃吧，就是说亲爱的这个词其实很少被提及，但是不知道在广播这样一个啊传统的这个媒体当中，为什么还会就那么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是我做电台节目主持人最早困惑的一个事情。我每次说的时候脸都有点热的。亲爱的听众朋友。

0: 那天有一个就是讲述自己故事的听众吧，打进热线，那是多久了？好久了，记不清在哪个城市了。就是刚才这首歌里唱的这句啊，我的故事，笑着跟别人讲，时常会红了眼睛，
1: 先追的慌慌张张，后朝的飞飞扬扬。
0: 那你想一想，这个让我们哭出来，就是在你讲你的故事的时候，你会自己控制不住的哭出来，那是多么的让我们心里面挂碍的，对吧？可是在听的人角度，绝对不会觉得他所讲述的那些事情能够让听的人流下眼泪。
1: 笑着跟别人讲，只是时常会红了眼眶。
0: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对啊，就说明你所经历的事情啊，并不是所有的，就是他是有人，就是没有在其中的人，他是就这个事情本身没有那么的重，是因为发生在你身上啊。这个听上去好像没什么，你细品，你就会从所谓的那些比较重的事情当中跳出来。好多时候我们之所以会很痛，是因为我们觉得这个事情很重。我不知道这么说我亲爱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听明白啊？没关系，听我的节目不是为了听明白。不是为了听明白某一件事情，是吧？因为啊，好多好多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真正把你正面临的事情弄明白。所以千万别去想某一个人可以把你心里正在困惑的事情弄明白。你再去跟那个人说的时候，最多最多就是借鉴启发，还有60%以上只是你憋得慌，憋得很难受，想去说，想去诉说，会好受一点，仅此而已。该面对的你迟早要面对，一分一秒一克拉的重量你都不能减少，就死了那份心吧。你该承受的痛是因为你最开始选择的那条路，也就是说你选择的，你做的事情，你连一克拉的这个痛你都没有办法逃避，所以一定要死了那个心就接受吧。

0: 有听众朋友说，大叔说我们不跟你讲烦恼的事儿，就是现在这个年纪说了觉得矫情。
1: 雨会升起，雨会落下，不用催促啊。
0: 我跟你讲哦，那福建的朋友，我跟你讲哦，后面会加个哦。你说的那个烦恼，在你这个年龄，你觉得它矫情，说明那不是你这个年龄真正困扰你的烦恼，懂了吧？所以你会觉得矫情。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3: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2: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3: 燕之屋专线0431-58298999。

友说好迷恋你的声音，嗯，你好坏啊，这么直接吗？嗯，我脸都红了，我的心都不跳了。

这歌唱的上气不接下气的，还不过这个很有感觉啊，这歌哎，那个处理的很有意思啊。有听众朋友说，从大叔的话里的感悟，觉得现在最起码90%多的苦恼吧，都能够想得通，都能释怀。那就好啊。童宝儿说耳朵红了，手心都出汗了，哎呀这个不好意思，哎呀妈呀，丢人呐，丢人呐，哎呀妈呀。

有个听众朋友说啊，大叔也会脸红吗？怎么的，在你的印象当中啊，我是一个脸皮很厚的人吗？当然一定会脸红，现在脸，哎呦，大爷慢腰。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愿意这个做电视的原因啊。因为我很害羞，我就是一见人就紧张，就不太，就话都不会说了啊。

哎，你说啊，这个歌词里唱的说，我依然记得你眼中的依恋，哎，这个眼睛真的能传情啊，这个挺神奇啊，是不是？好像这个心灵的窗户真的能够透过这个窗户看到屋里面的东西啊。就人世间好多我们看似普通的啊，稀松平常的事情，你细琢磨都很有意思的。不信你看一个人的眼睛，你真的能够看得出来他是在，就是那个感觉哦，这就是眉目传情。你说要是发电报哒哒哒哒哒哒，有这个具体的是吧，那眼睛就稍微微一点小，那个微表情你就能感觉到他在想什么啊，他是不是对你有那个意思啊，或者没意思，或者什么意思，你就能感觉得到哇。说放电啊怎么样的，是吧？哎呀妈呀。是不是你很多事儿我们没细琢磨，其实细琢磨很有趣的，就像我说过，我说这个宇宙的尽头是哪里，有没有尽头，是吧？如果有尽头，那尽头外面是什么？哇，这个很绕的。如果没有尽头，一个啊物理空间竟然没有尽头，那它是物理空间吗？哇，就是你在抬头看天的时候，你想过这个问题吗？这就是差距。我小的时候上小学二年级，我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领二年级的课本。我当时我就想了一个问题，我说秦始皇为什么一个人能当皇帝，能统治那么多人，这是我八九岁的时候想的问题。哦，这个你说我早熟吧，哎，我看到那男同学和女同学之间传纸条什么的，我觉得好奇怪啊。你说我不早熟吧，我想这个问题就是能想到秦始皇为什么一人统治，哎呦，可后悔年轻的时候没有，哎呀，一唱那个同桌的你啊，这是谁啊？这个给你做了嫁衣，对吧？哎，等等，那个啊，是不是？嗯，都有一段记忆，我就没有，特别可惜啊，年少没轻狂过，哇，真是。特别可惜，就是年少轻狂，不，就是那个意思，就是啊，什么枉少年的话怎么说呀？什么少年怎么来着？就不枉少怎么？

啊，有一个听众，他有很深的问题，情感、家庭方面的，工作方面的，痛苦的等级可以打四星吗？然后他就问我很多的问题，这是我想到的一个啊。那是在大连的时候，那时候做晚上11点到12点吧，还是12点到1点，我记不清了，还是10点到12点。你看人真的是会忘记，那个时候节目时间我都忘记了。我记得当时给我发微信，不是微信，就是短信平台嘛，那时候今天有一个，就是我在打车的时候，就是那个司机，就是在接电话，在聊这事情，就是免提嘛，安全，但我都听到了。我说你这也不忌讳一下，你当我是空气啊？啊，哎，有什么呀？就那意思啊，什么就是很细节都说到了啊。我说我实在忍不住了，我在旁边我说你当我是空气吗？然后就在讲想怎么办法，怎么从这个苦难当中出来等等，其实多余，没有办法。你记得好多时候是没有办法的，那个办法只会让你的痛苦升级，没有办法。不要想办法解决你情感啊家庭上的这些事情给你带来的那个痛苦，你不要想，这个没有办法，是不可能的，就是只不过这种痛换成另外一种痛而已，那有什么意义啊？是吧？左兜揣右兜都在你兜里，你没有意义。哎呀，哎呀，哎呀，最近突然想起这个我的口头语了，哎呀妈呀！对啊，你我当时听他们在想怎么减轻的，就是这个创伤的痛苦，没有用，真的没有用。最有用的就是，你就接受这个痛苦，不要想着跳过这个痛苦。人都有这个趋利，叫什么趋害避利，趋利什么趋利避害的这种本能，对啊。但这种本能会让痛苦不断的增加，这是第一。第二，你放心，所有的痛苦一定会过去。一定100%。你看我这么一说完之后，有痛苦的人至少有希望了，你管他真假呢。我需要就是给他一束光，擦。管他真假呢，你先有一束光，但是这个真不是骗人的，多半吧，90%以上，你放心，过一段时间一定会没有。既然你都知道结果了，那你怕什么？没有必要，你就慢慢的在这个苦海里面，去待着就完事儿了啊。

0: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功能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听众朋友说，大叔啊，为什么我觉得有些痛根本不是痛，有什么事儿就解决什么事儿，一件件解决。很简单啊，因为那个痛它没痛到你那痛点呢、就每个人有痛点啊，它没戳到你的痛点，就像没戳到你的笑点，没戳到你的那个叫什么，还有什么点来着，对吧，它戳到了，你看你痛不痛。你放心，生活会告诉你什么是痛彻心扉。你有机会别着急。其实你说那句话我倒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就有什么事就解决什么事，一件件解决。对，很多的痛苦的根源是你把很多就是你不懂得把一个很大的痛苦拆分到无数个小痛苦。你碰到一个大痛苦的时候，你要学会拆分，就像一个任务要拆分给某一个部门。

某一个部门，那个部门再拆分给那个部门里的某一个人，这样一个大的难题就被很多人解决了。同样你遇到的痛苦也是，你把一个痛苦拆分到足够小，你就解决那个最小的最能解决的问题，一个一个的解。当你把所有的小问题都解完了，你之前困扰你的，让你痛苦的，让你闹心的，让你受不了的，让你哎呀妈呀那个大痛苦就消散了。这是一个方法啊，就是我们看待一个问题的时候要学会把它拆分开来。这个听众朋友说最喜欢的事儿是一边听大叔的歌一边喝着小酒啊，得泪点，哎呀真是，你看有听众是吧，啊得泪点，泪点笑点泪点痛点啊。是吧，有人说来日方长慢慢品尝，是你放心，所有的痛你会尝一遍，是吧，谁也逃不了，就跟小的时候我们去扎针啊，排着队是一样，每个人都要扎一下，你要逃过去了，让你父母知道爸妈知道会揍你一顿，然后还要第二天带你去扎即使没被父母发现，你也会晚上睡不着觉的痛苦啊。等到长大了你还有担心，我小的时候没扎那个针我会不会得什么病的痛苦啊，加一起一称啊差不多

最近有好多听众跟我说这痛苦那痛苦，嗯，哎，就像一艘一艘的在惊涛骇浪大海上行驶的小船想靠近我的港湾跟我说痛苦啊。其实现在很多人的痛苦他并不知道是因为什么，最核心的是什么，我说出来他也不认可，是吧？嗯，然后他还在痛苦当中煎熬，这就是很有趣的一个事情。你会发现你救不了他，你帮不了他，真的帮不了。极少数有那个就是能够接收到信息的啊。现在很多人痛苦不是因为得到的少，而是因为得到的多。你得到了太多，你却就跟一个人吃饭，你就能吃一碗饭，但是你却吃了很多饭。对啊，你还消化不了，而且你吃的那个还不是真正的有营养的饭。就这件事情，你会发现压着你有很多很多的你得到的所谓的一些你需要的你要的东西。我记得我十几岁的时候，就是刚做电台节目的时候，我说过，我说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有一天如果有地震啊，有什么突发情况，我能拎着一个皮箱，我就马上能冲出那个屋子里，那我觉得那个生活就是对的，就是我的所有的物资就在一个小皮箱里就够了。我走出去，屋子里所有东西我都不在乎，烧了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我都没有任何感觉啊，就很少的东西，我能做到这一点那就很厉害。我现在80多哎呦，哎呀妈呀，哎呀妈呀，一不小心把年龄说出来喽。我经历这么多年，

0: 我现在都做不到，真的让你做到你试一试，很难很难，特别难，就让你能把所有的东西没有用的东西扔掉，你试一试你能不能扔掉一个没有用的物件，你都扔不掉，情感上的心理上的东西你谈何容易能把它扔掉，你卸载不掉这些东西的同时，你还很贪婪的不断的往心里面和身上去塞去压，这是人的本能。为什么？因为你缺啊，人没有安全感是因为缺少，比如说金钱，比如说别人的赞美，别人的肯定等等等等，因为他缺，他没有安全感，所以他不断的去索取更多的物质啊，能让自己觉得很踏实。
1: 优雅穿着雪，这冰冷的雨天，
0: 是不是啊？对啊，铁铜锤啊，这名起的，命挺硬啊，看来是碰了不少钉子，果断的取名叫铜锤啊。你也不是很贪婪，贪婪的人就不起铜锤，叫金锤。我在南湖吹着风，听着秋雨大叔的声音，时间回到了2009年，我大四的迷茫期。哎呀，想一想年轻的时候的迷茫，那是一种多么青涩的，就是让人值得怀念的，就像那个青草啊，雨过天晴之，就天晴之后那个啊，那个嫩嫩的草尖上的露水的感觉，哎呀妈呀，太留恋了，那种是吧，那种小青涩的感觉啊。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必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4: 金秋团圆季，中秋好礼火热来袭，节礼表心意就选永礼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专属蟹田，一蟹一码，产地直发，预售蟹卡只要299起，多卡型下单送进口红酒，买五送一，买十送二，商城福利再加码，实付满499起送满减券，再购物抵现金，满888起海蓝之谜洁面。

成形术、椎体球囊扩张后凸成形术、射频热凝术、全髋人工关节置换术、全膝人工关节置换术、颈腰椎慢性疼痛及其他软伤痛的针刀治疗。本期主讲话题：科学认识腱鞘炎，警惕疼痛消失后的假性康复。9月20号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85815422。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9月15日，吉林省进入秋季森林草原防火期，请勿携带火种进山入林，依法依规开展生产、动工用火。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法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

知识，很多人没弄明白，就是你要失去的那个终究会失去，不是你愿意还是不愿意的事情。所以即使你发现你失去的是你所拥有的一切啊，那也没什么办法，不能因为它是你的一切，对啊，你就好像不能失去一样，就不是你能左右得了的。所以当有一天失去了很多，你也要坦然接受，接受的理由是你没办法留得住那些弃你而去的那些人或事或财或物啊，或角色，是吧？人经常说得和失，不就是这个道理啊？能得那固然好，但得不到的时候，那肯定是有原因的，不是你努力就能够得得到的。如果这个本来，哎，就是你该得到的，即使这个失去了，也一定会有另外一个补偿给你。如果这个就是你得不到的，那你怎么挽留，它也不会属于你。所以有一天真的已经确定了啊，板上钉钉了，说这个你失去了，哎，反倒是一件怎么说呢，不好的事情里面的一个好的事情吧。因为大自然啊，时间帮你做了一个，或者怎么样，或者对方啊帮你做了这么一个决定，可以说成是快刀斩乱麻，哎，当断不断，必留后患，只不过有人帮你断了而已，哎，这也是一个好的事情。所以得和失，你要明白的是，不是你想得能得得了，你想就是你没有选择。哎，有人说我选择得和失，当然有的时候是我们必须要做个取舍，但有很多的时候，当我们情不愿心不甘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你是没得选，你只能够就是被动的接受。不听不还你，这首歌叫做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如果有一天需要，那就安静的走开，哎，是吧？淡定的走开，从容的走开，去过属于你的日子，去到属于你的世界。

个呀，有的时候啊，我们会忽然间发现，哎呦，我失去的竟然是我的所有，然后就会觉得是吧，特别的惋惜，说哎呀，我这个我为什么要把它失去呢，或者怎么样啊。其实有一个非常简单的事。

一首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哎，下面这首歌叫做别让我一个人醉，因为醉了之后我找不到回家的路。

天的爱还要很久。哎，这首歌叫做《别让我一个人醉》啊。有叫一眼江南的朋友说，坦然的接受面对现实吗？不太正确啊，就是你的这句话里带着无奈，就是一种无奈啊，而不是怎么说呢啊，看似坦然但并不是真的坦然，是真正的就是你没有可选。你要很清楚一个道理，很多的时候你是没得选，不是愿意还是不愿意，就你只有一条路。就像我们在城市里走，说前面啊修路不能走了，你只能往左面拐啊，走那条路，那你就走这条路啊。前面修路的那条路可以近，很近，对，你只能够损失绕很远啊，那你就简单的绕了，就不要有很多的这种不甘啊之类的，是吧？大概是这个意思。然后就没必要在那儿还想着什么得和失，他没有得和失，他这是必然的一个选择了，是吧？所以当你如果在选择一件事情，你知道你只是必须必然的选择，那你就会少了很多的抱怨不甘，你就觉得这只是个简单的一件事情，就应该这样去做，那就少了很多情绪方面的东西。这样的话时间久了就心态会比较真正的坦然啊，没那么多怨气啊，就是这个事儿是我只能这样去选，我没有别的路，哎，这个意思吧。好，下面这首歌叫做想说却无从说起。是啊，好多时候是这样的。那天又再次的见到你，嘴角的笑意还是那样的熟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明天儿，今年中秋国庆，你准备带我们去哪玩啊？
2: 那当然是秋景天花板北疆阿勒泰啦！
1: 天哪，被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网友问爆了的新疆团，这就来了？
2: 没错，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及海报，每人仅需7999元。9月26日，跟我一起去新疆赏秋景、品美食、享受美好人生吧！
3: 不负好光景，带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4: 总览交通行业前进发展，纵观各级公路建设万象更新，凝聚交通文明，传递幸福城市。这里是交通运输大视野，给高度更高的眼界，给宽度更宽的视角，我们共同聚焦。
5: 欢迎收听本期交通运输大视野。近日，国道1131牡丹江至延吉高速公路老爷岭及黑界至汪清段建设项目，以下简称老汪项目，03工区顺利完成北城一号桥2-2中跨中梁首建预制箱梁浇筑作业，标志着老汪项目桥梁上部结构施工启动，全线桥梁工程迈入标准化、规模化预制施工新阶段。据悉，自项目开工以来，项目部坚持标准化建设、系统化统筹、精细化管控、科学谋划全线5984片预制梁的生产任务，按照标准化建设要求布设7座预制梁厂，优化资源配置，从源头规范预制梁生产体系。为确保施工质量，项目部监理与项目部提前统筹，专项推进，反复优化施工方案，系统梳理重难点，并同步开展全员技术交底与安全培训，明确工艺流程及安全管控要点。施工过程中，严把原材料检验关，全程盯控关键节点，细化管控措施。施工团队严格按照标准化施工流程作业，精细把控混凝土浇筑速度、震导频次与收面工艺，全程做好温度监测与施工记录，确保梁体结构尺寸精准，混凝土浇筑密实，外观质量达标。项目指挥部相关负责人表示，首建预制箱梁的成功浇筑，为全线箱梁施工打造了标准化示范样板，为后续大批量箱梁预制生产提供了成熟的技术支撑和施工参考。下一步将总结固化施工经验，细化施工节点目标，优化施工组织方案，严控安全、质量、进度三大核心要素，力争早日实现项目全线贯通，为完善区域高速路网结构，带动沿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交通动能。

0: 秋里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环礼千份冷泡茶，
1: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运输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为落实全省交通运输文明优质服务提升专项行动部署，深化集易通交通运输服务品牌建设，梅河口万通客运有限公司打造的美好小巴城市微循环预约公交投入运营。作为该市首个响应式公交品牌，四台美好小巴按照街巷直达、随需随行、暖心便民、全场景适配的定位，契合梅河口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建设、绿色低碳交通发展、定制公交民生工程等城市发展部署，聚焦打通群众出行最后一公里，再创新公交服务模式，推进预约公交试点，落实适老化服务要求方面迈出坚实一步。美好小巴依托智慧调度系统推出响应式预约公交服务，市民通过掌上公交 APP 完成预约下单，系统平台结合市民出行需求自动匹配就近乘车点位，调度车辆提供接送服务。该模式采用灵活的点对点出行服务模式，实现就近上下车，有效填补常规公交盲区，满足通勤、就医、购物、文旅及团体短途出行等多元需求，让市民出行更灵活、更高效。美好小巴全部采用纯电动车辆，零排放、低噪音，以绿色动力助力城市节能减排，便利市民优先选择公交出行，既缓解城区道路交通压力，也为守护蓝天白云、建设生态宜居梅河口注入持续绿色动能。聚焦老年人及特殊群体出行需求，车辆采用低地板设计，方便老年人、儿童及轮椅乘客便捷上下车与车内停放，在线上约车的同时保留人工电话预约渠道，确保智能化服务下不落下老年乘客，于细节处彰显交通为民温度。下一步，梅河口市万通客运有限公司将持续提升运营服务，动态跟踪质效，结合市民反馈优化运营组织与服务标准，探索可持续、可复制、可推广的县域微循环公交发展路径，护航市民美好出行。

0: 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2: 做人立得住，靠的是讲究。中秋讲究礼，就送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份真心实意。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5: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3: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运输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6: 捷豹，我省代表队荣获全国城轨技能竞赛个人3等奖，团体第8名。9月6日至10日，2026年全国城市轨道交通职业技能竞赛决赛在江苏南京落幕。本次大赛由交通运输部、中华全国总工会联合主办，来自全国26个省市区城轨行业的45名个人赛选手、45支团体赛队伍齐聚南京地铁马群实训基地同台竞技。代表我省出征的全体参赛选手均为长春市轨道交通集团1线在岗职工。经过激烈角逐，吉林省代表队荣获2026年全国城市轨道交通职业技能竞赛决赛团体第8名。线网管控中心沈广言个人荣获2026年全国城市轨道交通行车调度岗位技能竞赛决赛3等奖。城市轨道交通行车多岗位联动技能竞赛中，线网管控中心于洋、运营中心孙月新、孙一飞、江金东、焦文京荣获全国第22名，实现我省在该项全国赛事中的历史性突破。本次国赛设置城轨行车调度员岗位单人技能竞赛、城轨行车多岗位联动团体技能竞赛两大核心赛项。团体赛覆盖列车司机、行车调度员、行车值班员（含值班班长、站务员）4个岗位，全面考察、应急响应、联动处置、决策执行和团队协作等综合能力。在省交通运输厅、省总工会的部署指导下，长春市轨道交通集团承办省级预赛，严格对标国赛标准开展内部选拔，最终组成吉林省代表队出征国赛，与全国顶尖城轨技能人才同场比拼。为全力迎接国赛，长春市轨道交通集团高度重视，周密部署，严格对标国赛标准，对入选选手安排全脱产集中实训，训练中围绕全场景仿真推演，专项弱项补强、多岗位协同合练等内容，帮助选手快速打磨业务精度，提升应急处置能力。教练团逐项复盘，精准施训，选手们反复演练，默契配合，把每一次锻炼都当作正式比赛，把国赛标准搬进日常训练场。决赛现场，面对全国强手和各类突发工况，参赛选手沉着应对，稳定发挥，凭借扎实的训练积累和默契的团队配合获得奖项。从省级预赛到全国决赛，从个人单项到多岗位联动，他们用实力在全国舞台上展示了专业素养和精神风貌，实现了我省在该项全国赛事中的历史性突破。长春市轨道交通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以赛促学、以赛促干，锻炼高技术技能人才队伍，为城市轨道交通安全稳定运行和市民乘客美好出行贡献更大力量。

0: 秋梨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5: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8: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民医会本周日邀请长春骨伤医院脊柱中心杨彪医生做客直播间。杨彪医生现任吉林省健康管理学会脊柱微创专业第一届委员，毕业于河北医科大学中西医结合临床专业，多年来一直从事骨科临床工作，擅长椎体成

一致升级改造，通过车道布局优化与智慧管控迭代，破解接驳不畅、运力不均等痛点，地面交通运输效率与乘客出行体验得到显著提升。据悉，此次改造划分了网约车快速通道、定制专线、专属通道，推行网约车单双号车流分流机制，实现各类车辆分道通行，上客泊位由8个增至16个，配套建设候车站亭、网约车续车区调整为双进双出模式。改造后，网约车周转效率提升48%，上客区发车通行能力提升122%，高峰拥堵时长从19分钟压缩至2分钟以内。针对 T1 航站楼接驳短板，新增 T1 网约车、出租汽车专属上客及候车区域，结束 T1 无专属接驳服务的历史，实现 T1、T2 航站楼接驳服务全覆盖。旅客最长步行距离由800米缩短至30米，同时增设定制专线待客区，接驳等候时长缩短75%，有效均衡双航站楼交通承载压力。此外，科技赋能成为本次升级重要亮点，机场上线网约车智能车位识别引导系统，旅客找车时长压缩至30秒内，室内显示屏可实时展现网约车位置，推动出行由人等车向车等人转变。升级后的智能监管平台构建运营跟踪加动线管控加信用考核三位一体闭环管控模式，自动识别占道停靠、违规揽客等行为，做到分级处置、留痕管理，联动执法部门规范营运秩序。机场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升级改造不仅为长春大都会提供安全、高效、便捷地面交通保障的关键落子，更全面筑牢了长春龙家国际机场公共区精细化、品质化、智能化服务升级新格局，为高质量发展积蓄新制动能。

0: 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异视对眼科，飞秒手术到异视对眼科，看眼病到异视对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金秋团圆季，中秋好礼火热来袭，节礼表心意就选永礼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专属蟹田，一蟹一码，产地直发，预售蟹卡只要299起，多卡型下单送进口红酒，买五送一，买十送二，商城福利再加码，实付满499起送满减券，再购物抵现金，满888起，海蓝之谜洁面、雅诗兰黛粉水等大牌美妆免费带回家。微信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点击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心有所安，安贞相伴。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公立三级综合医院，科室齐全，心血管实力雄厚，北京安贞专家常驻出诊手术。地址：净月高新区临河街与天泽大路交汇处。
2: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3: 燕之屋新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送父母送闺蜜，是我爱你，谢谢你。
2: 燕之屋新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3: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2: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当前正值秋收农忙季节，森林草原火险等级升高，防火区内严禁焚烧秸秆、田间杂草等野外用火行为，严防引发林木和草原火灾，请广大群众自觉遵守防

0: 规定，增强防火意识，共同维护森林草原安全。如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0: 本节目由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吉林省首批创新型律师事务所，专业权威，捍卫正义，您身边的法律顾问，维权专家。朗业律师专注法律服务，法律咨询热线0431-8511-03，8511-0123。
2: 明天儿，今年中秋国庆，你准备带我们去哪玩啊？
3: 那当然是秋景天花板北疆阿勒泰啦！
2: 天哪，被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网友问爆了的新疆团，这就来了？
3: 没错，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及海报，每人仅需7999元。9月26日，跟我一起去新疆赏秋景、品美食，享受美好人生吧！
4: 不负好光景，带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5: 我家房子的产权已经4年没下来了，可怎么办？
6: 这店子是没法干了，他就赖着不走了。但是啊，我这边监控都录下来了，
5: 欠了我很多钱，我这钱啊就是追不回来了。律师，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7: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商品房买卖和若干问题解释第17条和第19条的规定，可以向开发商主张逾期办证的合同约定的违约责任。
0: 权威的法律咨询，详尽的时事分析，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高效快捷的解决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就在法律直通车。
8: Hello， 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法律直通车又和大家见面了。如果说您有哪些法律方面想要咨询的问题呢，欢迎您随时来拨打咱们的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8581-5433，或者是在咱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直接留言给我们就可以了，我们的律师将在线为您解答。那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我们的泽宇律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8: 哎，那今天咱们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关乎我们打工人的这个劳动争议纠纷。
9: 对，
8: 这个只要是但凡是打工人，是咱们这个牛马呀，就都在关注咱们这个劳动关系啊。那今天咱们这个是还是通过这个一个案例来跟大家普及一下这个关于劳动争议纠纷的这样的一些法律知识。
9: 嗯，对，啊，今天我们还是介绍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呢也是真人真事
8: 啊，
9: 也是真人真事。这个案例来源于哪儿呢？是在今年5月份的时候啊，5月初的时候
8: 哎，
9: 长春市中院，
8: 今年的事儿，
9: 对，不是，是今年发布的案例，
8: 今年发布的案例，
9: 对，是长春市中院啊发布了一批案例，有10个。是涉及劳动争议的一个案例，这是其中的一个。
8: 嗯
9: 啊，换句话说，这都是真人真事儿。
8: 真人真事。
9: 当然，我们隐去了相关的内容啊，隐去了相关反映基本信息的内容。好，那这个事儿是这样啊，是王某在2019年的12月6号到2020年10月期间，在某这个汽车公司上班啊，某汽车零件公司上班。入职的时候啊，这王某已经达到退休年龄了。但是他没有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换句话说，入职的时候他已经正常就应该退休了，但是他确实没有养老保险待遇。在入职的时候呢，这个汽车配件公司的这个工作人员就跟王某在签订过一个劳动合同，并且王某呢这个也提供了一个电话录音。这个录音内容啊大概是啥呢？就是这个工作人员啊，这个汽车零件公司的工作人员叫郑某，他曾经表示说，这个在处理这个社保缴费事宜的时候，一并能解决王某这个保险的这个问题啊，社保问题啊，所以呢，这个汽车零件公司在就是跟他签订了合同了。但是呢，在2022年的10月14日啊，10月14日，这个汽车零件公司就通知王某解除劳动合同了啊。你看这干了几年？这是19年，19年到2020，20年到21，21到22啊，他干了将近3年的时间啊。王某因为社保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而解除了劳动合同，所以对公司就感觉不满了
8: 啊。对呀，
9: 对，这事儿你看，就是你承诺的没做到嘛
8: 啊，
9: 所以这公司呢就给王某先放了一个长假啊，长假期间还没有向王某发工资
8: 啊。哎呀，那这个
9: 就说白了就是给他撵回去了，
8: 变相的给他裁了呗。
9: 对，就变相的给他撵回去了。然后王某就申请劳动仲裁，然后劳动仲裁机关做出了不予受理通知
8: 啊。
9: 回头王某又起诉到了法院。诉讼过程中啊，这个某汽车零件公司的辩称啊，说那我跟王某之间根本

0: 不是劳动关系，我们俩就是一劳务关系，
1: 劳务关系。
0: 对，所以你主张的这些诉讼请求，包括比如说像确认劳动关系啊，还有一些等等赔偿的请求，那这个就不应该啊被法律予以支持。
1: 对，那后来呢？到底是什么关系？
0: 那后来咱们说法院是怎么判的呢？那经过法院的审理，认定说这个汽车零件公司啊与王某之间它形成了劳动关系，
1: 是劳动关系。
0: 对，把劳动关系给认了。
1: 对，这是因为什么来判断的呢？
0: 好，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这个案例啊。虽然说王某在入职这个汽车零件公司的时候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了，但是王某并没有领取养老保险待遇，换句话说，他没有享受到养老保险待遇。这个里面我们就会结合这个事实，回到法律中来，回到法条中来。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啊，这里面的第32条一款是有明确规定的，什么呢？是用人单位与其招用的已经享有养老保险待遇或者领取退休金的人员发生的用工争议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劳务关系处理
1: 啊。
0: 啥意思？也就是这个人如果他取得了养老保险待遇，或者他领取了退休金，二者有一即可啊。那这种情况下，他跟
1: 你再去干活，
0: 用工单位提起的这个诉讼，
1: 这
0: 是
1: 劳务关系，
0: 是劳务关系
1: 啊。
0: 但是本案之中呢，是王某没有享受到养老保险待遇和领取退休金，
1: 对
0: 啊，这条件是不符合的，那就是反过来了嘛。所以，即便王某达到了退休年龄，那这个仍具有劳动者的主体资格
1: 啊。
0: 换句话说，他仍可以对外签订劳动合同。因为这个上面这个条件，劳务关系这个条件他没有达到嘛。
1: 对，他还就
0: 两个条件，
1: 相当于没真正退休。
0: 两个条件之一，一来养老保险待遇，二来退休金，他都不是。如果是一个，那就是劳务关系；如果两个都不是的话，那他仍然具备成为一个法律意义上劳动者的权利。
1: 劳动者，
0: 对，所以他仍享有劳动者的主体资格
1: 啊。
0: 那所以王某呢，与这个汽车零件公司成立何种关系，那就得尊重入职的时候双方是咋商量的了。
1: 对呀。
0: 因为他符合劳动者的基本条件了，入门条件你符合了，那你就看最后入职的时候你们是咋商量的。
1: 对呀，
0: 那汽车零件公司认可其在入职合同时啊，与其解决社保问题，换句话说，王某这个微信聊天记录
1: 都有，
0: 非常的关键，非常的关键了啊！你看这微信这个录音记录是真的，说认可说入职的时候我给你解决社保问题，同时呢，我们再结合客观的实际情况，说王某的工作时间、工作岗位、考勤状况等，它均能体现出来。我们说这个王某和这个汽车公司之间，它有两个依附性，什么依附性呢？一来叫人身依附性，二来叫财产依附性。所以双方就这两个依附性是确定是不是有劳动关系的一个法律要件一个条件，
1: 就是必须有这两个，
0: 对，必须得有这两个关系。换句话说，一来你王某是一个适格的确认劳动关系的被告原告，你有权利要求确认劳动关系，或者说你符合劳动关系的基本要求就是你没领取退休金，虽然说您超龄了但是具体怎么做呢？那就得看双方有没有劳动关系的合意。而结合工作时间、工作岗位和考勤状况，我们发现有人身依附性和具体的财产依附性了那这种情况下怎么说呢？那这事儿是啥呢？所以就认定成双方是劳动关系
1: 就是这两个是必须都有，
0: 对，
1: 存在其一，就是
0: 这两人身依附性和财产依附性是必须存在的，
1: 都要有
0: 这个，这两种的依附性是存在的这两种依附性在什么时间体现也就是说这个工作时间、工作岗位、考勤管理我们要结合这个情况来证实。
1: 所以说现在工作都得留痕呢。
0: 对，换句话说，你王某能不能这个案子能不能胜？不是说你看有的当事人就跟我们说什么，哎呀，王律师啊，你看我这客观事实就这样啊，
1: 但是没有证据。
0: 对呀，但你说那法院判的不对呀。或者那法院太不公平了我说这不是这样的。
1: 对，但是
0: 这个不是，因为什么呢？我们到法律上从法官的角度，法官是没有看到双方具体客观的情况的，因为他是个外人，对吧？他看不见那个情况，那他只能通过什么来还原法律事实？通过证据来还原法律事实。他不能还原出客观事实来。
1: 对呀，
0: 因为他也看不见，他没有抓手。
1: 对，
0: 那么法律事实上就得需要原则上谁主张谁举证。那本案之中，其实王某这个举证就非常漂亮第一个证据，入职的时候你是不告诉我了？
1: 对。都留存了，
0: 你要给我，你要给我解决社保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在入职期间，我们在入职之后我单位的工作岗位、工作时间和考勤管理，那实际上你对我的有一个严格的人身管理，我要服从你单位指挥，那这种情况下，咱俩不是劳动关系，还是啥呢？
1: 对呀，这就是劳动关系了嘛。
0: 对，所以最后王某就胜诉了，所以说我们认为这个案。

0: 件呢是有一个典型的社会意义的，因为我们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啊，医疗水平不断的进步的，那么咱们这么说吧，实际上咱们个人身体素质还也是在增强的，这样说达到退休年龄的人能否成为法律意义上的劳动者就更受到关注了，因为可能达到退休年龄他仍然能去工作，所以对于这个情况，我们在最高人民法院在审理劳动争议的一个司法解释啊，司法解释一的32条一款就有这样的规定，说什么呀，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是没有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那么应当认定其具有劳动者的主体资格
1: 啊，
0: 换句话说，我达到法定年龄，但是我没有达到养老保险待遇，或者我没有领到退休金，那么我就能成为劳动者，法律意义上的劳动者。
1: 对，
0: 对，因此这种案件和这个法律规定，它对于一个银发经济的发展啊，它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1: 对，
0: 那在实践之中呢，审查用人单位与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是没有享受到劳动保险待遇的人，他是否是有劳动关系，那就一来我们就要尊重双方的意思表示，也就是入职的时候大家想咋商量的
1: 啊，
0: 对，所以这里面在本案之中意思表示是啥，那就是入职的时候你说要给我解决保险问题，那实际上你不给我解决保险的问题，保险我们说可以约等于就是你想给我解决劳动关系，而不是劳务，因为劳务就不用保险了嘛。
1: 对呀，
0: 对吧？好，那么双方如果具有劳动合同成立的意思表示，那么就应当认定双方是劳动关系。如果双方在订立合同时有劳务合同或者其他的意思表示，那这种情况下就应该是定成是这个劳务关系。
1: 劳务关系。
0: 对。所以在本案之中呢，我们认为这个案件应该可以说是彰显了人民法院对于老人的这个。老年人吧，就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之间平等的劳动权的尊重，
1: 对
0: 一些突破了一定的这个年龄歧视的壁垒，
1: 尊重加关怀，
0: 对，那所以说使得这个老年群体吧，在继续的参与社会生产生活时，他获得了更多的保障，
1: 对
0: 实际上是为老有所为注入了一定的法律的底气，
1: 对，就是更有底气。那我不敢说我这个那个，因为我退休了或者怎么样老了，我就不敢再去这个工作或者什么样的了。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之后呢，就是会让很多老人就觉得，哎，我以后就是再这样做的话，因为有这个法律。
2: 中秋礼仪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3: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3: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3: 详询04315848458。
6: 心有所安，安贞相伴。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公立三级综合医院，科室齐全，心血管实力雄厚。北京安贞专家常驻出诊手术，地址净月高新区临河街与天泽大路交汇处。
7: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一份提携之恩，一生铭记于心。
8: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9: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7: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燕之屋。
2: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7: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2: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1: 本节目由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吉林省首批创新型律师事务所，专业权威，捍卫正义，您身边的法律顾问，维权专家。朗业律师专注法律服务，法律咨询热线04318511-23，85110123。

0: 案，专业的法律平台为您提供在线法律咨询，律师在线解答，采用更为方便快捷的方式搭乘法律直通车。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欢迎关注法律直通车。法律直通车，
1: 来吧，欢迎回来，法律直通车去发车啊！如果说您有哪些法律方面想咨询的问题，欢迎您随时的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31-8581-5411 8581-5422 8581-5433，我们的三部热线随时为您开通，或者是您可以直接在咱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给我们就可以了，我们的律师将在线为您解答。来吧，那我们继续来这个聊一回今天咱们的劳动纠纷的这个事情啊。那一说到这个劳动纠纷，刚才所说的这个咱们的这个老人啊，退休以后这个来这个工作之后发生的事情啊，这个那现在法定的退休年龄啊指的是多少呢？现在是不是有一个改动是吧？
2: 对，这个是有调整的啊，这是有调整。因为咱们刚才提到了，我们刚才这个法律的这个法条啊，这个最高院的司法解释里面就提到了，说啊，这个是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那这里面我们说第一个问题，啥叫法定退休年龄
1: 啊？
2: 如果按照以前来解释的话，这个东西就很简单，男的就60。
1: 对，
2: 女的呢就55或者50，这个按这个具体的是干部啊还是工人呢、等等就定了。但现在呢有一个调整啊，这个是按照这个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实施这个渐进式迟延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这个里面是有这方面规定的，也就是从2025年1月1号起吧，男性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逐步就延展到63了
1: 啊，
2: 这是每4个月延展1个月。女性职工的话，法定退休年龄呢，如果是干部的话，那么就是延展至58，也是每4个月延展1个月。女性职工的话呢，延展到55，这是每2个月延展1个月。这个具体的延展情况啊，这个我们在一般在网上有这种这个退休的计算器
1: 啊，
2: 这里面基本上就能退休的出来。这里面网上的很多这个网页公布了一定的这个计算表格，
1: 算法，
2: 对，其实大家照表格算一下，这个就可以出现了。
1: 对，也可以这个
2: 对
1: 好奇的可以自己
2: 对明确的退休时间，看看自己啥时候退休。
1: 对啊，然后这个咱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就是养老保险啊，还有这就是已经依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当中的这个养老保险，它指的是什么呢？
2: 对，因为这里面还有你看我们说确认某一个法条或者某一个依据
1: 啊，
2: 每个法律依据我们要确认它的法律要件。那第一个要件是退休年龄，但第二个要件就叫但未享受到养老保险待遇的人员。那这个养老保险待遇究竟指的是啥待遇？
1: 对呀、
2: 啥待遇？一般情况下，我们以吉林省为例吧，那么参照吉林省高院曾经出过叫审理劳动争议适用若干问题的解答，这里面有这方面的解答。那这里面解答二里面曾经提到了啊，说这个法定退休年龄和享受城镇养老保险待遇等养老保险待遇或者退休金的，那这个用工就是劳务关系了
1: 啊。
2: 那这里面在吉林省高院里面也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解答吧，他认为是什么呢？是这个养老保险待遇包括是一个广泛意义上的养老保险待遇，他甚至说除了一般的我们说城镇的这个居民养老保险待遇之外啊，他甚至还包括什么呢？包括这个农村的一个叫新农保，或者湿地农民养老保险
1: 啊，
2: 实际上这些东西都等同于什么呢？等同于养老保险待遇，
1: 都是啊，
2: 对，都等同于叫养老保险待遇
1: 啊。
2: 换句话说，如果这个哪个农民朋友啊，他享有了新农保或者湿地养老保险，说实话，这钱不多。
1: 对，
2: 这钱真的不多。
1: 对，但是也算是嘛。
2: 但是有这个在的话，那你说，我跟用人单位之间，我到底我想认定成劳动关系，我想怎么样的，
1: 那就
2: 恐怕不行了，
1: 不行了。所以说这个东西
2: 对，那可能他就是劳，就是一定的就是劳务关系，
1: 还是得多了解。
2: 所以这里面据自己的情况，还是要有一个多多的了解。有个多多的了解。
1: 就是还有一个就是会不会双方签订劳动合同之后啊，就是其他证据啊也认定了双方就具有这个签订劳动关系的这个表示了。但是实践当中，很多单位签订的是劳务合同。那签订劳务合同就是一定不存在劳动关系吗？
2: 对，这里面也经常会出现。比如说有的这个当事人啊，就拿了一份合同，这合同上他就明确写几个字儿，叫什么呢？叫劳务合同。
1: 劳务合同
2: A， 对，就写的叫劳务合同，没有就写的是劳务合同。
1: 对呀、
2: 写劳务合同之后，那这里面到底说你就这个事儿，说这个，哎呀，王律师啊，你说咱能不能确认劳动关系啊？按照劳动合同来要违约责任，因为我们知道劳务合同的话，它属于是，受民法典调整， 啊，他并不是说

0: 受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调整，所以这里面我在主张权利的时候就会有一些障碍了。
1: 嗯，
0: 啊，那到底行不行呢？我说这个是不一定的啊，我说这个呢具体还是要结合这个人社部啊，人社部这个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啊，关于劳动关系啊有关这个事项的一个通知
1: 啊，
0: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叫2025年12号文。
1: 嗯，
0: 2025年12号文，我们结合这个来规定，来确认它具体是不是构成了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同时在结合这个文件的同时，我们还要看这个事儿，还是回到那句话，
1: 嗯，
0: 是人身的依附性和财产的依附性，
1: 嗯，
0: 啊，它到底对，
1: 对，
0: 它到底
1: 具体情况，
0: 对，它到底是具不具备这种情况来综合进行分析。
1: 嗯，来吧，咱看一下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有一个朋友啊，
0: 嗯，
1: 叫陆的
0: 朋
1: 友，他说，
0: 嗯，
1: 问一下，单位没给签劳动合同，
0: 嗯，
1: 然后无缘
0: 无
1: 故被开
0: 除
1: 了，
0: 嗯，
1: 能申请双倍工资？
0: 首先说没签订劳动合同本身啊，能不能要双倍工资？原则上是没问题的
1: 啊，
0: 但这个具体情况要看你过不过时效
1: 啊，
0: 对，得看你过不过时效
1: 啊。时效是多长时间？
0: 这个时效就得具体来算了，
1: 嗯，
0: 啊，怎么讲呢？这个时效是一年，
1: 一年。
0: 对，劳动咱们说给双倍工资，什么叫给双倍工资啊？
1: 嗯，
0: 比如说啊，比如说这个以谁为例呢？以方舟为例吧，
1: 啊，
0: 和方舟跟某单位签了一个劳动合同，
1: 啊，
0: 签完劳动合同，没签劳动合同啊，就在某单位上班了，
1: 嗯嗯，
0: 在某单位上班了，他呢是1月1号上班的，
1: 嗯，
0: 比如说是2022年的1月1号上班的，
1: 嗯
0: 啊，那么上班了之后啊，就一直没签合同，从一直到什么时候呢？一直就没钱，永远都没钱，
1: 啊，一直都没钱，
0: 永远都没钱，
1: 就吊着。
0: 对对，就一直吊着他了。
1: 嗯，
0: 然后2022年1月1号上班之后，到2024年了，方舟说：“
1: 嗯，
0: 你这不行啊，
1: 对
0: 啊，你单位这一直不签合同不是个事儿啊，
1: 得给我签了，
0: 你得给我签合同啊。”
1: 嗯，
0: 后来因为种种的原因吧，最后就离职了。单位说：“那这个双倍工资，我在2024年的6月份我能不能要啊？”
1: 啊，
0: 嗯，那这就要具体算了。他是2022年入职的，
1: 嗯，
0: 那么法律上规定的是在入职一个月之内签劳动合同。
1: 嗯，
0: 入职之后一个月之内啊，一个月以上的，那从第二个月月初开始到第12个月月底，
1: 嗯，
0: 这11个月期间，你是可以要双倍工资的
1: 啊。
0: 你双倍工资是什么时候要呢？主张诉讼时效是一年。
1: 嗯，
0: 一年是什么呢？也就是从你入职之后的第二年这一整年，如果你跟用人单位解除了劳动关系，
1: 嗯，
0: 那么你可以要双倍工资
1: 啊。
0: 第二年的一整年啊，换句话说，刚才提到方舟是2022年1月1号入职，
1: 啊，现在的话
0: 那他应该是从2月1号开始给到2022年的12月31号的双倍工资。
1: 对，
0: 那这个双倍工资呢，方舟什么时候起诉是可以要回的呢？
1: 嗯，
0: 是2023年的1月1号到2023年的12月31号，这期间是一年的这个仲裁时效。
1: 嗯，
0: 这个仲裁时效期间，他起诉是可以要回的
1: 啊。
0: 如果在2024年，就你看2022、2023、2024年了，
1: 嗯，
0: 方舟才反应过来说我要要双倍工资，行不行？不行了，
1: 过期了，
0: 过诉讼，过仲裁时效
1: 啊，
0: 过时效了。换句话说，你能主张，但你要不回来了
1: 啊。
0: 这个胜诉权既不就胜诉权没有了，
1: 啊，
0: 除非用人单位不提时效抗辩。
1: 嗯，
0: 除非用人单位不提这个，因为法官是不能主动释明时效的。
1: 嗯，
0: 那你用人单位说不提，用人单位说那这个事儿我就那个我同意给
1: 啊，
0: 或者说这用人单位抗辩他不提时效
1: 啊，
0: 哎，那这个我们说另当别论，
1: 啊，
0: 但原则上就不行了。基本上哪个用人单位这事儿约等于都懂，
1: 对，肯定是
0: 啊，约等于他都懂这个事，
1: 所以说就是得这个看好时间，
0: 对，
1: 啊，
0: 所以这个事儿还是这位姓这个微信名称叫雾的朋友啊，
1: 嗯，
0: 您还是要看好时间。我相信我刚才说的这个时间计算方式，您应该是已经进行了一个初步的了解了，
1: 应该是算了一下
0: 啊，对，应该是算了一下，
1: 嗯。
0: 如果您这个时间大于我刚才说的那个时间限制了，
1: 嗯，
0: 像我刚才举的方舟的那个例子一样，
1: 对，
0: 那您就不能。换句话说，您主张双倍工资的话，
1: 嗯，
0: 啊，可能要不回来了。
1: 对，因为这个您没说您的这个工作，
0: 对，因为没说您的这个具体的工作时间和具体的这个状况，
1: 对，啊，对，如果说这个
0: 我们只能举例跟您说明。
1: 对，如果说这个你是还是有点不懂的情况下，您可以这个来拨打热线电话啊，
0: 对，
1: 我们来现场
0: 或者把具体的时间列出来
1: 啊，
0: 我们这边再给您再算一下，
1: 对，仔细的分析一下啊。如果说这个其他朋友呢也是有同样的法律问题想要咨询的话，也同样的可以来咨询我们啊。我们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411 8581-5422 8581-5433，我们的律师将在线为您解答。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下面咱们来跟大家说一下，咱们去新疆旅游的事情啊。这个旅行团中秋国庆假期还不知道去哪玩，厌倦了人山人海的热门目的地，那一定要关注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咱们9月26号，江豫三湖北疆高奢定制团正式开启报名了。详询请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者是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海报详细咨询。九月下旬的北疆迎来全年最美的金秋时节，赛里木湖湖水澄澈，背靠皑皑雪山，喀纳斯和睦白桦林漫山金黄，层林尽染，处处都是油画般的秋日风光。世界魔鬼城、乌伦古湖、天山天池，北疆经典美景一次打卡，一步一景随手就能够拍出氛围感大片儿。延续电台旅行团一贯的高品质标准，六晚携程四钻酒店加一晚贾登玉舒适酒店，保障您每晚舒适休息。餐标充足，多道新疆特色正餐，大盘鸡、烤串、民族特色宴席轮番安排，地道新疆风味尽情品尝。当地使用2+1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宽敞可充电，缓解长途行车疲惫。本次是电台专属定制团，依旧是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带队随行，还有电台专属福利，赠送专属旅拍、落地接机、团期贴心小惊喜、全程保险、细节服务到位，不踩普通旅行团的坑。吃住游一价全包，省去您做攻略比价的麻烦。对比自由行动辄上万的开销，咱们1038的价格给到了7999元，这可是金秋黄金档期的定制团，市场上同期同品质的要卖到9000多，所以相对比之下，咱们的性价比十分的突出。金秋北疆窗口期很短，团位名额有限，想要查看完整行程咨询报名，就拨打400-608-8086，或者是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海报内容详细咨询，跟着1038一起奔赴大美新疆吧。
1: 我宝贝啊，看来咱俩还是一对儿啊。
2: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3: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3: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3: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一份提携之恩，一生铭记于心。
7: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8: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6: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8: 众礼受奖情谊，五湖四海皆兄弟。
6: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8: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0: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民医会本周日邀请长春骨伤医院脊柱中心杨彪医生做客直播间。杨彪医生现任吉林省健康管理学会脊柱微创专业第一届委员，毕业于河北医科大学中西医结合临床专业，多年来一直从事骨科临床工作，擅长椎体成形术、椎体球囊扩张后凸成形术、射频热凝术、全宽人工关节置换术、全息人工关节置换术、颈腰椎慢性疼痛及其他软伤痛的针刀治疗。本期主讲话题：科学认识腱鞘炎，警惕疼痛消失后的假性康复。9月20号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85815422。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2: 我家房子的产权已经4年没下来了，可怎么办？
3: 这店呢是没法干了，他就赖着不走了。但是啊，我这边监控都录下来了，
2: 欠了我很多钱，我这钱啊就是追不回来了。律师，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4: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若干问题解释第17条和第19条的规定，可以将开发商主张逾期办证的合同约定的违约责任。
1: 权威的法律咨询，详尽的时事分析，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高效快捷的解决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就在法律直通车。
5: 那么法律直通车继续发车啊！如果说您有哪些法律方面想咨询的问题呢，欢迎您随时来拨打咱们的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8581-5433，或者是直接在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给我们就可以了，我们的律师将在线为您解答啊。那我们接着刚才这位这个公众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啊，他说这个、
6: 还说这误的事儿，
5: 对啊，就是双倍工资的事儿。那刚才你第一次啊提到说这个一年有效期，
6: 对，一年的仲裁时效、啊、
5: 这个我现在大部分人跟我是一样的感觉、
6: 嗯、
5: 就是我以为一年的有效期是离职之后的一年开始算，
6: 嗯，
5: 但是其实不是，
6: 叫一般的仲裁时效嘛，
5: 啊、
6: 就是离职之后一年开始算，
5: 对啊，但是这个好像、这个不是，
6: 对，这确实不是，这是特殊的啊，那这种情况就应该是从这个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一年的仲裁时效、
5: 嗯、
6: 也就是说你具体应该什么时间截止之后的一年、嗯，而不能从你离职之后的一年开始算，
5: 是入职之后的，
6: 对，入不是入职之后的
5: 一个
6: 第一个一年结束了之后的第二个一年期内
5: 啊，
6: 这是你的一个仲裁时效
5: 啊，
6: 一个仲裁时效。换句话说，如果我们退一步讲说，那用人单位给我钱了，但签的时间晚啊，他不是入职之后一个月签的，他入职之后呢是第10个月才签，
5: 嗯
6: 啊，那这里面我们认为从第2个月到第9个月这期间你是要给我双倍工资的
5: 啊，
6: 那这第2个月到第9个月的时效咋算呢？得从第9个月结束那个点开始往后算一年
5: 啊，就是慢慢往后推一呗，
6: 对，往后推一年，
5: 嗯，
6: 也就以此类推一年，对，所以说呢，这个具体的时效啊、
5: 嗯，
6: 还是走着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种比较特殊的仲裁时效
5: 啊，
6: 这里面实际上有没有法律依据呢？有，这个吉林省高院曾经出过审理劳动争议的一个解答，
5: 嗯
6: 啊，这在解答一里面就有明确的要求啊，说这个没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的时效是如何认定的，
5: 嗯，
6: 并且他也说了理由，这理由是什么呢？
5: 嗯，
6: 说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啊，从性质上是对用人单位未履行法定义务的一个惩罚措施
5: 啊、
6: 那这种惩罚措施的性质就不等同于劳动报酬。那他的仲裁时效就应该按照劳动合同劳动调解仲裁法的27条1款，就是一年的仲裁时效严格的来扣了
5: 啊，
6: 对，因为你不是工资
5: 啊，
6: 你不是报酬，你要是报酬的话，那我
5: 惩罚吗？
6: 对，我从离职开始这么来
5: 啊，这么算，
6: 对，所以这里面还是这个我相信误应该了解了
5: 啊，
6: 应该了解。但是如果说您有不明白的，或者这个听起来感觉比较拗口的，您可以把您的入职时间啊，通过这个语音的，通过这个微信的形式告诉我们。
5: 对，
6: 当然，如果您感觉，哎，这么说可能也不太方便，那您就打电话，
5: 直接打热线电话，
6: 您就打电话，咱们再把电话说一遍。
5: 对啊，0431-8581-5411，8581-5422，8581-5433啊，您拨打这个热线给我们就可以了啊。
6: 嗯，
5: 那这个一年时限。就我猜测啊，
6: 嗯，
5: 这个是不是也是对用人单位那种保护呢？

0: 可能吧，但是我知道的一个事儿啊，就是在我们在这个工作过程中，因为我们不光跟这个劳动者有委托，有打用人单位的关系，也有用人单位委托打劳动者的这种公开的官司，对啊，哎，对，我回头再刚才再补充一下这个误这个事儿啊，就是不管我刚才说的你这个仲裁时效够不够啊，但是因为劳动的这个仲裁，提劳动仲裁，它的成本不太高，
1: 不高，
0: 就10块钱的这个仲裁费。啊，但劳动仲裁不收费，然后这个法院就10块钱儿，所以说您可以把这诉讼请求写上，
1: 可以试试，
0: 对，万一中了呢？
1: 对呀、
0: 万一人没抗辩，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这诉讼请求咱是宁可多了别少了，
1: 对，都是
0: 写上，
1: 而且这个尽量把这个面儿往广了写，
0: 对、也可能跟你将来我们说跟用人单位进行协商啊，可能会有一定的资本。
1: 对呀、
0: 啊，可能会有
1: 我这个，要不然我就仲裁了，对不对？
0: 对，好啊。但我们回过头来还说啊，说这个你看，我们这头不光啊，我们代理了这个用人单位，我们还有代理劳动者，都有代理。
1: 对，
0: 那这里面我就会发现，其实有些劳动者人家很专业的
1: 啊，
0: 很专业的
1: 劳动者专业，
0: 劳动者很专业的，劳动者很专业的。那他明确知道这个没有签订二那个密切劳动合同是要给200工资的
1: 啊，
0: 并且这个事儿单位其实有的时候真的不太好抗辩
1: 啊。然后呢、
0: 所以有的劳动者入职之后啊，他就会或多或少的，你看单位找他签合同，他就找种种理由他就不签
1: 啊
0: 啊，这理由比如
1: 故意的，
0: 哎，我肚子疼
1: 啊，
0: 举个例子说啊，说肚子疼，哎，这个家里人生病了，在家待2天了，我回来我给你签啊，我正好请一天假，
1: 然后
0: 我这请一天假呢，你这个按照事假扣工资，这没毛病，没毛病我也认。啊，我就家里有点事，
1: 这算是
0: 以各种理由啊，以各种理由不签，
1: 这扣的工资算是他的投资的。
0: 哎，对，然后回头这个在仲裁时效期间内，人
1: 到点了，
0: 直接到点来收工收钱了啊，回头就这么起诉
1: 啊，拿这
0: 确实有这么干的，
1: 拿这当产业干，
0: 对，拿这当产业干，确实有这号人，确实有这号人
1: 啊。
0: 所以这里面呢，在吉林省高院这里面还真有这方面的规定，
1: 嗯、
0: 也就是说，因为劳动者原因导致没有签订合同的，不是单位的原因，是劳动者原因，
1: 你自己不签的，
0: 哎，没有签合同的。那么啊，劳动者要求用人单位给200工资，能不能支持？
1: 不能支持。
0: 对，
1: 你看，
0: 是吧？因劳动者原因没有签劳动合同的，那么劳动者要求200工资的，那这个是能不能支持啊？是不予支持
1: 呀。你
0: 但是法律上呢，这个吉林省高院这里面啊也明确了，那劳动者原因都包含啥？
1: 嗯。
0: 这你包含啥？因为咱们还是我们回到这个问题啊。
1: 那
0: 你到了法院，我们还原的是法律事实，
1: 肯定是不
0: 法律事实，我们得看证据来还原。
1: 不可抗力因素，
0: 对，你不能张口闭口说人不行就不行，
1: 对呀，
0: 对不对？好，那这里面考虑几个问题呢？一，用人单位有证据证明劳动者不同意订立劳动合同的
1: 啊。
0: 换句话说，我用人单位明确让你签，你不签，
1: 对，你不签，
0: 对。比如说什么呢？我给你明确发了签合同的通知，
1: 你不来，
0: 你不来。啊，这种签合同通知我就多，甚至说呢，你在入职的时候，那可能有填履历表、填什么的。
1: 嗯，
0: 我通过种种途径，我给你发，我给你发微信，给你发邮件、
1: QQ，
0: 给你打电话啊，给你发 QQ。
1: 嗯，
0: 甚至说我给你父母都给你发信息了，对不对？就明确让你签。
1: 嗯，
0: 我认为这是一个层面的证据啊。
1: 嗯，
0: 还有是什么呢？具有订立劳动权限的高级人员没有与单位订立劳动合同的。换句话说，我就是我们 HR 主管
1: 啊，
0: 或者我就 HR 副主管，我就能不能签合同，我自己就说了算。完了我不签啊，那你明白你就自己就不想签，
1: 对
0: 不对？因为你就干这玩意儿的，对吧？但是如果劳动者有证据证明说他要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不签的，比如说我是单位的一个 HR 副总
1: 啊，
0: 我就能决定签不签劳动合同。然后我入职了之后，单位领导认为说，哎呀，你我这属于核心人员嘛，咱俩都好说，先这么地吧。
1: 对呀，先别签了。
0: 明确跟副总说，我说老总啊，我说那个咱，你看我在你这干活挺好，合同你得给我签了啊。老总说你再等等，这就啥？这就是你看你没给我签
1: 啊？对，这是用人单位的问题。
0: 对，这是你用人单位的问题。
1: 对、
0: 但是如果我就是 HR 副总，我有签劳动合同的这个权利，
1: 但是
0: 我又没有向单位去反映，没有留存这个证据。哎，那这个就推定啥呢？推定是你自己不想签，而不是单位不签，因为你本身就有权利能签的合同。
1: 就是你有这个骗二倍工资的嫌疑。
0: 对、所以这里面呢，这是一个情况啊。还有就是其他的情况，这个我们要搜集证据了。在这里面，我倒是建议用人单位，如果确实有劳动者他就不想签劳动合同的话，那么在一个月之内啊，就入职之后一个月之内，那么我们要多次进行推告，并且留存相应的证据。比如说像刚我提到的微信、电话、录音、这个邮箱啊，甚至说书面的，让他直接签字确认。
1: 那就是因为
0: 这等等情况，如果在一个月之内发现他就不想签的话，我认为从单位的角度而言，把影响降到最低，风险降到最低的方式来说，那就是啥，我就不用你了，
1: 辞退呗。
0: 对，我就辞了，
1: 就可以因为这个他不签合同，
0: 你不签合同，那我就不要你了
1: 啊。
0: 可以这么说吧，咱俩就一个月，退一步讲说呢，一个月我就给你辞了。那这种情况下。 嗯，就即便是赔偿，你能赔多少钱？
1: 就俩月工资，
0: 对，啊、能赔多少钱
1: 啊？
0: 但这个事儿，我一般给用人单位的建议，就这种事儿，快刀斩乱麻。
1: 那肯定是
0: 啊，因为咱就是说，他可能没想啥好事儿，
1: 就没憋上。
0: 对，我们推定他没想啥好事儿啊，但不一定全是啊，
1: 没憋上。
0: 但这么说吧，这个坏人之心不可有，凡事之心不可无。
1: 在、
0: 这种情况下，我就建议用人单位。那么，如果他一个月之内他不想签、那么这一个月之里啊。一个月之里还剩个三五条的时候，
1: 抓紧
0: 就直接让他拜拜
1: 啊
0: 啊，直接跟他拜拜就完事
1: 了。对，嗯，所以说就刚才也提到说，这个一年期限可能
0: 还是说
1: 真的是保护用人单位的
0: 证据我们留
1: 啊，
0: 证据我们这个我认为不一定是保护用人单位、
1: 啊，
0: 但是总之这是一个法律上的平衡，
1: 啊、
0: 也是从法律性质上的一个处分
1: 规定，
0: 一个规定、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还是这句话，它的性质并不是报酬，你不是报酬的话，
1: 啊、
0: 就不要适用特殊的诉讼时效，你就一般仲裁时效就完事了
1: 啊
0: 对。
1: 对，
0: 然后在实践之中，如果确实有人员。人家就有这种想法，他就不想签劳动合同的，
1: 啊、
0: 那用人单位要长个心眼儿。
1: 对、
0: 啊，当然劳动者你也要长个心眼儿，就是啥呢、
1: 嗯？
0: 你跟用人单位多次要求他不签劳动合同的话，
1: 嗯、
0: 留存证据，
1: 那肯定都得留存证据。
0: 算好时效之后，该诉他就诉他。
1: 对，
0: 那不惯着他
1: 啊，
0: 真不惯着他。
1: 就是这是真到点了，不是故意的。
0: 到点了，我不是故意的。你看你还是不给我签，那我当然不惯着你了，
1: 啊、
0: 我当然诉讼你了。
1: 肯定要这个维护自己的权益嘛。
0: 对对对、
1: 啊，但是一定要在合法的基础上维护自己权益。对，
0: 在实践过程中，我们确实有这种例子。
1: 嗯，
0: 确实有这种例子。
1: 就是
0: 这个用人单位的，我说你用人单位人冤不冤枉？我说你说你冤枉，你一点儿都不冤枉、
1: 嗯。
0: 什么意思呢？这个人，他这个人有渊源，
1: 嗯
0: 啊，他呢，就比以 A 为例吧，他正常跟 A 签了个劳动合同，
1: 嗯，
0: 签劳动合同是好多年之前了，
1: 啊、
0: 嗯、，A 在他这干了三五年，
1: 嗯、
0: 啊，五年之后 A 不干了，
1: 嗯，
0: 和平分手啊，和平分手、
1: 嗯、
0: ，A 就真的不干了，
1: 嗯，
0: 真的不干了之后呢，过了两年。这单位又把 A 请回来了
1: 啊！
0: 哎，说你跟我接茬干呗
1: 啊
0: ！A 说那也行，反正领导您抬举我，那咱就干呗。
1: 嗯
0: 啊，然后就领导就给他发工资，咱就正常干。但这个时候领导就忽略了，
1: 嗯，
0: 没签合同。
1: 哎呦呵，
0: 他第二次没签合同，没签合同之后呢？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签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3: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3: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3: 详询0431-58458。
6: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7: 啊？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6: 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7: 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6: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8: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6: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7: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6: 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7: 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6: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8: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10: 本节目由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 吉林省首批创新型律师事务所，专业权威，捍卫正义，您身边的法律顾问，维权专家，朗业律师，专注法律服务。法律咨询热线：0431-8511-0123，8511-0123。

0: 一下，就是确认劳动关系需要这个确定，就需要我们劳动者来准备哪些证据呢？
1: 嗯，确认劳动关系的话，我们一般核心的要先准备劳动合同
0: 啊。
1: 对，你看我们有劳动合同来确认劳动关系，如果没有劳动合同，看看用人单位到底跟他签了啥。
0: 嗯
1: 啊，比如说劳务合同，那这也是一个确认劳动关系的一个证据材料之一吧。
0: 嗯嗯
1: 啊，另外呢，还是我们从人身依附性和财产依附性上留存一些证据，比如说单位我们在入职的时候留了一些这个书面的一些材料。
0: 嗯
1: 啊，这个也很重要。还有呢，单位的一些打卡记录
0: 啊
1: 啊，这些也很重要啊。另外，单位给我们发放的报酬啊是怎么发的？
0: 嗯，
1: 有没有工资？这种情况也是很重要的。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单位有的时候，有些单位在发放报酬的时候，他会通过批量代发工资的形式给你发报酬
0: 啊。批量代发，
1: 对，批量代发公司在某些银行做行批量代发公司。那这个做批量代发公司里的时候，单位往往会给这个银行出具相应的承诺，说某些人就是我单位员工，所以我进行批量代发工资
0: 啊。
1: 那这个我认为也能客观的来证实我们双方之间是否是有劳动关系
0: 啊，
1: 是不是劳动关系。然后还有什么呢？那比如说剩下的就是一些音频材料、录音材料，
0: 或者是
1: 给我办社保的一些表意思表示，那这个也是要建立劳动关系的一个
0: 对
1: 一个依据。
0: 而且我觉得最主要的是，就是这个劳动者啊，自己能这个自己留的证据，就是平时工作的一些留痕，
1: 对
0: 对不对？
1: 还有就是我们工作的一些留痕
0: 啊，很有这个、很有是有说服力的。
1: 对，包括我手机上的一些，比如说工作群呀、
0: 打卡呀、签到啊、
1: 打卡呀、一些签到啊，
0: 对
1: 这些记录。啊，那有的人认为说，那你看我有工作日记本行不行？我认为这个基本上不太行。
0: 嗯，因为日记本的话，你
1: 因为你的工作日记是你自己随时写的，
0: 对
1: 啊、也没有单位的盖章确认和领导签字。
0: 对
1: 啊，所以这个层面上，如果你来证实你、你是有这个工作留痕的，那这个
0: 最主要
1: 会证明力
0: 还
1: 是完全不够，
0: 是留聊天记录，对吧？
1: 对，
0: 老板让你来加班的聊天记录，
1: 老板让你来加班来
0: 对呀、
1: 具体的记录。
0: 对啊，所以说这个我们一定要这个随时的多掌握一些，掌握一些咱们的法律知识啊，还是用法律来保护我们自己。来吧，那也感谢我们今天的泽宇律师。我们大家分享了一些知识，如果说您还有哪些法律方向咨询的问题呢，欢迎您在我们的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来收听我们的法律直通车。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下面跟咱们听众朋友说一个好消息啊，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那么下面这条消息您得注意听一下。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千元检查费只收196元。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劳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来参加，拨打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新技术救治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在仅需10元。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名额有限啊，您需要提前预约，预约热线您记好04318056-1616，8056-1616。

骨大闸蟹，既应景又有面，比送什么都实在。还没背上中秋礼的朋友，每年就等着一口阳澄湖鲜的朋友，2026年吃靠谱阳澄湖大闸蟹的机会真的要抓紧了。这次蟹卡预售活动给力，今天下单京东送门，送货上门两天就到，还没准备结礼的抓紧了。很多老朋友都在等咱们永礼记的阳澄湖大闸蟹了，因为他在苏州的阳澄湖啊，给咱们频率锁定了专属蟹田。永礼记是百家媒体上榜品牌，百分百产地直发，每只都有专属的身份证蟹扣，阳澄湖行业协会官方认证的，一蟹一码，假一赔十。我们一共有五款啊，1288型四公四母公蟹3.2两，母蟹2.2两。只要299，1688型四公四母公蟹3.5两，母蟹2.5两，加上红酒卡一张，只要399。卡面2688型四公四母公蟹4两，母蟹3两，红酒卡一张，只要499。3688型四公四母公蟹每只5两，母蟹3.5两，红酒卡一张，只要899。最后王炸款4688型三公三母公蟹每只达到6两，母蟹达到4两，加上红酒卡一张，只要999。打电话或者是这个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大闸蟹就可以来订购了，承诺死蟹包赔，假一赔十，预售只剩最后这几天了，限量福利只有1000份，卖完立刻截止。现在赶紧登录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或者是拨打电话400-699-2799，400-699-2799电话订购吧。

吧，这个时段咱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咱们的好物分享啊。最近一直在推咱们的阳澄湖大闸蟹，俗话说这秋风起蟹脚痒，眼看着这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还没准备好走亲戚的礼品那可得抓紧了，走亲访友拜访客户孝敬长辈，拎上一份正宗的阳澄。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0: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2: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做人立得住，靠的是讲究。
4: 礼品立得住，靠的是品质。
3: 中秋讲究礼，就送燕之屋晚宴。
4: 燕之屋晚宴，珍稀燕窝，原料立得住，工艺立得住。
3: 立得住的中秋礼，就送立得住的燕之屋晚宴。
1: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4: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3: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7: 明天儿，今年中秋国庆，你准备带我们去哪玩啊？
8: 那当然是秋景天花板北疆阿勒泰啦！
7: 天哪，被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网友问爆了的新疆团，这就来了。
8: 没错，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及海报，每人仅需7999元。9月26日，跟我一起去新疆赏秋景、品美食、享受美好人生吧！
9: 不负好光景，带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10: 撕吧啥都是哥们儿，
11: 我可是拿你当我哥们儿啊！
12: 没事儿，我跟你说我哥们儿，
10: 那我俩20来年的哥们儿了，完美完美啊，都是哥们儿。
13: 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14: 每天18点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来听的都是哥们儿。

0: 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你带来的是
1: 都是哥们儿。
0: 大家好，我是老妹闫宁。
1: 我好哥们儿小红。
0: 哎，这个非常开心。
1: 今天看起来心情还可以，
0: 心情非常非常的不错，就
1: 因为能捡姑娘衣服剩了。自己不舍得买衣服，捡姑娘的剩穿啊。
0: 不是，是这样的，就是我之前想法就是我可能因为我个儿比较矮，然后我可能骨架才小一点，我姑娘，
1: 那你姑娘个儿也太高了。
0: 我想的就是可能我俩上小学的，她上小学的时候就能穿我的衣服了，我没有想过她一周岁我俩就能互穿衣服了。那天我穿了上她的衣服我就很震惊了，今天她又穿上我的衣服了。
1: 她穿着不晃的吗？
0: 也不晃，是那种 OTD， 就是那个
1: 户外风，户外风那种感觉，
0: 挺好挺好挺好，又省钱了又省钱了。今天呢有没有什么话题想要跟大家聊一聊的？
1: 今天那个上周 Dragon 给了一个话题，也不知道他到底想说啥，就是说你买过什么赠品价值高于本体的。
0: 那这个很小众吧，赠能成为赠品的，
1: 因为我买的全是赠品，他能高到哪儿去？
0: 他直接就买那个小样儿。说买你票了啊，沈阳，好好整好，来说路上都堵了还上什么小学。
1: 但我觉得他想说的可能是你的专场，就是那首歌是赠品，比整个专场都要精彩。什么玩意儿？那能吗？那可能吗？
0: 这次可能是十点钟啊。来，那个我看一下，试一下你帽子吧。
1: 啥玩意儿？
0: 我最近相中了一个粉色的帽子，但是浅粉色，不是它这个粉。
1: 我这是小嫩粉。
0: 对比它这个再嫩出一点的那个粉色，我还觉得挺好看的。我昨天去那个商场里面，因为就是马上就要就演出了，我就想着我说抓紧时间试一下，好看我就拿着了。
1: 买个小帽。
0: 对，我挺喜欢的，而且我很喜欢在那个演出之前奖励自己一下，然后就跟自己说啊，就破个财，就这样。然后我去问那个帽子的时候，我就说，我说哎，这个帽子那个这个帽子能戴一下吗？能戴一下吗？因为帽子嘛，有的店不让试戴。
1: 对，
0: 你确实
1: 尤其浅色的。
0: 对，你试戴完了，比如说女生脸上有粉底啊什么的，你再蹭到了也不好。我问两声，没有人搭呼。是我后来我出门我就反思，是不是可能说是这人家觉得这玩意儿默认不能试。你还搁这问啥呀？
1: 也没有啊，你可以先试，他如果制止你了就是不能试戴。
0: 没有人搭理我，
1: 那你就自己试呗，你管他干什么？
0: 我在怕罚我。
1: 凭啥罚你？你也没告我，你也没制止我，你也没有条，你凭啥能直接罚我呀？你就整呗。
0: 反正昨天就看中了一个白色的那个粉色的帽子，
1: 粉色小帽，
0: 所以我今天我就说，我寻思今天差大概率你能戴粉色的，我拿你的试试
1: 啊。也就你身边也就我能有个粉帽子，
0: 说没人搭理你，你就带走呗啊啊，
1: 你直接拿走就好了。让人瞧不起了，你是穿的破衣漏馊的吗？
0: 没有啊，我昨天穿的非常高级。
1: 没，你上台那些衣服没有啥贵的。
0: 昨天是我就是来到那个来到公司的一周年纪念日
1: 啊，
0: 然后我就特意选了一个，就也是我第30个专场
1: 啊，正好。
0: 对，我大概是8个月
1: 啊，
0: 我8个月办了30个专场，然后我就说那个我要做一点有一点小仪式感的事情
1: 啊，
0: 我就穿了我第一个专场的衣服。
1: 你第一个专场也不是啥好衣服啊。
0: 是那个第一个专场，我那一件衣服比我专场提成都高。
1: 你那时候因为专场提成少啊。
0: 对。
1: 那时候一场确实不挣钱。
0: 现在也不咋挣，但是那个时候很舍得花，很舍得花。那个那件衣服反正就是价值不菲，得8-900。然后我就说不能穿一次就拉倒吧。因为那个衣服是我当时刚出院没多长时间还挺胖的时候买的。我就特意给那拿别针掐了一下。
1: 要不然穿不上了。你说没上沈阳去录歌呢？
0: 那以后整次数了整数了都穿呢。得奖励自己啊。
1: 对，
0: 奖励自己更
1: 好。以后这个衣服就留到最后一个专场用了。闭幕用了啊。
0: 说演出费10000，衣服20000，真好。往出传，就往出传，往出传。说我现在一场演出费得个，不能说10000，你们说80-90万。然后买件衣服100万，这么往出传，反就这样我就会很有面子。
1: 那100万衣服也不用你自己花钱买，人都赞助让你穿一下子。
0: 你没听说过吗？很多明星就是他自己很有实力，但是他咖位不够，想要借一些

0: 就大牌的衣服，人家是 不借小明星的，
1: 人家租一下，人也不直接买呀。
0: 对，人家就是租也不租给你，借也不借给你的那种，人家就直接就是景甜就干过这事，
1: 自己花钱买，
0: 就直接把那一件衣服几百万就买下来了。
1: 那买完他不还得放到转转上退了吗？那不还得穿二手吗？
0: 上班回收了一下是不是？
1: 那不还得穿二手吗？他也不可能自己就留家里边，因为指这衣服他挣不着钱的，没有用啊。
0: 我周六有一个活动，这个活动呢就是还要需要你又正式穿的衣服又正式。
1: 一正一邪的啊，
0: 对，倒不用邪的，又正又休闲、
1: 啊、
0: 就是你说他在休闲装里算正式的，然后呢你在正装里面呢他又很休闲，就是这样的感觉。
1: 冲锋衣吗？
0: 这件衣服呢他就是这个要求下来
1: 啊
0: 其实在女生就是套装
1: 啊，
0: 套装这是最合理的
1: 啊。
0: 嗯，原来收音机里是你俩的声音，对呀，
1: 休闲套装，
0: 你选一套套装是最合理的
1: 啊，
0: 不一定是休闲套装，就比如说比较正式的套装，但又不是西服类的
1: 啊，
0: 我就在一直选一直选，然后选呢，我就会发现那个有一套衣服就真的很符合这个场景，1300块钱
1: 啊，
0: 1300块钱，我就问自己，我说我平时还有机会再穿它吗？
1: 啊，
0: 有
1: 啊，还有
0: 很多、
1: 啊，
0: 只要是类似于这种情况的活动，我都能穿得到
1: 啊。这种活动也不多呀。
0: 嗯，我还蛮多的
1: 啊我都没有接触过
0: 我就是我必须我斥巨资买一下
1: 啊，
0: 我就把这个嘎我激情下单了
1: 啊，
0: 下单之后我就在床上躺着
1: 啊，
0: 躺了大概2个小时
1: 啊，
0: 我跟自己说我现在打开淘宝
1: 啊，
0: 如果他还没有发货，就算他点低我立刻就退掉，
1: 我就急速退款了啊，那就不好意思了，
0: 我就退掉。
1: 你大晚上买的，人不可能发货呀。
0: 早上买的
1: 啊，
0: 早上买的
1: 啊，
0: 嗯，上午买的，准确说是、
1: 啊、
0: 我中午的时候我看他没有发货，我说啊那是你的问题了，
1: 你也不诚心卖呀。
0: 对呀、
1: 啊、我这边着急呢，
0: 我立刻就给他退掉了，我说又赚1300，
1: 哎，又赚，那你到时候穿啥去的？
0: 嗯，其实你要不在乎面子的话，什么都可能。
1: 啊，穿姑娘衣服去的，最后还是穿的，在这个时候才发现了能穿姑娘衣服。
0: 这干啥花1000多呀？红结婚穿的衣服才32块钱，不是你要算我这1000多的衣服，不是说就是你很奢侈，就是买个1000多的衣服、
1: 啊。我就这么跟你说啊，
0: 现在大家觉得我们好像赚多少钱似的，没有。
1: 我出席的场合里边，我最挣钱的一次就是我婚礼了，剩下我哪挣过那些呀？那我都没舍得买好东西。
0: 就是这1000多的衣服，我最起码要穿20次这样的场合、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是非常值的，只不过我觉得、
1: 嗯、
0: 那我为什么不下次再花，我下下次再花、嗯、我再挺不起，
1: 那这辈子没工夫花了，
0: 我们可能就一直花不出这个钱、
1: 嗯、
0: 现在人呢就越过越细了，越过越细了，
1: 这哪是你这样人该考虑的事情啊，
0: 对，指定能穿好老多次了来了，进到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聊。

中秋国庆假期还不知道去哪玩的，厌倦了人山人海热门目的地的朋友们啊，咱们可以关注一下咱们吉林交通广播的跟着1038去旅行。咱们9月26号疆域三湖北疆高射定制团正式开启报名了，详询请拨打400-608-8086 400-608-8086，或者是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公众号，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海报详细咨询。九月下旬的北疆啊，迎来全年最美的金秋时节。赛里木湖湖水澄澈，背靠着皑皑雪山，喀纳斯和睦白桦林，漫山金黄，层林尽染，处处都是油画般的秋日风光。世界魔鬼城、乌伦古湖、天山天池，北疆经典美景一次打卡，一步一景随手就能够拍出氛围感大片儿。延续电台旅行团一贯的高品质标准，六晚携程四段酒店加一晚假登玉舒适酒店，保障每晚舒适休息，餐标充足，多道新疆特色正餐，大盘鸡、烤串、民族特色宴席轮番安排，地道新疆风味尽情品尝，当地使用2+1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宽敞可充电，缓解长途行车

0: 和疲惫。本次是电台专属定制团啊，依旧是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带队随行，还有电台专属福利，赠送专属旅拍，落地接机，团期贴心小惊喜，全程保险，细节服务到位，不踩普通旅行团的坑，吃住游一价全包，省去您做攻略比价的麻烦。对比自由行动辄上万的开销，咱们1038的价格是7999元，这可是金秋黄金档期定制团啊，市场上国庆团期同品质要卖到9000，所以我们的性价比啊十分的突出。金秋北疆窗口期很短，团位名额有限，想要查看完整行程咨询报名，就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者是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海报，详细咨询，跟着1038一起奔赴大美新疆吧。咱想出去玩得有个好身体，对吧？那关注健康，享受生活。下面跟咱们听众朋友们说一个好消息，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那么以下这条消息您得注意听一下。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1000元检查费只收196元。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拨打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在仅需10元。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名额有限啊，您需要提前来预约，预约热线您记好，0431-8056-1616 8056-1616。
1: 金秋团圆季，中秋好礼火热来袭，协理表心意，速选永礼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专属蟹田，一线一码，产地直发，预售蟹卡只要299起，多卡型下单送进口红酒，买五送一，买十送二，商城福利再加码，实付满499起送满减券，再购物抵现金，满888起，海蓝之谜洁面、雅诗兰黛粉水等大牌美妆免费带回家。微信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点击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心有所安，安贞相伴。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公立三级综合医院，科室齐全，心血管实力雄厚，北京安贞专家常驻出诊手术。地址：净月高新区临河街与天德大路交汇处。
2: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3: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2: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3。

0: 昨天你那个切片都是给我发了，就你最后唱大女人、嗯、你说没去沈阳呢？
1: 没有呢。
0: 换首歌别录这个，这也太难听了。
1: 不是，
0: 那也太难听了。
1: 不是，你知道我
0: 为什么唱大女人是大白嗓啊？
1: 不是，我不是我
0: 还跟不上拍。
1: 我在剧场唱的时候，就我在节目上唱的时候，唱的之所以会好听，是因为带着原唱，然后就是我不紧张，面前没有人。嗯、但我到剧场底下二三百人，你知道昨天就是那个剧场已经满到什么地方，就是连走道的地方都没有了。
0: 啊，凳底下都趴人。
1: 就是你想600多颗眼睛就这么看着你唱歌，我就有点紧张了。
0: 那你就别唱了，是不是？那也太难听了。
1: 说宁子，我真喜欢你，想去看看你，再不去怕看不见了。盼我点好吧，哥们儿。啊，西藏暂时去不上，浙江。
0: 反正就两极分化吧，要不然
1: 就给先给新疆和不西藏和浙江朋友唱唱歌呗。
0: 凭啥呀？人家惹你了吗？人过来到直播间支持你了，然后你恩将仇报的。啊，唐德天说那个，我同学特别喜欢某饮品的联名，什么纸袋子、冰箱贴、徽章，买多了就给我们喝，有时候也帮他抢。哎，对，如果要这么算赠品的话，其实现在挺多，就是小时候买什么干脆面，
1: 嗯，
0: 集的卡片，其实也算是它的赠品，要高于本体价值。
1: 哎、没有，看我直播间里有一个人的名字，就是我对他的职业很好奇哦。嗯、那个你要说这个，你记不记得那么个啃某鸡？他、有段时间，然后现在他有这种活动，就是你买什么什么套餐，比如说儿童套餐还是怎么样，他、就会送一些小玩具。
0: 对，儿童套餐一直都有玩具。
1: 对，然后这个玩具呢，有一期间，就比如说这一系列的玩具都很火。如果你想要这个玩具的话，你得吃好多次才能买到。
0: 难抢了。
1: 对，才能都集齐。然后那个我闺蜜米其林，她就是集齐了好几套。
0: 真有钱。
1: 对，然后
0: 胖啥样啊？
1: 就是有的时候也是买完就吃不了，
0: 啊、就不吃了，
1: 就送人了或者怎么样的。嗯，就是就为了集那个玩具，把那个玩具那天现巴山拿到我家送给了我的女儿。
0: 哎呀，
1: 她那个玩具啊。有的时候挺吓人的，我姑娘看着那玩具哇哇哭啊。
0: 他跟啥联名都吓这样啊？
1: 有的是那个，比如说什么万圣节期间的呀，什么小魔鬼啥的，挺吓人。
0: 就像那个西某克，他一整就是那个前一阵儿是跟那个这个周董。做了个联名，杯子上印一些什么他歌词啥的、
1: 嗯、
0: 然后我跟我媳妇吧还都不爱喝，不是说他贵，
1: 嗯，
0: 主要是喝不惯他那个味儿，
1: 嗯，
0: 就是那股贵味儿、嗯、啊，
1: 真的不是因为他贵
0: 啊。然后我俩就在那个有一个朋友正好有星巴克的那个这个 VIP 卡什么的，
1: 嗯，
0: 说让他去帮着要了几个杯子，
1: 嗯，
0: 也确实是没花钱买这些，因为买完了也确实是拿回家你再算他也是用过的、
1: 嗯、
0: 你也存不住了，
1: 嗯，
0: 就得要那个还没用过的杯子。
1: 嗯，反正就是，喜欢又舍不得花名啊，能明白。
0: 不
1: 是，我不喜欢这种东西啊。拉布布联名吗？
0: 啊，拉布布能有联名？拉布布本身它就是一个独立 IP， 它能跟谁联名？
1: 谁到了？就是可能很多饮品上面有拉布布吧，是这意思吗？哎，就拉布布，我从来我就没 get 过。就
0: 那你前一阵管舅哥要，
1: 不是是因为他给自己买了，
0: 那你就得要。
1: 对，我不明白大老爷们儿，你为什么给自己买拉布布？
0: 那就喜欢呗。
1: 我说那我也要，他给我买个叫小野，我觉得小野长得也不像拉布布啊。
0: 我哪天我还先问我舅哥呢，现在哪个这个系列比较火，我也先抽一个挂包上。
1: 那啥，明天我给你带一个，我明天给你带一个，你就直接你就整。
0: 因为我现在背一个包吧，上面空的老的，啥玩意也没挂。
1: 但是我得那个过段时间给你，因为今天先总检查我。
0: 啊，
1: 我那玩意儿是不是整丢了？
0: 那啥吧，
1: 小野多好看啊，是吗？嗯，小野是个啥动画片里的呀？
0: 对，因为新送的礼物的话没有那个泡玛特，一般都是独立 IP
1: 啊，
0: 就是那个，因为那个新送的礼物他是比较在意的，看你喜不喜欢。
1: 嗯，
0: 那冲锋衣应该过劲儿了吧？那衣服查了，那个。我拿来吧，这两天有点冷了，我能穿了。
1: 哎，我跟大家讲一个我昨天专场的一个事儿啊，就是我昨天真的是过年了，家人们。我昨天呢是在哈尔滨两个专场，第一个专场呢是就是周，你想想周一下午3点
0: 啊。
1: 总感觉有种感觉，
0: 确实不是看演出的时候，
1: 就总给人一种感觉，就是来我周一专场的下午3点的人很有实力
0: 啊、
1: 嗯，因为大概率就不是上班族了，
0: 没班儿，
1: 他基本就是自己的开小买卖了。果然，我问一个都是自己就是经济挺自由，自己做个什么买卖，时间挺自由，就过来看宁子，一下子捧宁子一下子那种啊、嗯。然后等到晚上的时候，就是所以下午的你客群的年龄层就会偏大一些，
0: 对。
1: 到晚上，哇塞，全是年轻的面孔啊，
0: 因为到了晚上了嘛。
1: 对，就上班的也下班了，上学的也下学了，就
0: 是、都
1: 是
0: 好玩的人群了。
1: 对，然后昨天呢，就是同时遇到两个一米八八，
0: 哎，
1: 一米八八，头比我头还小的那种男孩子，
0: 哎、
1: 就一米八八，头很小啊。
0: 哎，
1: 然后
0: 火柴
1: 第一个男生上来呢，他长得就很像那个很像，look
0: 啊啊啊啊。啊
1: 就很像，有点像那个井柏然
0: 啊啊，
1: 很像那个明星，
0: 啊、
1: 然后最近非常火那个，我天，
0: 就是那种明星的比例，
1: 太帅了。嗯、然后头小，对我对头小的男生就天然的迷恋。
0: 啊、
1: 然后这个男生呢，
0: 那要是就一枪子呢，就没
1: 我迷恋电线杆子呗，
0: 是不是就好很多啊？
1: 嗯，哈西嘎有意思。对，等到这个男生下去，又上了一个男生，这个男生我一看，我以为是外国人的，你知道吗？
0: 啊。
1: 我天哪！我说你，他真的就是完全外国人的长相，你知道吧？
0: 就是，面部的比例很突出啊。
1: 对，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是这个哪里人啊？
0: 啊，
1: 然后他说我是那个哈尔滨混鸡西的。
0: 哈尔滨混鸡西，
1: 鸡西
0: 不就在哈尔滨边上吗？
1: 我说那不对呀，你肯这样？我说我是四平混满洲里的，我说我不比
0: 你混上
1: 呢，
0: 没混上。
1: 我说我肯定是比你整得远呢。
0: 啊、
1: 我说怎么我瞅的不像是混血呢？
0: 啊、
1: 应该是就是往上倒两代
0: 啊。
1: 嗯，可能是有什么四分之一、八分之一的这种。然后他还给我现场还碰到了一个男生，这个男生呢是一个新疆小伙儿，
0: 哎，
1: 在这边刚刚毕业，他给我起了一个新疆
0: 名
1: 字，
0: 哎，叫什么？
1: 叫 YouTube，
0: 什么玩意儿
1: ？YouTube，
0: 有只兔子
1: ，YouTube，
0: 啥意思啊？翻译过来啊？
1: 嗯，
0: 翻译过来啥意思啊？
1: 夜空中最璀璨的星。
0: 哎呦，这么简洁呀、啊！哎呦
1: ，YouTube
0: 啊。
1: 对，你看很多人记得 U 兔子，夜空中最闪亮、最璀璨的星。
0: 那你见不得光啊！
1: 啊，
0: 你见不得光啊！
1: 可能，但是会有人因为我而期待黑夜呀。
0: 真恶心呐！我跟人家那个起名都是什么、这个？
1: 昨天你也在是不是啊？然后昨天结尾的时候，我就太迷恋这个名字了。我结尾的时候就是三百来人，我们喊口号，喊的是 U 兔子。
0: 啊。
1: 然后我回去，我就跟那个就下楼之后，因为那个巨哥在楼下等我呢嘛。
0: 啊，
1: 我说哎，我今天也拥有了一个新疆名字
0: 啊。
1: 他说迪丽刀疤，
0: 迪丽刀疤。
1: 我当时他说完这个，我特别生气。我生气的不是他埋汰我，生气的是这么好笑的梗，我当时为什么没有想到？
0: 下次能不能带巨哥上？
1: 我为什么这么好笑的梗，我没想到
0: 啊。
1: 哎呀，就好遗憾了、
0: 啊、
1: 就有的时候真的就是舞台就是遗憾的艺术吧、
0: 嗯、
1: 就经常下台之后我就是想自己抽自己嘴巴，
0: 嗯，
1: 我说哎呀，我说怎么嘴那么慢，当时为什么不接那句话呢？
0: 巨哥再这么提供稿的话，以后得干录播了。
1: 真的是，我替你查过了，什么是不是
0: 就是他的名吧，意思吧，
1: 啊
0: 就是 YouTube
1: 是不是
0: 什么意思，
1: 是不是哎呦，然后我下来之后我就很生气，然后我就跟那个巨哥甩脸，他说你跟我甩什么脸呢？
0: 啊，
1: 我又没法跟他说，其实因为这么好笑的梗、
0: 啊、
1: 我当时
0: 是因为我不如你了，
1: 是你想到的，不是我想到的、
0: 今天你压了我一头。
1: 然后你知道我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毛病，
0: 啊，
1: 就是很接受不了巨哥给我提意见。
0: 这谁给你提意见你也没接受了啊，哎呀，不好使啊，
1: 就是你们给我提意见我还能接受一些，
0: 你也没跟我们说你接受啊，偷摸自己回去改啊，但是当面指定嘴很硬，说你说的什么玩意儿，
1: 我就是这样的、我就这样的，谁就我身边的好朋友给我提意见，我都嘴上不接受，我说你懂个屁、我就走开了，
0: 对
1: 我默默的我默默的改，
0: 对，
1: 然后呢，外面的人给我提意见呢，就是不太熟的人给我提意见呢，然后我就会，然后、哇哇哇、哎呦，我怎么没想到，好对好对，然后回去不改，但只有巨鳄、他给我提意见，我就是也不听、也不改、
0: 又不想认又不想改，多对也不行，
1: 有兔子，对，
0: 所以说以后真的对的东西千万别让巨鳄说出来，耽误你的太耽误你了、
1: 就是你看比如说如果人大家叫我有兔子，我自己叫自己是不是要叫咪兔子，
0: 啥玩意儿？还加上英文了，幽密的，
1: 甚至还得崩他两句。是的。

0: 是的，还得蹦他两句
1: 啊。你说这人就纯好赖不止，你也分不清个远近的。
0: 然后我就昨天这两场，就是我对我来说我非常开心，就是但我最大的
1: 像过年了似的，
0: 我最大的遗憾就是大女人没唱好。
1: 你不适合唱这歌，他的音域
0: 真有意思、啊、
1: 就是他的音域就正好在你的大白嗓区间。你昨天那个我听那个切片，我寻鸭子呢啥动静啊，那完了又不高兴一会儿又准备要证明一下自己了。
0: 我刚才说的一些是我其他方面的业务领域，在音乐方面我是不接受任何OK 任何意见给到我的，明白吗？
1: 我是在帮你省钱
0: 啊。不，
1: 你这要是去之前我给你算的40块钱，
0: 省翻了
1: 40块钱，现在可够呛录得下来这一首大女人了
0: 我
1: 你现在奔15000去吧，
0: 我下周二就要走进录音棚去唱这首歌了。
1: 15000人给你打个折，差不多能把大女人录出来，还得他是找个替身帮你唱的。
0: 嗯，说我得上威海去一趟了，我得去办点事儿了。不用去威海，青岛你在原地也可以办啊、哦。马上了，就青岛、威海、烟台、济南的朋友，你们想听什么歌？
1: 我还挺想去威海的。
0: 那、你
1: 去威海带我去
0: 可以。
1: 啊，因为我看那个威海有挺多的小景什么的，还挺好看的。
0: 嗯，还有一艘那个、沉船。
1: 对，我看那个有挺多的那些景啥的。那能带我媳妇儿去吗？
0: 可以啊，你二舅去吗？
1: 啊，
0: 二舅
1: 就
0: 你四舅姥爷。
1: 那给我折现就行了，这这两份就别去了。啊，
0: 这不可能，4000一个小时400，4000严宁这个钱包受不了，10个小时录歌老师也难受。
1: 嗯。我都怕你那一周你都回不来，
0: 可以啊，
1: 被人压到录音棚里边不让走，说你到底能不能唱好啊？
0: 说那个开海了可以吃海鲜了、说带两盒那个五仁月饼给人家录音棚过节前夕，给人家添多大麻烦。
1: 人家这整个的双节过得心里都不踏实。
0: 来个赵雷的船长。
1: 赵雷的船长。
0: 赵雷的船长吗？
1: 我怎么没听过呢？
0: 歌迷来了，想听什么歌？想听什么歌？
1: 哎呀，还真能有歌迷啊、但歌迷下个板块再听吧，这板块时间不够了。
0: 想大家想什么歌？尤其是你看我马上要去到的烟台、济南、威海，
1: 都跟海有关，
0: 就是这四个地方的朋友。
2: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3: 小罐茶功能大陆店扎根10年，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3: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2: 旗舰店东龙大陆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3: 详询043158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7: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2: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3: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2: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都是哥们儿。又滋又味儿，真是有趣儿，称王立棍儿，欢迎回到全国全省全长春全吉林交通广播括弧6点到7点最好听的广播节目都是哥们儿。

0: 不给放歌就唱 BGM， 你说这玩意儿有啥招吧？你让豆哥把这四个 BGM 给你写成歌。
1: 元气周四凯啊，我给大家来一首，就是
0: 炫技的。
1: 炫技的，
0: 能体现出自己能力的。
1: 我想唱那个拿着爱的号码牌，那是什么来着？
0: 拿着爱的号码牌，孙燕姿的《遇见》。
1: 对，《遇见》。
0: 你遇见谁能有怎样的
1: 对
0: 白？对
1: 白，哎呀，又来。
0: 唱出就是方言口的。
1: 你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你就别炫了，没记忆。
1: 偷着翅膀的女孩。
0: 来了啊！哎呀妈呀，这有痰。
1: 谢谢。我没瘦。
0: 我瘦了。这怎么像 DJ 似的，这顿控找不着口了。
1: 听见冬天的离开，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
0: 哎呀，用技术了。
1: 我想，我等，我期待。
0: 虽然只有点耽误你。
1: 未来却不能因此安排。哎，我决定我就唱这个了。
0: 又换了。
1: 就唱这个了。
0: 那你让豆哥给你改词儿吧。

0: 降调版吗？我排着队，
1: 能上去没找着话的位置，
0: 号码牌。
1: 这对你来说轻轻松松。
0: 送给我们收音机前以及直播间的好朋友们，都是爱你的粉丝，谢谢你的歌。好的，就这样，我看到留言了。
1: 他们的意思是就别唱了，
0: 咱们聊会儿天，我搁江苏都听得五老风的。阴天傍晚，
1: 找着拍
0: 车窗外
1: 录得很准啊。
0: 未来有一个人在等待。

0: 我遇见
1: 自动降调了，是吧？啊，拿咳嗽代替唱不上去这两句，真有招啊！这要在现场不得往下递麦克了？
2: 对。哎，
1: 太会了！
2: 我下次在现场，我就递给大家麦克，
1: 太会了，
2: 来帮我把那个我唱不上去的地方给唱。我决定就是周二的时候，下周二我去沈阳录歌的时候就录这首了，好吗？
1: 你好好练练还行。
2: 那我们再来一遍。
1: 发声位置不太对。
2: 嗯，发声位置不太对
1: 啊。
2: 我
1: 你之前你有一段，我记得你挺高的了，那都调啊。
2: 谁到了？
1: 那怎么这两天回旋了呢？
2: 不自信了。
1: 就那个地铁和人海那句怎么就干上不去呢？
2: 是地铁和人海。
1: 嗯。你从
2: 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
1: 还不如刚才呢，怎么大白嗓了呢？刚才还假点呢，现在大白嗓。
2: 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上去了吗？
1: 听见风了，我一个是这么假的吗？

0: 就是因为那个剧场的那个麦克和咱们这个麦克包括录音室的麦克都不太一样，就咱这个麦和录音棚的麦还相似一点，就因为它收音能力比较强，所以你可以用一些气声。
1: 我们在地铁上呢，你一唱歌，我对象油门都踩快了，
0: 就是可以用的。
1: 早点到家就可以不听我的声音了吗？
0: 真在现场唱不了这种歌。
1: 嗯
0: 嗯，因为在现场只能用大白嗓声才能扩得出去，用气声的话那音响收不住，所以你就不适合唱这种歌。现场其实你就不适合唱歌，你只有大白嗓和气声，气声设备不行，大白嗓真难听，耽误你了。你不行给剧场翻新一下子，
1: 再来一首别的试试吧。
0: 你看人那些专业的歌手，周杰伦去哪儿开演唱会，什么那个晚会录节目啥，都用自己的麦。
1: 周杰伦最简单的歌是什么歌？
0: 周杰伦没有简单的歌，你唱牛仔很忙。
1: 我没听过那个歌词什么。
0: 不用麻烦了，不用麻烦了。
1: 不用跟上，
0: 快的还不行。然后
1: 七里香的那个副歌怎么唱的？
0: 窗外的麻雀在电线杆上多嘴。
1: 行吧，咱先试试七里香和那个稻香，先上七里香。
0: 俩全上，哪个也不能放啊！行了啊！雨下整夜，记住了吗？
1: 窗外的麻雀，这个了。
2: 我近的，我这两首唱的不错的歌，
0: 哪个？
2: 刚才那个是推荐，我们让老师去给我选。
1: 吉林专场，你好，林姐。
0: 对，你不如就唱点什么牛仔很忙，说你不这种 rap， 你节奏跟上就

0: 说唱。
1: 阳光像刚摘的鲜艳草莓，你说
2: 他端出两个一般人不一样。
3: 然后是因为他这双声部，没听有两种吗？
2: 啊，那他现实唱的时候唱哪个声部啊？
3: 就现唱的。

0: 还当自己流量好时候，带着货直播间观众，现在一场就这点人了，你可爱惜着点他们吧。
1: 没关系，
0: 我都怀疑啊，
1: 大屏就是大数据帮我选出来的，就是应该是了解适合我的。
0: 我怀疑他们，
1: 我就开到110了。
0: 限流就是因为你唱歌唱的。

0: 不会了，
1: 后面我不喜欢了，
0: 没听过，就是没听过，是不是没办过会员呢？这一块正好是三分钟以后了，不让听了。
1: 好了，我错了，我改，不要唱了。行，这首歌我先 pass 吧。这首歌就叫什么来着？这个叫《七里香》。
0: 我很少有见到女生，唱不了周杰伦的歌的。
1: 为什么？
0: 因为周杰伦的歌在男生调里边确实是算高的、音域宽的，但女生一般还是能够得着的。
1: 我因为
0: 你还是算异类。
1: 不是因为我喜欢那种就是有明确故事感的歌。
0: 啥玩意儿有明确故事、啊？
1: 就是我能听一首歌，我大概知道它这个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0: 啊、就是词儿一定要写出这故事。比如说像那个在山的那边、
1: 海
0: 的
1: 那边有一群蓝鲸。
0: 哎，这像散文一般，这玩意儿多好啊，对不对？都能给姑娘直接讲。
1: 对，
0: 哎，
1: 然后就是像刚才。就是这个七里香这个意境派的歌我可能不太适合。
0: 对，这瞄景有啥意思？得说事儿啊。
1: 对，
0: 整个歌下来了四分钟，不知道说的是啥玩意儿。
1: 就像那个我喜欢唱那个广岛之恋，是因为一听就知道什么事儿嘛。
0: 那也没啥事儿啊，那出啥事儿啊？
1: 广岛之恋背后讲什么事儿不知道。
0: 我不知道啊，不就是处对象然后没处好吗？
1: 广岛恋可不是普通处对象的故事。
0: 那咋的了？
1: 你们说《广岛之恋》是什么事儿、
0: 那个？唐乐天说红仔剧场卖耳塞能赚一笔。
1: 说不仅那个，
0: 说那个节目上不仅折磨小红，还折磨那个小红他媳妇儿，可以说两口遭老罪了。最后还折磨听众，可以说老妹儿一张嘴一唱三模。
1: 行吧，行吧，咱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是听听正版，让你们缓一缓。然后接下来呢，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做人立得住，靠的是讲究。中秋讲究礼，就送燕之屋晚宴，珍稀燕窝，一份真心实意。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民医会本周日邀请长春骨伤医院脊柱中心杨彪医生做客直播间。杨彪医生现任吉林省健康管理学会脊柱微创专业第一届委员，毕业于河北医科大学中西医结合临床专业，多年来一直从事骨科临床工作，擅长椎体成形术、椎体球囊扩张后凸成形术、射频热凝术、全宽人工关节置换术、全息人工关节置换术、颈腰椎慢性疼痛及其他软伤痛的针刀治疗。本期主讲话题：科学认识腱鞘炎，警惕疼痛消失后的假性康复。9月20号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8581-5422。

来吧，下面咱们来好物分享啊。网上买大闸蟹咱们最怕什么呢？哎，看直播这螃蟹个头都挺大的，到家就缩水了。还有啊，看着每个螃蟹呢都挂了一个蟹扣，可是那个扣啊是自己企业做的扣，不是行业协会可溯源的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扣。咱们永礼记大闸蟹是经过阳澄湖行业协会官方认证的理事单位，这款阳澄湖大闸蟹属于塔尖的品质，品牌在阳澄湖有自己的专属蟹田，百分百正宗阳澄湖大闸蟹。每一只螃蟹都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蟹扣，有唯一编码，支持查询验尾，假一赔十。阳澄湖的大闸蟹九月底才会正式上市啊！今天呢，在节目里面，咱们先把蟹卡给预定上。

0: 哎，我必须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现在就是天天种草的两个网红博主，就是、第一个博主呢是那个就是布老师，就你直接搜，我忘了他名称叫什么了、因为只要你搜布老师，你就一下子能搜到他。
1: 他有自己的独立标签。
0: 对，因为他模仿的角色有两个是最出圈的，一个就是最、就是女主角吧，就是那个布老师、这个布老师呢就是模仿大学里的一部分行政老师，每天悠哉悠哉还不太办什么具体业务的那样的这样一批人、然后他每天就是懒懒散散的，然后就是他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学生来办什么业务，他的服务态度极差
1: 啊，处决横撒，
0: 就比如说三点半了
1: 啊，
0: 你怎么不等我下班了再来呀、
1: 下班
0: 现在是几点了，你进来有敲门吗？哎，现在学生我不知道怎么了哈，奥斯老师，不知道怎么了。你这个手续不全，我跟没跟你说呀？手续全了再找我。去，先把前面的章盖完再找我好吗？哎妈，你说现在学生啥不？我的天！
1: 他 IP 是哪儿的呀？他是不是偷摸跟踪过你、
0: 不是，他 IP 是不是广电大厦的？
1: 我觉得他好像应该是先看过你才整的这个人、
0: 天天看，我天天看，然后就是可能提前半小时，每天就比如是正常你要你九点到岗的话，他九点四十就是山呼就来了
1: 啊，都得迟到一会儿。
0: 研究点拍剧情分饰吧，太像了，哎，我太喜欢看了。
1: 闫宁平时他就这样人，他跟我们说话也这样。
0: 九点四十他就到单位了，然后就开始给什么。锅碗瓢盆桌面上那东西消毒，然后那个就等到再过了一个小时，中间这来办业务的就是，你这办不了啊、你这办不了，为什么办不了？你去你自己看，
1: 咋的了？
0: 墙上有流程，你自己看看差什么，再来找我行吗？哎呀！我天天就看这个，我就说，哎，我真是就是有感触了，你知道吧？等到后来那个总是中午的时候，就差不多，让我演点为难人的同事呗，我太想演了，我也想啊。等这个环节完事儿了，到午休的时间了啊，看看几点了，老师要午休了啊，到两点了，有学生下午两点学生敲门，他可能睡得糊糊的，
1: 午休结束了，
0: 到时候喊没人。不让人学生进、等到三点学生终于进来的时候，不给人家整，但是学生说那个说你补啊，补不了这个假条，让你老师给我打电话，先打过去了哈。喂，哎呀，王主任呐，王主任，这孩子不说是你学生呢，我就寻特意跟你讲一下吧。那孩子在我这儿，你放心吧，我当时就给他立那个戳了。那行，回头咱记啊。哎呀妈，这孩子咋不早说你老师是王主任的，老师给摁完了啊，摁完了啊。你跟着王主任好好学，差不了的啊。辩护嘴脸，
1: 是不是你给写的本儿？这玩意儿跟你平时生活怎么一模一样呢？

0: 你可千万别去大学道学。
1: 想让我去演两集啊，让我去演两集。等到他第二个角色是什么呢？是大学里面的一些任课老师，就是戴个小蜜蜂上说话，就是那个腔调，这个就站着像跳舞蹈似的，就是。好的，
0: 真假呀？
1: 为什么我的黑板没有擦？
0: 啊。
1: 我跟大家讲一下我的课堂纪律哈、啊，你们现在看到的这本书，可能有的朋友已经看到了，没错，我也参与了他的编写啊。哈哈哈哈，那是我在法国留学的时候，因为确实是我对咱们国内的一些大学的校园生活并不是特别的了解，因为我我大三好就去法国留学了，所以我对那边还
0: 是不是唱稻香，是不是是想要唱稻香来着？我觉得
1: 每天给大家、
0: 每天学一段、
1: 我大老师就这样，小伙伴们，然后一句话拐十多个弯，然后说话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
0: 那我那个大学老师怎么没了？反正我也大学没去上过课。
1: 应该我儿子应该比大家。大不了几岁，他现在可能是
0: 不是有点气短，
1: 受我们家庭的影响。但我真的，我从小都没有管过他，他自己考上了麻省，对，理工，就是你们说的那个大学，真的我没有操心过的。
0: 那就不是他孩子。
1: 哎，你们看，你们搜不了是就这样
0: 啊，
1: 就这样。好的，那我再重申一下我课堂的一些纪律。首先，我的课呢就是说，不接受你的任何原因的请假。因为你要知道在。学校以外的地方想要上到我的课、
0: 这气还是不够用啊。
1: 不是钱的问题，所以
0: 没人请他，
1: 不要跟我请假。如果你没有给到我一个好的态度，那么期末的时候你也要承担后果。
0: 人都说你喝了来的，让你吃口菜
1: 就这样、我天天看劲儿。
0: 你为什么能看他看劲儿劲儿？
1: 你知道我每天给人家发信息
0: 是想弥补自己没上过大学的遗憾吗？你干啥呀，妹儿啊？不至于。
1: 唱歌吧，唱周杰伦的。
0: 不是每一个大学老师都这样的。
1: 然后那会儿说，我就自己的号给他发私信，不是只能发一条吗？我就用我老公的发，后来我用阿姨的发，我问他，就是发了一句，经常我后台收到，就我就是没有限流之前，我收到的一句私信，我当时还觉得我是现实吗？我真的给人发，我说您能一天六更吗？
0: 是不是有病啊？
1: 你能一天六更吗？哎，明天我给大家来一整期模仿秀吧，好吧？哎，我太喜欢了，我今天晚上我给你就自己整个本子、
0: 啊，给大家提前留作业，明天带课本来上课啊。
1: 我刚才都差点冲动了，我想把一个电话壳，我就让你直播直接卡住。生产队的驴也不能这么用，对，这是我第一个宝藏的博主啊、然后第二个宝藏的博主，我明天再推荐给大家，那个就是
0: 更好，
1: 太精彩了。我没有时间唱歌了，你说好消息了？
0: 没有了，对。
1: 怎么演过劲？
0: 你要早说呀！你要演这玩意儿，不如让你唱两首歌，不拦你了。行了。

0: 明天今年中秋国庆你准备带我们去哪玩啊？
1: 那当然是秋景天花板北疆阿勒泰啦。
0: 天哪，被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网友问爆了的新疆团这就来了。
1: 没错，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及海报，每人仅需7999元。9月26日跟我一起去新疆赏秋景品美食，享受美好人生吧。
2: 不负好光景，带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3: 勇往直前，吉林雄起，这里是1038体坛周

0: 欢迎大家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收听收看吉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体坛周末派。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瑞。
1: 各位好，我是易阳。心情不太好啊。
0: 这个确实啊，这个大家心情都可能不太好。如果你是一个体育迷的话呢，
1: 都明白咋回事。
0: 看到中国男篮在昨天以一场非常叫做让人无法

0: 啊接受的一个场面，就是我们可以接受输球，但是我们不能接受，我觉得用两个字吧形容，窝囊吧，窝囊，我们输的挺窝囊的。
1: 不是，但是你反过来你得说啊，这个确实技不如人
0: 啊，技不如人啊，技不如人啊，
1: 对吧？
0: 这个那就得我们先把比分说了，昨天是输了二十，昨天输了
1: 97-77，
0: 20分。这个之前好像，首先我们之前很少输，然后再一个呢，我们输也没输过这么大比分。
1: 对，
0: 然后这个，
1: 这是已经创造了这两个队之间的这个分差的一个记录了啊。
0: 哎，那我们说，其实问题是全方面的，问题是多方位全方面的。那我们昨天这场比赛究竟输到哪儿了呢？大家可以来到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去来留言，包括来到抖音搜索杂家一阳，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畅所欲言啊，畅所欲言没有关系。
1: 麦克上来就一句话，直接给你干炮房，和足球一样，没毛病，没毛病。其实这么说的话吧，就我不是找补啊，不是为中国男篮找补，我是为日本男篮、日本男足啊，去做一个这样的解释，就是。这个在很多的谈论时政的这些大 V 的嘴里啊，我不是批判，我是转述啊。我们能听到这样一种论调，就是如果说这个国家啊这方面体育特别发达，特别特别发达的话，那么呢，它的经济一定是相对的发展比较缓慢，或者停滞，或者倒退。你去想想墨西哥，你想想巴西，想想英格兰啊，所有这些你们去想想，日本现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这是从时政方面来
0: 看。哎，哥，那个这手机上的抖音端的杂家一样的留言，我看不清，你能看清吗？
1: 还行
0: 啊，还行，你能看清就行啊。你打点进来，然后只对你就行，因为大家不看我，只对你。
1: 啊，
0: 一进来看这个不是你的直播间，人就退走了。
1: 哎呀，都不如让四川队上，大婶不能那么说啊。四川队上的话，那你丢人丢姥姥家去了吗？
0: 好吧。那我们谈的其实是体育啊，不谈体育以外的东西。谈体育以外的东西，我们的直播间容易被抬走。
1: 对对对对，
0: 尤其是抖音直播间容易被抬走。
1: 对，刚才呢，只不过是这个有感而发一下啊，有感而发一下。然后呢，我们再话说回来，
0: 说回来，
1: 然后在比赛结束之后呢，郭导呢是大包大揽，所有责任都揽过来了。
0: 哎，
1: 包括那、
0: 这
1: 个，
0: 就是一个。有担当的主教练应该在赛后说的话，就是说不要把炮火引到球员之上。
1: 对，
0: 就是让我主教练，
1: 对，
0: 我可以不干，但是我的这些孩子们，我的这些球员们，他之后还得再吃这碗饭。
1: 但是呢，这个之后，这个球员发言的时候，胡椒仔说了这么一句话。胡椒仔知道是谁吧？胡椒仔说了这么一句话，就是还有很多需要提高的地方。
0: 哎，我们确实需要提高的地方真的
1: 很多，
0: 很多，很多，
1: 很多。然后就是我这，说实话，这比赛呀。没法看，
0: 没法看啊，没法看。这个我先说一点啊，就是纸面上的东西。由于呢，我们其实这个整体上的身高啊，我们要更高，我们要更高。那么，那身高相对的没有我们高的，那我们可以通俗的理解，就是日本队打的就是快嘛，
1: 对，
0: 小快嘛。那么他篮板保护必然是不如我们的，这是我们通俗意义上的理解。但其实昨天被寄予厚望的我们的内线两大高度，我们的于家豪，我们的这个大邱，两个人上半场好像没有篮板，还是就合计他们两个人两个篮板还是一个篮板啊？这个是不能被接受的，就是我们这两个大高度。
1: 哎呀，
0: 然后被日本队这个课，当然了，这个日本队呢，这些球员大家不熟悉很正常，因为呢大部分都是规划，尤其日本队这个科克呢是他们的主力，一个白人的大中锋，昨天是十个篮板。
1: 其实这样这么说啊，就是已经提到这儿都是规划。那么其实我们输的不是纯粹的日本队
0: 啊，对
1: 啊，不是纯粹的。
0: 当然了，这个日本队这支队伍呢，他也不是他的主力阵容。
1: 我不是
0: 这批规划基本上都是二队。
1: 对，我不是贬他，或者也不是抬他，或者怎么样，也不是踩他，或者怎么样。你靠一群规划去玩。你到最后容易把自己玩没了，就像中国男足也好，中国男篮也好，现在已经停止规划，
0: 但是
1: 停止规划。
0: 但是昨天如果是主力队的话，我们可能输得更难看。因为这批是2.5队差不多，这批是2.5队，然后已然

0: 我们打成这样的。这是第一啊，就是我的直观感受，就是我们篮板做的不好。然后第二点呢，第二点就是杨明杨指导在赛后发的这个深度解析视频里边提到的，我没有那个技战术水平，杨明杨指我转述一下，
1: 嗯，
0: 就是我们的传导球多为无效传导球，威胁很小，
1: 就是外围的倒手
0: 啊，我们的无效传导过于的多了，无法撕开对方的防守。然后呢，很直观的看到昨天这场比赛，日本队的这个小后卫阅读比赛的能力非常强。他在，比如说日本队的篮板，因为昨天篮板他们做的比较好，日本队拿到防守篮板，小后卫推进，无论是他的这个首发还是这个替补啊，
1: 嗯，
0: 小后卫快速推进，发现我们落位还没落稳的时候，直接一步过掉了我们的防守人，就直接能够形成一个快速两分。这样的球昨天至少是四个，至少四个。我们昨天的防守做的也不好，除了篮板之外，我们昨天的防守做的也不好，经常是被人家一步过，这点也不能接受。
1: 你这个事儿吧，其实你越唠我越不想唠了，你知道不？
0: 嗯嗯，
1: 你提不起兴趣来
0: 啊、
1: 哦，你就是，然后呢，还容易被人。被别有用心的人落下一句啊，你们唱衰中国，
0: 我们不是唱衰啊。那你那这个所有的媒体都在剖析这个问题，那我们也应该这个剖析。
1: 其实吧，我告诉你，
0: 我们作为半专业的这个，
1: 你看看666说的，所有球队水平都在下滑，我就不能说的太透了，太透了之后，我告诉你，我就彻底下岗了。你们都懂我要说的是什么意思，对吧？我说的浅一点啊，说的浅一点。刚才呢，这个是我看看啊，刚才这个留言是，那对无敌浩克说的，中国篮球就是在自娱自乐，
0: 我
1: 没毛病。
0: 我觉得我们的集训时间是不是有些长了？我们从六月份开始集训，
1: 一是这个
0: 集训三个多月，
1: 一是这个啊，二商业联赛闹的，纯商业联赛闹的啊。我之所以这么说，大家自己去想什么怎么回事。是不是向前进还是向前进俩字儿，对吧？那你想想当初的那只中国男篮，刘玉栋的腿那样，然后还有人眼睛有近视，还有人膝盖有伤，为什么还能打出来啊？其实看看咱 CBA 也挺好啊，你得看出门道，麦克，你得看出门道。CBA 是挺好玩，但是你只能当个热闹看。我说的是非常直白，你只能当个热闹看，记着它是商业联赛为目的。
0: 嗯，那这个我还想说有一点，就是我们这支国家队里边缺少刺儿头型的球员，没有刺儿头，就是一个球星他一定是有性格的。
1: 嗯嗯，
0: 我们没球星，
1: 这没有
0: 球星，
1: 没有。
0: 我再往前倒几年，我们有赵睿，有郭艾伦，这都是刺头型的。
1: 对，
0: 包括那个，我说这个刺头不是说贬损啊，朋友们，是双引号的刺头，是双引号的刺头，就是一个球星不可能没性格，乖乖仔不可能是绝对意义上的球队核心或者是球星。那再往前，包括这个也不用再往前了，就周琦现在依然能打，只是没选他而已。周琦也是有点性格的，也是有点新闻在身上的。
1: 对，
0: 这都是能当核心的。上一场。在上一次也去年吧，去年我们战胜日本队的时候，周琦还是队内的绝对核心，现在不在。
1: 哎呀，这个
0: 我们少了一个刺头，在关键的时刻能够站出来的任何一支球队，无论是国家队还是一个篮球俱乐部也好，在他迟迟无法打破僵局的时候，或者是说呢，说这个队内呀，就是大家提不起精神的时候，有一个人得站出来。一个是自己得分，要不然自己做好防守，然后紧接着在场上骂两句，会像很多年前一样，那时候年轻的姚明在替补席摔了毛巾。
1: 现在没有，
0: 没有这样的。
1: 现在没有，
0: 这是我想说的这个第三点，没有一个刺头型的这个球员。
1: 对，这个我告诉你，就少了一个什么呢？少了一个让人觉着不能骂人哦。
0: 不能骂人。
1: 不是，我说这个意思，这个骂人这个意思是一个什么样的？就是已经都。那样了，为什么我就不能那样？是这个意思，明白吗？
0: 对，
1: 就是爱之深，恨之切，咬牙切齿，我就干他。
0: 嗯，
1: 你现在没有这样人。
0: 哎，这就是简单说浅显的几点。因为我们之后啊，还有一场比赛，我们将会和伊朗打一个这个铜牌的争夺战， 所以呢

0: 我们还得继续去关注这场比赛，
1: 嗯，然后呢，
0: 这个韩日是会师决赛了。
1: 韩日会师决赛，我告诉你，还是日本赢，
0: 不好说。
1: 而且不是，我告诉你，一定是日本赢。韩能说吧？
0: 韩国刚赢日本，
1: 是刚赢日本。其实我告诉你，这里边咱，哎呀。我就别多说了，我多说全是那啥，全是就是到我这儿全是江湖，你知道
0: 吗？那我不说江湖，我就
1: 因为啥？因为啥？我说是江湖呢，就是韩国队来啊，是奔着冠军来的。
0: 嗯
1: 嗯。为什么拿到洲际杯赛洲际赛的冠军，人家免兵役？
0: 嗯嗯嗯嗯。
1: 啊，是因为这个原因。
0: 嗯。
1: 啊，所以我才这么说。
0: 我没考虑那么多，我就单纯的觉得日本应该打不过韩国，这支日本队打不过韩国队。
1: 你再看，
0: 嗯，
1: 韩国肯定是啊，就跟他们的那个。跆拳道也好啊，拳击也好啊，就我说的这些项目，包括速滑也好，会不会像那样？他们会不会那么去玩？
0: 嗯、
1: 咱不好说、
0: 嗯嗯，
1: 咱不好说，对不对？
0: 嗯、
1: 就是你场上这个那个的，你看到时候你看吧，你最后决赛你就看哨吧，
0: 嗯，
1: 行不行？啊，
0: 哎，
1: 以后中国服兵役也好了，用不着。
0: 这抖音直播间的留言啊，
1: 这用不着。然后你看刚才我大侄留了一句话，以后奥运会能不能会有这个
0: 谈溜溜的比赛？
1: 这个
0: 很这个脑洞大开的比赛啊。
1: 你等长春啥时候办奥运会的吧？
0: 这种控制手上的一个小设备去比准头，
1: 这个
0: 有冰壶，说有冰壶
1: ，然后呢？
0: 大家可以想想，
1: 还有台球，
0: 冰壶的规则是不是还有点类似弹溜溜？
1: 类似弹溜溜。那其实我们去想，就是好像是国际的这个台球啊，台坛上啊，真好像没有日本的，
0: 嗯，
1: 没有韩国的，
0: 比较知名的这个斯诺克选手，
1: 对呀、啊，
0: 嗯，
1: 对不对？世界排名最起码，你现在你就去唠有没有日本的，有没有韩国？
0: 我闭上眼睛一捣鼓，好像没有知名的，嗯，
1: 对吧？中国最起码出了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了吧？
0: 我们
1: 不提名啊，因为有些人现在不能提名了。
0: 这个自打这个，反正就是这些年，我们的斯诺克运动确实开展的挺好，
1: 嗯，
0: 而且也出了一些知名的选手。
1: 然后这位是浙江杭州的朋友啊，浙江杭州上城区啊，你整个体系都出问题。对，现在确实是这么回事儿啊，确实是这么回事儿，就是整个体系落后。然后我为什么说刚才有人说看看 CBA， 我说是去看个热闹，就是整个现在琢磨的不是战术，而是琢磨的商业联赛，明白这意思吧？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OK， 我们今天说完啊。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回到体坛周末派的直播当中，大家好，感谢你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收听收看吉林交通广播 FM103.8 体坛周末派。我们两个并不专业，我们两个
1: 这是纯聊天节目，
0: 或者说呢，这句话还不太严谨，是我不太专业，杨哥非常专业。
1: 不不，我也不太专业，因为我总说些没有必要的话，因为给监听的闹的，你小子能不能闭嘴？
0: 我这个水平相当于一个一，然后杨哥那边一个100，我俩一平均，发现一个人50，就显得不专业。
1: 那没办法，咱俩都是一瓶子不满半瓶
0: 光。我这就杨哥非常专业。
1: 别，
0: 因为我显得我们这个节目不专业啊，这是一个不太专业的体育唠嗑类的节目。我们接着说吧。
1: 对，接着说，不，这个话题过去吧。
0: 过去了，那正好那个杨哥提到了韩国队，韩国队要和日本队打这个决赛嘛。那说韩国队呢，就要引出又一个新闻了，就是韩国队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吐槽了本届亚运会的赛事保障问题。
1: 我告诉你这个事儿。它是有传承的。
0: 嗯，
1: 记得东京奥运会吗？
0: 哎哎哎。

0: 非常抽象、啊、
1: 所以说是有传承的。
0: 那么本届
1: 我说这传承大家都明白啥意思了吧、对不对？
0: 本届亚运会的赛事保障呢，部分那、部分环节确实呢可以堪称为抽象
1: 一绝，
0: 该抽象。那么让运动员住进这个集装箱房啊，本身没啥问题，但是呢你让这些动不动就两米多的常人住一个标准的小床，这就是问题。
1: 你给人准备一个一米九五的床，
0: 对，你那脚都在外边当啷着，这怎么睡觉呢？
1: 你这开玩笑呢吗？
0: 这我想到这个之前有一个社交媒体上有个新闻是大连大学有个新生，他身高两米、然后呢人家大连大学马上就给他专门焊一个新床。这是态度，你看各国的运动员来到名古屋这里了，结果你给人家身高两米的常人配一个小床，然后还翻不了身，那腿还没地儿搁。
1: 不是，那床对他们来说是长的。
0: 天哪，
1: 对吧？
0: 对，
1: 一米九五的床对他们来说确实长啊。
0: 这个，本届呢，由于是这个秉承着这个叫什么绿色办亚运嘛，这个理念没啥问题。
1: 不是，然后还有
0: 就没有盖亚运村，就是租了一些。
1: 他没钱。
0: 对
1: 吧？日本现在那个失去的三十年结束了吗？你奔四十年去了吧？四十多年了吧？然后他整个那样的，你让他搁啥整？还亚运村？
0: 是，
1: 我告诉你，
0: 没有亚运村，
1: 没让你露宿街头，不错了。
0: 对，其实差一点，差一点，就是
1: 对不对？你看，我告诉你啊，为什么小瑞说差一点？都搁机场扔着，没人接呀，
0: 都搁机场扔着啊，
1: 没人接呀。那你不开玩笑呢吗？
0: 这些各国的代表团包括了运动员，然后以及背后的这个教练员团队呀、管理团队呀、在机场等着，
1: 你等
0: 几个小时，滞留几个小时，没有人
1: 搁这戳好几个小时，
0: 没人去接。正常来讲，那是他也得有这个大巴车统一接送到运动员管理中心。
1: 对呀、你到那儿等都是那个事儿啊。就说白了，我带队出去的话，那个下了火车，走，包车了，咱先到宾馆。
0: 举个牌，
1: 不是
0: 跟我走。
1: 举个牌也好，举个啥也好，就是或者你嗓门大点，吆一声，走，上车。我到酒店，我再发房卡，对不对？
0: 结果呢，这些运动员就那么滞留在机场，
1: 就搁那站着。
0: 哎呀，
1: 我觉得，哎呀，这导游做的不好啊，对不对？然后从这儿啊，要给我们长春，要
0: 咱马上
1: 几个月以后的啊，
0: 也要有
1: 大冬会要提供一个这个借鉴了。啊，借鉴也好，或者怎么样，咱家可不能，也不会干那个丢人事。
0: 这是对，那是
1: 绝对不会啊！这个23年的时候，这个我到成都去参加这个大运会的时候啊，当时就是因为我们直接在场馆了，我们要提前两个半小时到场馆。到场馆的时候呢，球员也没有来，任何的这个其他的工作人员、志愿者也是提前两个半小时到，然后就能看到大巴集中的两三台大巴，因为我们那个是篮球场地。篮球场地的话，两个队，然后官员，还有一辆大巴，都是集中的，啊，这个呢，包括比赛之前，就是比如说我们提前两个半小时到，人家提前一个半小时到，或者是提前两个小时到，人家要现场这个赛前的热身，这些都好，都是要有一个提前量，然后他住在那儿啊，这是必须要做的。你作为东道主来讲也好，或者是作为赛事组织方来讲也好，这是你必须做的。
0: 是，
1: 这是在赛会运行过程当中。然后呢，还有一往前一步，就是要和各个国家的代表队啊，有的国家代表队不是同一架飞机，比如说人多的，他不一定是同一架飞机。然后这个时间一定要对接好，对吧？这个时间一定要对接好。你宁可在那儿等上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甚至三个小时，也不要让人家等上三分钟。最起码他到了长春龙家机场，举牌一看，咱们这边举牌，他能找到，或者说我有提前在机场内部就有人员确定啊，这架飞机拉的是谁来？对吧？然后下机的时候是不是有专用通道？对不对？这个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
0: 对，
1: 这个作为赛事，
0: 咱们长春是有办这种大型这个赛事的经验。
1: 对哦，我们
0: 完全不用担心。
1: 对啊，我们办过亚洲冬季运动会，对吧？然后这回只不过是这个人数上稍多一点。
0: 对，
1: 然后我们不至于说，哎，集装箱不能住吧？
0: 你给里边修的好看一点也不是
1: 不
0: 行，
1: 不是应该不能。长春大大小小的这些宾馆，你够用了，
0: 够对，
1: 够用了。你看这个，咱们啊，对，这是新台，老台那块儿，你长白山，新开了吧？紫荆花现在装修。

0: 的吧？
1: 对，
0: 那你说那些都够用吧？
1: 嗯，
0: 你有钱，那你有的时候是说你觉得就是啊，我们这边
1: 啊，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这个咱东北人讲就是待客之道，
0: 对，
1: 咱不能那么招得起。
0: 进屋先一句上炕。
1: 对，不能那么招得起。
0: 对呀、
1: 啊，那整的
0: 不能那么干，那么干完丢人。
1: 对你，而且什么呢？而且那个集装箱这个房吧，还有个问题，它不够高。
0: 它肯定不够高。
1: 它不够高，那些运动员在集装箱房里还得弯腰。
0: 其实我
1: 他进洗澡间还进不去，还卡脚。
0: 我
1: 床还不够长。
0: 我有个想法，应该我们家住顶层吧？哪天我就跟物业商量商量，我看能不能给楼顶上我装个集装箱。
1: 你楼下邻居肯定不愿意，你楼下邻居愿意那咋地都行了，楼下邻居肯定不愿意。
0: 这就是个这个笑话，这就是个笑话。
1: 对，
0: 其实我们要探讨的真就是赛事组织方的一个
1: 赛事保障、赛事组织，
0: 对，然后承接所有的这些运营，你们的心在哪儿？
1: 嗯，
0: 有心人干有心事儿，无心人干不了事儿。就这么简单，咱家哪次办这种大型赛事啊？我说的是咱家，不是咱长春啊。
1: 嗯，
0: 咱家哪回办这种大型赛事没出过任何的纰漏？
1: 嗯，就像08年奥运会，我们这个在开幕式上的演出的时候，
0: 嗯、
1: 有一个年轻的这个战士。
0: 嗯，
1: 他的手指
0: 夹折了，
1: 血肉模糊。
0: 对啊，
1: 但是也坚持表演。咱们当时在这个电视转播视角上看，
0: 你看不出来，
1: 看不出来问题，
0: 看不出来。
1: 对。
0: 然后，哎呦，大侄说了，晚上吃饭一桌再送一盘锅包肉，行，没问题，那都不是事儿，那都不是事儿。再一个，人家不吃桌餐，对吧？人家不吃桌餐，人家基本上都是分餐制。
1: 哎，对。
0: 而且这种赛会必须是分餐制。
1: 对，
0: 分餐制锅包肉搁那是。不脆了，
1: 对，看他们爱不爱吃。
0: 嗯，对，那就不脆了。
1: 然后呢，这个还有个新闻，也跟韩国队有关，
0: 啊、
1: 也跟韩国队有关。韩国队呢，参加亚运会男子曲棍球比赛当中呢，播放国歌环节，播放了朝鲜的国歌。
0: 哎呦，这主办方给力啊！
1: 啊，这个
0: 判统一啊！
1: 对。
0: 朝鲜半岛要统一的话，我告诉你就没他们家啥事儿了。
1: 那么韩国国家奥林匹克委员会官网呢已经
0: 抗议，
1: 这个他们说了，他们说已经接到了亚运会组委会的正式道歉啊，已经接到道歉了。但是这个大乌龙啊，也是在全球上了热搜。
0: 嗯，这个事儿
1: 就是韩国队比赛播放朝鲜国歌这件事情，我
0: 所以我说
1: 想象过在
0: 所以我说日本是神助攻吗？
1: 哎、我曾想象过，就是这如果在电影当中它可能会出现，但是在真实的比赛
0: 当中，你
1: 当
0: 成一个桥段可以。
1: 在电影的，在这个真实的大型这种亚洲级别的比赛当中，
0: 所以我说嘛，他是个神助攻，
1: 哎、
0: 他是盼着人家统一。嗯、但是真从这个地缘政治或者是国际时政来讲的话，真正南北半岛要统一的话，就没你日本啥事儿了。
1: 哎呀，
0: 你就是块，你就是纯粹的一根。啪！一口倒进去那个，
1: 对，这个不小心，这个不小心。
0: 你这个，
1: 其实呢，当然了，朋友们，这个在亚运会，包括这个奥运会上啊，其实也曾经出现过放错国歌，这个不是第一回啊，朋友们，这不是第一回，不要觉得这个是第一回，这个第一次出现的新闻，之前也曾经出现过，甚至也出现过，比如说，在颁奖环节，国旗放倒了。这个也曾经、
0: 都有。其实这时候呢，你刚才咱们唠的是这个赛事的组织方、接待方啊。其实你这个环节就涉及到我的一个相对专业的一个领域。
1: 哎，
0: 体育展示。
1: 嗯，
0: 其实体育展示啊，作为很多朋友，包括我们吉林省体育局、长沙市体育局，对体育展示，我觉得不够重视。我说的非常直白，我觉得不够重视。为什么这么说？就是我也能看到。每周啊，我们的省市体育局都会组织很多的赛事，但是在现场展示方面没有过多的，就是说这活我干了，但是过程啊，结果也有了，这个成绩都有了，但是对外的宣传、对外的展示，我觉得并不到位。体育展示，我给大家做一个相对狭隘的一个定义啊。如果说我们通过电视转播去看这个赛事的话，一般我们都是这样，对吧？
1: 嗯，
0: 一般都是这样，很少有人，因为毕竟那么大一个赛事，门票就那么多。比如说北京奥运会也好，就是还有这个明年1月份的这个我们大冬会也好啊， 一会儿再说他，一会儿再说他啊。我们这大冬会也好，我们都是通过电视转播来看。那好，这里边你们看到的现场的声光电的组合啊，
1: 嗯，
0: 这不是说简单看一眼它就是那回事了，不是那么简单的。声光电的组合就是你们在电视上能看到这个体育展示的一部分，但如果说你到了现场的话，你会发现现场永远要比电视屏幕上精彩。
1: 嗯，
0: 因为我刚才说过，这个成都大运会的时候，我们是提前两个半小时啊，两个小时或两个半小时到场，然后从赛前的一个小时进场的时候，哟，
1: 我们的直播间被抬走了？
0: 没有，难道后边又像抽烟了吗？这个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0: 违反什么了？
1: 是刚才是不是提到这个韩国国歌、朝鲜国歌的事了？
0: 那咱不说那事，
1: 不说了，不说，接着说比赛啊。
0: 对，接着说比赛。然后就是我们在比赛前一个小时的话，观众开始入场的时候开始，场内已经在走倒数的这个流程。
1: 嗯嗯。
0: 啊，这里边如果说包含赛后的这个颁奖仪式的话，也就是说从你入场一直到你离场，你在场内所看到的声光电，这就叫体育展示。啊、
1: 嗯嗯，
0: 还是相对狭隘的这么一个概念，但是如果说你要在场内来去看的话，那么不仅仅你能看到这样那样现场的活动、现场的布置、现场的所有这些东西，你还能听到现场的声音啊，有英文主播，有中文主播、啊、然后还有现场的主持人，然后呢现场一定要大屏幕，大屏幕上到什么时候我们要放什么样的这个短视频。
1: 嗯
0: 啊，比如说这个还拿回篮球，那你说这边一个三分上面一个短视频，你必须three 对吧？必须要有，必须要有，对吧？
1: 嗯。
0: 然后暂停的话 ，time out， 这一定要有、
1: 嗯，
0: 这个一定要有，这个都是相对来说简单的，但是整个这个流程的话，各位它相对复杂。然后这个东西做得漂亮之后，球员的状态也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说，就是目前在国内来讲。就是我们 CBA 的体育展示做的有点花哨，
1: 嗯
0: 嗯，像那么回事，但又不完全是那么回事。哎呀，反正是那回事吧。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9月15日，吉林省进入秋季森林草原防火期，请勿携带火种进山入林，依法依规开展生产、动工用火。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法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
3: 运动让你强大，电波给你精彩。这里是1038体坛周末派。

0: 跟大家叨咕叨咕东北超啊。那东北超半决赛的第二轮，咱们长春面对沈阳。那第一轮呢，咱们长春是0-1负于沈阳。在这场比赛当中呢，不管咱们长春是100-0还是1-0，就是只要说咱们长春是赢，但是不管呢这个赢多少个球，它不比净胜球，
1: 对，
0: 不比主客场，比的是分儿。
1: 对，
0: 所以呢，在这场比赛，假如说咱们长春队能够取胜的话，双方呢就直接进入点球大战，非常
1: 1-0取胜的话啊，就直接点球大战。
0: 如果是2-0，也是进点球大战，他没有净胜球之分。
1: 对
0: 对，只要是咱们长春赢，直接进点球大战，非常的刺激。
1: 客场进球不按两个算啊。不按两个算，所以说今天晚上这本来就是个娱乐，
0: 对，然后这个也是什么呢？这个也是
1: 对，属于文旅一个项目，
0: 对，它这个是之前就定好的这个赛事规则，
1: 嗯哼，所以嘛，你看沈阳大爷，我问你为啥不去看那啥去，看那个超去？他说沈阳大爷说都自家事儿，都自家事儿。
0: 长春踢沈阳这场比赛呢，马上就开始了。
1: 对，
0: 那一会儿我们会在直播间实时的跟大家同步赛场上的动态。
1: 这个首回合啊，首回合长春是客场0-1落后啊，回来的话那就看吧，看吧，反正就是主打就是一个娱乐啊，主打就是一个娱乐。就像我刚才说，有看 CBA 似的，你记着，它是一个商业联赛，它不是以提高球员技术能力为目的的这样一个比赛。然后呢，这个刚才说到了，说明天东北虎出征仪式，对吧？
0: 那去年是姚乐老师主持的。
1: 对，去年是在智友山，明天是在哪儿呢？他明天是在
0: 那今年是
1: 奥运外场。
0: 今天是不是他主持？今年
1: 不知道啊。不知道，
0: 还没说呀。
1: 没说呀。
0: 他没跟我们群里说，去年是他主持的。
1: 他要说的话，明天晚上他也得来上节目。
0: 那
1: 不可能是晚上出征仪式，一定是上午啊。
0: 去年不是下午吗？我记得。
1: 上午。
0: 杜
1: 国超这两次热身咋没上？我哪知道咋没上啊。你问我，
0: 问的这么细呀、
1: 我也不是教练组的、
0: 问的这么细呀、
1: 我也不是教练组哟。广电老张头来了。
0: 那再跟大家叨咕叨这周的足球赛事吧。这周呢，咱们中国男足是2-1逆转取胜朝鲜队，拿到了这个亚运会男足的开门红，恭喜中国男足2-1战胜了朝鲜队。
1: 这沈阳大爷，孙老师今天不是请假，孙老师明天的班，孙老师是每周日的班，周六是我和小瑞我们俩啊、周六是我们俩。
0: 然后有些球迷朋友会好奇，是这场上都是年轻人，怎么会有张玉宁和吴曦呢？这个跟大家说一下，亚运会的这个男足比赛呢是允许带超龄球员的，我们就是带的超龄球员呢，那就是张玉宁和吴曦，而且呢还取得了进球。
1: 行，挺好，
0: 挺好啊，2-1逆转朝鲜队啊，这个非常好啊，非常好，取得了这个小组赛的保会的开门红。
1: 刚才有朋友在我这个杂家一阳那个抖音直播间里留言啊，说吉林和博卡青年打得挺好。你看，人家来的不是一队，甚至二队都不是，甚至二队都不是。博卡青年是哪儿来的？
0: 阿根廷，
1: 对吧？
0: 我
1: 曾经看过阿根廷的这个大学生男篮，就是大运会的时候看过。我告诉你，咱玩不了。
0: 如果没记错的话，
1: 身手干净利索，很少有犯规，而且场上你听不到骂人话，甚至大声的叫嚷抗议，没有，
0: 有可能他那个阿根廷那边骂人话咱也听不懂，
1: 不是，就没有声音
0: 啊，没声啊，
1: 非常干脆的，人家球给的也非常到位，然后你听他接球的时候，包括这个传导球的时候，没有那么多的话，没有那么多的话。这个博卡青年到长春来，这个博卡青年，我告诉你，二队都算不上。
0: 哎，这么一说，我还得再说一句，虽然杨哥不想提，我还得再说一句。我无比怀念当年的王七朱八，就是现在的国家队没有这种一场比赛能抡个四五个三分的稳定射手。你说这个，咱们说这个王七朱八哈，这个王志鹏，这个朱芳雨，他们说是在这个国家队。我不说俱乐部，咱在国家队，他们以突破见长吗？并不是吧？是以人球结合见长吗？并不是吧？
1: 也不是啊。
0: 但是你给我空位，我就是你给我做一个掩护，我都到前面来，无论是底角还是正面还是45度，
1: 我
0: 就有啊，你给我机会，我就能有一个差不多40%左右的三分命中率，很高了吧？但是这个我们没有， 而且呢，现在我们队中也没有这样的稳定的三分射手在。
1: 你这
0: 现在篮球里边，
1: 不光是国家队，
0: 嗯，
1: 你就看整个联盟，
0: 哎，对，
1: 他有吗？
0: 没有这样出众的射手，出手速度又快，又这个能够扛住产量的。
1: 整个联盟的打法都落后了，你还期望着那啥？
0: 嗯。好，
1: 不能再
0: 过去了，
1: 过去了啊，文彪
0: 了
1: 啊
0: 过去了。那接着说，刚才我们说到男足呢是开门红，那女足方面呢也不错，女足呢是1-1战平了乌兹别克斯坦，这是名古屋亚运会的女足的第一场比赛，是1-1战平了乌兹别克斯坦。
1: 沈阳大爷，这话留得非常有分量，我不怕没有射手，组织

0: 内线啊，不怕没有这些，我怕的是一代代篮球人的拼搏精神没了。
1: 嗯嗯，
0: 没毛病。
1: 嗯，
0: 一点毛病没有。
1: 嗯
0: 啊，都是向前走看的，把他俩找回来也不行啊。他俩一是找不回来，就是我告诉你，不是把他俩找回来，就是现在，刚才小瑞说了这样一个观点啊，现在场上就没有那种有脾气的人，对吧？没有那种有脾气的人。如果说有那种有脾气的人在场上能带起来的话也行，没有。
1: 嗯嗯，
0: 不是说郭导选不出来，你就看联赛里边有吗？
1: 嗯，
0: 没毛病吧？
1: 嗯，
0: 如果说你有人不用啊，这时候可能你很多人说啊，那个这个球员那个球员，你记得有很多事不是那么简单的。
1: 然后 H 提到了女篮也赢了，是的，我们中国女篮我还没提呢，这个中国女篮是在第一场比赛呢，是以一个极其大的比分战胜了泰国女篮。
0: 嗯，这个没法玩，
1: 嗯，
0: 没法玩。
1: 这个泰国队场上的那几个运动员基本上不会打篮球，
0: 这没法玩。
1: 这个跟咱们中国女篮确实不是一个档次的，
0: 对，玩不到一起去啊。不是那啥，有脾气的成长不起来是。
1: 那不对，那不对，那你
0: 不是
1: 郭艾伦怎么打进国家队的？
0: 不是成长不起来，不是那个时候了，就是那种热爱，那种无所畏惧的热爱，你现在还能看到吗？
1: 嗯嗯。
0: 你能看到吗？都在奔着什么走啊？花哨！你看那比赛打的也花哨啊，场上说话的，整个场面布置全花哨。我告诉你，全是面上功夫，
1: 嗯，
0: 对吧？你们自己去想想，整个联赛是不是全是面上功夫？实际上，你们要用江湖儿女的话去看每场比赛的话，你就能看明白了。还在这哎 ,CBA 是那个题材里边有 CBA 吗？
1: 我不知道啊。
0: 我也不知道。
1: 嗯，我题材我基本上就是买大乐透。
0: 我这届。
1: 福彩买双色球。
0: 这届亚运会有开幕式。有开幕式。
1: 有开幕式在今天结束了。
0: 嗯，对。
1: 今天结束了。
0: 没看见。
1: 今天下午的。开幕式在今天下午。你现在看当然是没看了。你去找网上找回放应该是有的啊。
0: 嗯，就是他们家办事就跟正常的不太一样。
1: 嗯，在今天下午进行的这个开幕式。
0: 啊，因为我说了，他们家办事就跟正常不太一样。
1: 嗯
0: 啊，
1: 然后我们这个，我来插播一个新闻，就是我前两天在小红书上刷到的。
0: 嗯，
1: 这个他自己发了个帖子，说，哎，这个就是大概是意思就是说，这个恭喜我又签约法拉利。我说这谁呀？我也没看啊，因为我没看那个号的名字，我直接看，我说恭喜，就是他就几个字儿，还没有照片儿。说恭喜我签约法拉利，我说这人谁呀？谁又签约法拉利？结果点进去一看啊，是这个车手叶一飞呀，这个他是成功的续约了法拉利车队。那法拉利这个不是 F1 那边的车队，因为法拉利车队的那个参加的赛事比较多嘛，是这个法拉利这个勒芒24小时这项赛事的这个车手叶一飞。那恭喜他。那在去年的勒芒24小时耐力赛当中呢，法拉利车队完成了三连冠，作为车队一员的叶一飞也成为了首位站上勒芒赛冠军领奖台的中国车手。在9月17号法拉利也是官宣和中国车手叶一飞续约了多年合约，恭喜车手叶一飞。这个勒芒24小时赛事呢，它这个跟 F1 是这个两码事，它是属于一个这个耐力赛，它不仅考验车手啊，整个车队的耐力，还考验观众的这个耐力。这个而且呢，这个勒芒24小时呢是一个有着这个相当多年历史的一个赛事了。
0: 哎呀，这是沈阳大爷说了这么一句话，联赛30年进步太小了。我就沈阳大爷，我多问一句话啊，您今年贵庚啊？多问一句话啊，您今年贵庚啊？那个。
1: 大爷嘛，那大爷，
0: 中国体育这些年都开始选了，应该总结一下吧？这还用总结吗？你从刘翔的事儿上去看呢，
1: 哦，
0: 对吧？对不对？
1: 哦，
0: 哎呦，真是，
1: 哎，那确实是，
0: 那确实，
1: 确实是是是，确实是，
0: 嗯，这个
1: 比我父亲年长， 啊，比我父亲年长。
0: 这个、你这么说吧，您看啊，就全当您真是72岁啊，有很多事儿到您那年龄已经看得
1: 很开了呀，
0: 很明白了
1: 啊，
0: 很明白了。这岂止是卷呢？那哪是卷呢？
1: 嗯、
0: 我告诉你，超这样的东北超这样赛事，咱就当一热闹看。
1: 对，
0: 其他有些赛事，我告诉你一样，你得当热闹看。一旦投入过多了，伤身。
1: 嗯，
0: 对不对？伤身。
1: 嗯。哎，那这位直播间的粉丝朋友呢，70多岁，那他呢肯定是这个关注体育很多很多年了。
0: 你看他说了吧，他除了蒋劲泉老爷子没看过，
1: 嗯，
0: 打球剩其他人都看过。
1: 不知道你是不是只看这个篮球啊？看不看其他的这个？
0: 他应该也看
1: 奥运项目啊，
0: 应该也看。
1: 有一个这个体操界的传奇老将
0: 霍尔金娜，
1: 没有丘索维金娜。他将会第7次参加亚运会，他已经51岁了。
0: 哎呦，
1: 丘索维金娜，这个是乌兹别克斯坦。
0: 啊、我说那个是干啥的了呢？也是体操的吧？
1: 我哪个名字？是撑杆跳那个吗？
0: 不是，不是。
1: 9月17号，乌兹别克斯坦体操联合会公布了2026年亚运会名单啊，包括了51岁的传奇老将丘索维金娜呀！天哪！
0: 就是他，
1: 这是他参加的第7届亚运会了。
0: 他，哎呀，你就这么说吧，
1: 奥运会他都参加过8届，
0: 八届吗？
1: 8届奥运会，
0: 40年，不是32年。我的天，你就这么想吧。其实他过得也不是那么特别好，所以说他要依靠这个来挣收入。
1: 对，他的首要目标是去洛杉矶。天哪，
0: 对，
1: 他首要目标是去洛杉矶。
0: 嗯嗯，
1: 这个如果能赢那就赢，如果赢不了那就没办法了，但我会尽力，我会付出一切。这是他面对媒体时接受采访。
0: 沈阳大爷，您说这两个名我都不熟啊，您说这两位都是沈阳的吧？那我都不知道啊。您这我们这时候是吉林交通广播，不是辽宁交通广播。
1: 嗯嗯，
0: 这个真不知道啊，实在不好意思，实在不好意思。那个其实说到这儿的话，来这个吧。
1: 嗯，好，那这个我们进一段宣传之后呢，马上接着来关注一下咱们本地俱乐部东北虎的新闻。
0: 哎呀，这挺好玩的。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3: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1: 朋友们，长春队开场就进球啦！
0: 这是2分多钟啊，2分半钟、啊、
1: 太过瘾了。这个2分多钟，我们刚才啊是在左路，咱看到我们在左路一个非常高质量的传中，看我们高高跃起一个头锤破门，
0: 这个太轻松了，而且这个点位落得特别好，
1: 非常舒服，你看、啊、
0: 非常舒服，
1: 非常舒服，
0: 不用甩头、
1: 哎，
0: 不用甩头，只要顶到基本上就有。
1: 哎，恭喜长春队！这个在东北超半决赛第二轮，我们在第一轮是先输一局的情况之下，在第二轮回到了咱们的主场，开局2分多钟取得了进球，1-0领先。
0: 哎，这场要赢了的话，咱进决赛了，是不是？
1: 对，这场
0: 决赛和大连是吧？
1: 不，这场咱们赢了的话，咱直接得踢点球大战，点球大战赢了踢大连。
0: 不是，我就说这场整个都啊。啊，这场你得看都是多少赢。
1: 对，
0: 要是2-0赢的话，你稳稳了。
1: 不是，你几-0他也得踢点球大战，不存在主客场，不存在净胜负分。
0: 哦，
1: 就是你赢100个，他也是踢点球大战。
0: 那明白了，
1: 嗯，
0: 明白了。
1: 这个而且没有加时赛，没有加时赛。
0: 哎呀妈呀！
1: 在比如说常规时间，如果长春队是取胜，不管进几个球，是积3分，3分对3分，直接进点球大战。
0: 明白了。
1: 非常刺激，没有加时赛。
0: 我踢你10-0也是点球大战。
1: 对对对对对，
0: 那1-0得了，
1: 1-0就挺好，1-0挺好。其实上一场比赛，延边队踢大连队也采取的是这个战略。
0: 沈阳大爷，你挺坏，长春加油，沈阳队，沈阳进决赛。我现在颠倒过来，沈阳加油，长春进决赛。
1: 上一场比赛，延边采取的也是这样的这个战略，就是在场上去消耗大连队，但是没有想到大连队。
0: 那这点球那啥呀？
1: 对，点球赢了啊，点球赢了。这个

0: 安外援似乎不太可能。
1: 嗯
0: 啊，挨不起的骂。
1: 现在对没有哪支球队是单外援了。
0: 嗯，对，挨不起的骂。嗯、
1: 就是四川队
0: 也不敢，人家也仨外援的。
1: 对
0: 啊，人别管就我台前或者怎么来的，人我找来了。
1: 对，
0: 然后呢，这个其实我要说的不是外援啊，我要说的是什么？是我们国内的球员。各位想想，两年以前吉林队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1: 嗯，
0: 场面上的人，场上的人。啊，怎么不是说我在这说非念旧情？当年两年以前，我们场上还能看到很多熟悉的人吧？
1: 嗯嗯，
0: 对不对？
1: 嗯，
0: 现在呢，你就说新来的啊，大牙、于泽臣、万梦林、孙思瑶、杜伯超、王子睿啊，王子睿不能算。这是他家住哪儿，我都大概能摸着。
1: 嗯、
0: 然后许昕桐，咱选秀选来的。
1: 嗯嗯，
0: 你说就刚才我说的这几个啊，于德臣、万梦林、孙思瑶、杜伯超，这四个人，
1: 嗯，都是新鲜血液，得这么讲。
0: 哎呀，你说的，你说话太好听了
1: 啊！对对，那得这么说呀，那得新鲜血液，
0: 这都是在别人家打不上球的。
1: 嗯。
0: 对吧？
1: 那上赛季我们对阵队伍当中也有，
0: 对，也有啊，
1: 也有，就是
0: 对啊，
1: 嗯，
0: 那我刚才念的，
1: 而且我们还坚持使用，并且在场上表现也并不好，没有什么效果的，
0: 嗯、
1: 我们坚持在使用，
0: 嗯、对吧？
1: 嗯，
0: 仨，
1: 我认为李昂离职应该不会吧？
0: 嗯，也
1: 他不是很看重数据嘛？这是做数学分析的，那你一分析就分析出来，
0: 那。这个不好说啊，对，吉林半个辽宁队，你看你去看吧，于泽臣为什么走？
1: 嗯，
0: 于泽臣为什么走？大牙为什么来吉林？
1: 嗯，那我比较会看好他，我会比较看好，
0: 因为他在辽宁打不上球啊，没那位置啊，
1: 嗯，
0: 他那位置上人太多了，
1: 对，
0: 对不对？张仁林都走了，
1: 对，
0: 那他能留下吗？
1: 嗯，对，
0: 所以说对他来说，到吉林来，或者不是说到吉林来，到其他地方去。那毕竟吉林
1: 这得说呀，有些球员在一个球队打不上球，这是分两种情况。
0: 嗯哼，
1: 一种是这个球
0: 队能力不行，
1: 在这个位置上的储备多；另一种是单纯的你能力一般，就只能排在板凳的末尾。
0: 但大牙不是
1: 啊，大牙不是啊，
0: 大牙不是啊，大牙是能力没问题啊，那、
1: 嗯、
0: 只不过就是说白了人多，
1: 人多
0: 排不上你、
1: 嗯、
0: 啊。然后我认为大牙到了吉林也好，或者是到了这个其他球队也好，对他来说都是个好事。
1: 嗯嗯
0: 啊。然后呢，偏偏他就来了吉林，离家近呢、啊
1: 嗯、
0: 方便呢、啊、
1: 对，他可能我觉得这个教练组呢找到他呢，可能是做一个这个栾立成走了之后的补充，会不会这样的、
0: 是、
1: 嗯、
0: 因为他是三四摇吧，栾立成也是这个位置吧、
1: 嗯、
0: 所以说他来对吉林不是啥坏事，但是我们单纯的去看这个球员啊到吉林来之前是什么样，然后我们再把他捏到一起看看会发生什么样，
1: 嗯，
0: 对吧，这个当时有很多人说啊，这个大牙来的时候是，租借，但是我心里头，当时我就心里就这么一个想法，别租借，租借还不如不来。
1: 嗯，
0: 租借完了一年两年你再回去，
1: 嗯，
0: 你干脆转过来得了，
1: 嗯，
0: 对不对？这样的话，你这所有人都能接受，啊，你是辽宁球迷也能接受，吉林球迷更能接受，辽宁球迷有可能有的接受不了，为啥放他走？
1: 嗯，
0: 那你们家人多呀，
1: 对。
0: 对吧？那你到了吉林队，他能场场能打上啊？
1: 嗯，
0: 对不对？不至于说啊，这场比赛有可能你上个几分钟，那大牙到这儿应该是最起码说40分钟比赛，他得25分钟、30分钟吧？
1: 舍不得大牙，你就把这个大江给我
0: 还回来。
1: 对，
0: 还回来，还我大江。
1: 我们用的挺顺手的。
0: 你看沈阳大说了，他接受，
1: 嗯，
0: 他接受来吉林，没毛病，这话没毛病，对不对？这肯定要比在。辽宁队那么待着要强多了，
1: 嗯
0: 啊，这是第一个人啊，大牙，然后是万梦林，万梦林今年才22岁，
1: 对、哎，
0: 今年才22岁啊，还不到22呢，10月份生日，然后他在上海队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各位去想想，
1: 嗯。
0: 估计明年大江应该回吉林的，这不好说，小屁孩的印象就学不好说，大江 合同到。

0: 到了不好说啊。
1: 那目前看大疆在辽宁打的不算特别舒服，不如在吉林打的舒服。
0: 那肯定的，但如果说大疆回来的话，那你吉林锋线人多了呢。
1: 那对，
0: 多吧，对吧？
1: 突然多了，
0: 你对，突然就你一下打富裕仗了，啊，大牙也不小了，大牙也还行吧。大牙多大呀？26还行，还行。跟辽宁体系不匹配，确实就是在吉林打得好的球员，一般到其他队都玩不转，一般都玩不转啊。你看琼斯也好，走的大疆也好，对吧？都是，啊，就跟忠诚当年去辽宁不一样，因为忠诚当年去辽宁就是当工兵去了，啊，就是排雷。然后辽宁球迷说，反正人家不得分，那他不上也行。
1: 对，因为要不当时也不是这个中旨，在辽宁也是替补，替补的角色。
0: 那不就是给大韩和这个那个
1: 当时去，对，就是让大韩有个休息的时间。
0: 对啊，
1: 对，而且做好了这个本职的工作。
0: 你对，非常到位的，而且大虫非常低调，人在辽宁队从来不那么高调的。就包括你们去翻那年辽宁夺冠的时候，你们在合影上，你能找着完整的忠诚的脸吗？总有辽宁球迷这跟我这样那样，然后啊，刚才说
1: 接着说，
0: 对，接着说啊，
1: 接着说，
0: 刚才说
1: 的事啊，
0: 万梦林，万梦林在上海，我刚才说了，各位去找找他什么样的状态，不也一样吗？一队打不上吗？
1: 对，
0: 对吧？
1: 没有出场机会。
0: 然后你看接下来这位，你们就这个人很那啥了啊，很明显了啊，孙思瑶，CBA 打上。然后去了日本联赛。去了日本联赛。
1: 他在日本联赛的出场时间也非常有限。
0: 所以吧，这不又是一个打不上球的吗？对吧？然后第四位杜伯超。杜伯超也是啊，三十几了。差不多吧。他跟那个谁那个孙思瑶，他俩是年龄不相上下啊。然后啊，他因为在天津也不是那么稳定，上场时间也不是那么稳定，所以挂出来了。王嘴就不用说了，33了，然后家就是长春的啊，回家来。然后呢，王嘴的这个人的脾气也非常好啊，非常平易近人，也没有跟谁闹过红脸，然后这就不用多说了吧。对不对？还有一个，就是咱今年选秀来的徐云彤。他是这些年选秀除了大疆之后啊，目前就最能够引起我们关注度的、关注力的。
1: 你看什么史？
0: 对，你看去年那个杨腾飞，我们关注也挺高，但是就不给机会。
1: 没有，
0: 所以说杨腾飞今年去广东了，对吧？当时张龙换不没换成吗？杜伯超在天津场均8.5分是。但他出场时间不那么稳定吧，对不对？还有一个，我这人说话就是有点坏啊！你是一旦天津下赛季掉级了，咋整？先跳出火坑呗！
1: 这话你可别让天津的 MC 宇哥听见
0: 他就听见我也说，你看明天后天啊，他后天等着接我呢，我不去。后天这个21号在今年 CBA 联赛的 DJMC 培训在天津啊。那天跟我说来呗，我说不去，肯定不去，我都不是那圈人了，我上那儿嘚瑟什么玩意儿去？他说你老朋友想见，我说我想见你的话你来，你要想见我你来，其他人是我有想见的，但是那回事吧啊，多少北控的，哎呀。
1: 东北超啊，
0: 对，最开始是天津，后来到的那儿，但是总体来说，除了王子睿之外，这些人基本上，
1: 我们属于一个淘宝的状态。
0: 你说话咋那么好呢？那么好听呢？
1: 不是，你看你这，
0: 我叫
1: 搭档嘛，配合嘛，
0: 我叫失忆者联盟，
1: 搭档配合嘛。
0: 所以说今年啊，今年看吧。刚才还有一朋友问我说，这个今年赛季开始，东北虎连续出场是不是好事？
1: 我们有过，
0: 这是个双刃剑。
1: 我们有过连续出场，
0: 这是个双刃剑，是把双刃剑，既考验球迷，也考验球员，既考验球员，也考验教练。
1: 东北超啊，半决赛的第二轮 长春队对战沈阳队，上半场进行到15分钟，目前我们的比分是1-0领先沈阳队。那今天的节目也差不多了，要到这儿了。大家呢可以去到这个各种视频号去搜索东北超，找到这场比赛的视频直播。目前我们是1-0，进球球员是30号付子豪。
0: 这样吧，下周再见吧，今天晚上这场别踢点球了。

司赵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赵速帮。法律热线零四三幺八五六七一二三。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0: 收听，我们再会。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微笑的眼睛看见美丽的风景，简单的心境拥有快乐的心情，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全新的一天。103.8。

每个清晨1038陪您幸福出发。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张红。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日，农历八月初十。我们来看看今天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长春小雨转晴，9到19度；吉林市小雨转晴，9到20度；延吉多云转晴，14到25度；四平小雨转晴，9到20度；通化小雨转晴，10到24度；白城多云转晴，7到20度；辽源小雨转晴，8到21度；松原多云转晴，8到19度；白山小雨，10到24度；长白山小雨，7到22度。

这是来自谭咏麟《卡拉永远 OK》。潮流唯一不变的是永远在变，永远只图新鲜。你看电话亭跟邮箱可能就快销声匿迹，卡拉 OK 也不再是聚会的首选。尽管它曾经像是一个堡垒，像是一个小小的世界，要知道你曾经钟爱的那些可能都会消失，不过好在你也真的曾经非常认真的心疼过，也拥有过。继续分享刘若英《我的失败与伟大》，这里是1038幸福出发，一起和你分享好音乐。

这是来自刘若英，我的失败与伟大，还是把整个人放在全世界的中心，所以所经历的每一段情感其实付出都是一种呢相对来说比较真挚的这种情感。失败跟伟大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这个世界应该没有绝对的失败的词汇，没有百分百的失败，你总会在那些错过的事情里面得到一些非常宝贵的经验的。关注健康，享受生活。下面跟听众朋友说一个好消息啊，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腿凉、腿疼、血管凸起，那么以下这条消息您得注意听一下。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展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千元检查费只收196元。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拨打预约报名热线电话是04318056166 8056116。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在仅需10元。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名额有限，您需要提前预约，预约电话是04318056116 8056616 8056616。

0: 好的，接下来呢，和亲人们一起关注一下心脏健康。心脏啊，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是给全身供血的总阀门。它的健康程度呢，直接关乎我们的生命安危。而很多朋友呢，经常会胸口发闷，还有胸痛，喘不过气。有的时候呢，心脏跳得不对劲儿，不是跳得快，就是跳得毫无规律，还伴随着心慌、气短、乏力这些症状。有的朋友呢，在安静的状况下呢，也会感到呼吸困难，甚至在夜间睡觉时，常因为心脏憋气憋闷而惊醒。如果大家也有这样的情况，千万别再硬扛了。这就是心脏啊，在给您发求救的信号，提醒您应该马上补充辅酶 Q10 了。辅酶 Q10 呢，被称之为心脏的保护器，对心脏健康呢是至关重要的。一旦心脏缺乏辅酶 Q10， 就像手机没了电，很容易卡顿关机。那么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一款大品牌高含量的福利产品——罗氏贝特辅酶 Q10。辅酶 Q10 含量高达 98%， 拥有多项的国家发明专利，具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的双重功效，每天只吃一粒就能给我们的心脏补充足够的能量，特别适合有心脏疾病需要保护心脏的朋友来进行服用。抢购电话 400-950-7909， 400-950-7909。那么对于市面上很多的辅酶 Q10 呢，含量低，吃了没有效果，我们罗氏贝特辅酶 Q10 啊，每粒的含量 98%， 天花板的级别。有人问，含量这么高会不会很贵啊？今天呢，在这里呢，我给大家带来的是超值福利价。原价198元一瓶的辅酶 Q10， 现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只要特价49元。而且给您的不只是10天、20天这样的小包装，而是整整一个月的服用量，49块钱，服用一个月真的太划算了，对不对？直播节目期间呢，可以拨打我们的抢购电话 400-950-7909， 400-950-7909， 参与秒杀，额外呢，还可以享受买一瓶赠两瓶的活动。您买的辅酶 Q10 呢，可能又贵，含量又不高，现在49块就可以直接带走三个月用量的大品牌的辅酶 Q10， 含量天花板的级别。心脏不好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次的机会，活动一年就这一次，趁现在只要49元就可以得到三个月用量的罗氏贝特辅酶 Q10， 先打电话占名额 400-950-7909，400-950-7909，400-950-7909，参与到我们的秒杀。心脏不好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一次机会，活动一年就这一次，趁现在只要49元就可以得到三个月用量的罗氏贝特辅酶 Q10， 抢购电话 400-950-7909，400-950-7909，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抢购。
1: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民医会本周日邀请长春骨伤医院脊柱中心杨彪医生做客直播间。杨彪医生现任吉林省健康管理学会脊柱微创专业第一届委员，毕业于河北医科大学中西医结合临床专业，多年来一直从事骨科临床工作，擅长椎体成形术、椎体球囊扩张后凸成形术、射频热凝术、全髋人工关节置换术、全息人工关节置换术、颈腰椎慢性疼痛及其他软伤痛的针刀治疗。本期主讲话题：科学认识腱鞘炎，警惕疼痛消失后的假性康复。9月20号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85815422。
2: 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你温柔的倔强穿透了30年的时光，这是杨钰莹用平静跟哀愁交织的声音来完成的这首作品。我不想说，它也不再是一首简单的旋律，更是一个时代寻找自我的回响。这首歌里面有一种纯真跟现实的挣扎，然后对归属感的一种渴望，好像每个人都可以在歌里面找到属于自己的曾经小小的位子。继续在幸福出发，我们要分享到齐秦的《冬雨》。

0: 这是来自齐秦的《冬雨》。我们在这些老歌里面好像很容易就能够找到自我的坐标轴。齐秦从来不提供那些深刻的故事，在他的音乐里面反倒是非常从容地展示自己经历过的那些浅浅的疤痕，很像是一面盾牌，我们安静地躲在反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

0: 湖行业协会官方认证一线一码假一赔十。您收到螃蟹之后就知道，顺丰冷链箱打开，里面冰袋还凉着，螃蟹都是活的，爪子还在动，拿一只出来，青背白肚金爪黄毛，这是阳澄湖大闸蟹的典型特征。上锅蒸12分钟，掀开蟹壳，蟹黄流油，蟹膏粘牙，公蟹的膏是半透明的白，粘的拉丝，母蟹的黄是橘红色的，饱满到快溢出来。重点是今年的预售机制真的超给力，而且跟大家说，咱们这个预售活动只剩下最后的一天的时间了，3天之后呢，这个之后呢优惠就活动就结束了。现在下单不仅能锁定全年最低价，还送法国直采原装进口红酒，花一份钱入手蟹酒双礼，真的是错过就要再等一年。每张红酒卡都可以兑换了2瓶来自法国伊尼特品牌的原装进口红酒。这个福利一定要跟大家讲一讲，平时399元入手这对法国红酒都很难，今天咱们红酒蟹卡一起带回家。这瓶红酒是天津港限量现货，送完就不再追加。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也很有限，每年都是在中秋开湖前就抢空了，而且咱们预售呢只剩下这一天了，过了这个时间就没有这个价格，也就没有送红酒的福利，想要的朋友真的要抓紧时间提前囤。单位团购过节发福利的，多买多优惠，买5张送1张，买10张送2张，千万不要错过。阳澄湖大闸蟹9月底正式上市，传情达意，蟹礼先行。现在呢提前团蟹卡，等10月呢膏满黄肥了，打电话或者是扫码兑付。阳澄湖原产地顺丰冷链直邮到家，官方蟹扣防伪假一赔十，售后给力，承诺死蟹包赔。再跟大家强调一遍啊，预售呢只剩下这一天的时间了，限量福利只有1000份，卖完立刻截止。现在不抢，等中秋的时候再想买，不仅价格贵，还不一定有货。现在呢就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大闸蟹，或者拨打电话400-699-2799，400-699-2799电话订购。这个机会难得啊，错失这次机会呢就再等一年，所以抓紧时间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大闸蟹，或者拨打电话400-699-2799，400-699-2799电话订购。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2: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5: 心有所安，安贞相伴。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公立3级综合医院，科室齐全，心血管实力雄厚。北京安贞专家常驻出诊手术，地址：净月高新区临河街与天德大路交汇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6: 明天儿，今年中秋国庆，你准备带我们去哪玩啊？
2: 那当然是秋景天花板北疆阿勒泰啦！
6: 天哪，被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网友问爆了的新疆团，这就来了？
2: 没错，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及海报，每人仅需7999元。9月26日，跟我一起去新疆赏秋景、品美食、享受美好人生吧！
7: 不负好光景，带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8: 每天都是一段全新的旅程，在熟悉的城市看微笑的人们，听动听的声音，有1038的陪伴，向着幸福出发。1038，幸福出发。
0: 北京时间7:01，您现在收听到的是1038幸福出发，我是张红。今天是2026年9月20日星期日，农历8月初10，今天呢也是上班的日子啊。我们来看看今天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长春小雨转。

晴9到19度，吉林市小雨转晴9到20度，延吉多云转晴14到25度，四平小雨转晴9到20度，通化小雨转晴10到24度，白城多云转晴7到20度，辽源小雨转晴8到21度，松原多云转晴8到19度，白山小雨10到24度，长白山小雨7到22度。

这是来自邢磊的《一叶知秋》，一片落叶就揭开了秋天的序幕，四季轮回，荣枯往复，春日有繁华，秋日有叶落，都是时光本来的模样。清淡舒缓，带着淡淡的一种惆怅。其实啊，世间许多的人和事，就像四季的更迭。

别，有盛放就凋零，学会坦然感受，静静地接纳岁月的变迁吧。继续分享到齐秦齐豫带来的《飞鸟与鱼》，这里是1038幸福出发，和你一起分享好音乐。

这是来自齐豫的《飞鸟与鱼》。与万千的巧合看似是偶然，实则也是一种注定。比如白云和草场，月光跟池塘，这些千差万别的容颜或门户之间，如果是距离或磨难的一种，那么在笃定的承诺面前，或许一切都不算是问题。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金秋团圆季，中秋好礼火热来袭，节礼表心意就选永礼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专属蟹田，一线一码，产地直发，预售蟹卡只要299起，多卡型下单送进口红酒，买五送一，买十送二，商城福利再加码，实付满499起送满减券，再购物抵现金，满888起海蓝之谜洁面、雅诗兰黛粉水等大牌美妆免费带回家。微信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点击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
5: 心有所安，安贞相伴。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公立三级综合医院，科室齐全，心血管实力雄厚，北京安贞专家常驻出诊手术。地址：净月高新区临河街与天德大路交汇处。
0: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2: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6: 每天都是一段全新的旅程，在熟悉的城市看微笑的人们，听动听的声音，有1038的陪伴，向着幸福出发。1038，幸福出发。
7: 北京时间7:1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1038幸福出发，我是张红。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资讯。今年前8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33亿元，同比增长5.7%。今年前8个月，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0289.2亿元，同比增长7.4%。文旅部、国家发改委等10部门出台促进房车消费新措施。18号，医药工业发展15规划发布，规划提出15-17，我国首创新医药占全球比例将达到25%以上。住建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房地产进入存量时代。今年前8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2582家。

同比增长0.3%。当地时间16号和17号，中国国家文物局接收美国向中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中央气象台预计，本周末冷空气将给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东北地区大部带来降温。18号，吉林省档案馆对外公布60份新发掘的日军强征慰安妇档案。18号，公安网安部门公布5起网暴运动员典型案例。中央网信办发文明确涉企侵权信息处置范围，涵盖个人信息、侮辱、贬损等5大类。18号，中华骨髓库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突破24000例。市场监管总局消息，今年7月至9月，7家主要电商平台已拦截无3C 认证违规充电宝商品3.7万件。18号，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的上赵窑秦陵完整考古面貌正式公布，经勘探发掘确认，该墓葬是一处战国晚期秦王级别的墓葬，墓主可能为战国晚期秦国华阳太后。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东广州举办。18号，南宁杨府江海直达航线顺利首航，一条连接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的水上新通道正式开启。近日，河南邯郸一篮球场内一名男子突发不适倒地，危急时刻00后小伙郝东富挺身而出，跪地为男子持续实施心肺复苏近30分钟，争取到宝贵的黄金救援时间。中央气象9月19号发布天气预报，长春今天将迎降温降雨天气，降雨时段为今天早上的6点到8点左右。今天是上班日，也提醒大家提前出门。今天长春最高气温降至19摄氏度，与昨天的最高气温27度相比下降了8度，提醒大家要适量的添加衣服。从9月21号起，长春又将有小幅升温天气，9月22号最高气温回升到24度。9月21号到22号2026创投长春产业交流会将在长春开幕。日前，一汽解放在第72届汉诺威国际交通运输博览会上带来重磅硬核科技产品，其中 TLX 前瞻概念卡车面向全球正式亮相。近日，吉林省汪清县天桥岭林业局辖区出现罕见的野生东北虎五虎同框珍贵画面，一只成年母虎带领4只状态良好的幼虎现身林区公路。

0: 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1: 这里是1038幸福出发。收音机前您的网上买大闸蟹呢最怕什么您知道吗？看直播螃蟹特别大，到家以后呢就缩水了。还有呢，看着每个螃蟹都挂了一个蟹扣，可是那扣呢是自己企业做的蟹扣，不是行业协会可溯源的正宗阳澄湖大闸蟹。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永礼记大闸蟹是经过阳澄湖行业协会官方认证的理事单位。这款阳澄湖大闸蟹属于塔尖的品质，品牌在阳澄湖有自己的专属蟹田，100%正宗阳澄湖大闸蟹。每一只螃蟹都有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蟹扣，有唯一编码，支持查询验尾，假一赔十。阳澄湖的大闸蟹呢9月底才会正式上市。今天呢在节目里我们先把蟹卡呢给预定上。每个套组里都是四公四母，但重量规格不一样，五档规格给到大家。299元尝鲜款，399元家庭款，499元送礼款，899元进阶款，999元蟹王款。每档几两几钱，配不配红酒，看公众号详情页一目了然。所有的套组呢，5赠1，买10赠2，囤越多越划算。

永礼记每个套组都是足斤足两的，而且呢我们售后无忧，承诺死蟹包赔。最后的这个预售期的最后一天了，赶紧呢抓紧时间，错过真的是要等一年了。赶紧点开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大闸蟹来抢购，限量1000份，先到先得。也可以拨打电话400-699-2799，400-699-2799，精美蟹卡给您包邮到家，中秋送礼也是倍有面的。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大闸蟹来抢购，也可以拨打电话400-699-2799，400-699-2799，精美的蟹卡就给您包邮到家了。

0: 中秋礼，小怪茶，老地方等你。
1: 小怪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怪茶。
0: 今年中秋，小怪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怪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0: 中秋礼，小怪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怪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1: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0: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民医会本周日邀请长春骨伤医院脊柱中心杨彪医生做客直播间。杨彪医生现任吉林省健康管理学会脊柱微创专业第一届委员，毕业于河北医科大学中西医结合临床专业，多年来一直从事骨科临床工作，擅长椎体成形术、椎体球囊扩张后凸成形术、射频热凝术、全宽人工关节置换术、全息人工关节置换术、颈腰椎慢性疼痛及其他软伤痛的针刀治疗。本期主讲话题：科学认识腱鞘炎，警惕疼痛消失后的假性康复。9月20号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8581-5422。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5: 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当前正值秋收农忙季节，森林草原火险等级升高，防火区内严禁焚烧秸秆、田间杂草等野外用火行为，严防引发林木和草原火灾，请广大群众自觉遵守防火规定，增强防火意识，共同维护森林草原安全。如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
4: 微笑的眼睛看见美丽的风景，简单的心境拥有快乐的心情，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全新的一天。

这首黄磊的橘子红了好像只有在秋天听才非常的合适。故事背景呢是启军同名小说的文学结构做支撑，而音乐上则是陈志远、许昌德的加持，所以呢黄磊几乎只需要沉浸其中。这样的天时地利、曲水流觞、安静克己的创作环境在如今好像比较难得一见。听完黄磊之后，什么样的音乐才能够让它是流动的同时又是安静的呢？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1988年黄舒骏的创作，根据陆桥的小说《未央歌》改编的同名作品《未央歌》。

0: 小说里的人物在音乐里面再次复活，他们未完的故事在新的音乐里面被续写、流动和连接。黄舒骏一定是在相同的年纪读到了其中的辛苦与甜蜜，所以才不甘心故事的结局，在歌里面也重复的出现。为何现在的诗篇不能触动我们的心弦？想一想，好像真的是很残酷，是青春梦已老，还是人变得世故，不再相信那些一碰就碎的情节，或者是其他呢？
1: 你知道你在寻找你的
0: 中秋国庆假期，还不知道去哪玩，厌倦了人山人海的热门目的地，想找一个风景绝美、体验感拉满的地方，一定要关注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9月26号疆域三湖北疆高奢定制团正式开启报名，详

0: 群，拨打电话400-6088086 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海报详细咨询。九月下旬的北疆迎来全年最美的金秋时节，赛里木湖湖水澄澈，背靠皑皑白雪，喀纳斯和睦白桦林漫山金黄层林尽染，处处都是油画般的秋日风光。我们也延续电台旅行团一贯的高品质标准，六晚携程四钻酒店加上一晚的贾登玉舒适酒店，保障每晚的都是舒适休息，还有餐标呢充足多到的新疆特色正餐，当地使用2+1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宽敞可充电，缓解长途行车的疲劳。本次是电台专属定制团，依旧是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带队随行，吃住游一价全包，省去您做攻略比价的麻烦。咱们1038的价格是7999元，金秋黄金档期的定制团，市场上国庆团期呢等品质要卖9000元的。那么咨询报名电话拨打400-6088086 400-6088086，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海报。
1: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3: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4: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2: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2: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2: 详询0431-58458。
5: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一份提携之恩，一生铭记于心。
6: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7: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5: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7: 做人立得住，靠的是讲究。中秋讲究礼，就送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份真心实意。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7: 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0: 北京时间7:4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1038幸福出发，我是张红。现在网上买大闸蟹呢，您最怕什么？这个最怕是看直播的时候呢，螃蟹特别大，到家以后就缩水了。还有呢，看着每个螃蟹都挂了一个蟹扣，可是那扣呢是自己企业做的蟹扣，不是行业协会可溯源的正宗阳澄湖大闸蟹。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永礼记大闸蟹是经过阳澄湖行业协会官方认证的理事单位。这款阳澄湖大闸蟹属于塔尖的品质，品牌在阳澄湖有自己的专属蟹田，100%正宗阳澄湖大闸蟹。每一只螃蟹都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蟹扣，有唯一编码，支持查询燕尾，假一赔十。阳澄湖的大闸蟹呢，9月底才会正式上市。今天呢，在节目里呢，我们先把蟹卡呢给预定上。每个套组里都是4公4母，但。

重量规格不一样啊，299尝鲜款，399家庭款，499送礼款，899进阶款，999蟹王款。每档几两几钱，配不配红酒，看呢公众号详情页就可以一目了然了。所有的套组呢，五赠一，买十赠二，囤越多越划算。永礼记每个套组都是足斤足两的，而且我们售后无忧，承诺死蟹包赔。那么今天也是我们本次活动的最后一天，错过真的要等一年，赶紧点开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大闸蟹来抢购，限量1000份，先到先得。也可以拨打电话400-699-2799，400-699-2799，精美蟹卡包邮到家，中秋送礼呢倍儿有面。

这是来自李玟《想你的365天》。或许多年之后，《宝莲灯》的剧情变得模糊，可是这首歌反倒会愈加的清晰，因为歌里面不仅有这句歌词“秋夜收到你的明信片”，还有李玟非常温暖又热烈的微笑。所以说，音乐是立体的，它可以容纳很多会动的图片。继续，我们要在《幸福出发》来听《至少还有你》。这句话应该是一个很大的肯定，算是一种非常轻盈的，或者说让你能够感觉到分量的那种幸福吧。在路上，我们经常会看到一对对白发苍苍的夫妇，他们相互的依靠，互相搀扶着散步，想必过尽千帆，洗尽铅华，或者是患难与共过，才会得出这样的一个结果，至少还有你。

好，今天的1038幸福出发节目就是这样。本期节目编辑主持张红，责任编辑王阿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秋梨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0: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0: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1: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0: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5: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4: 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5: 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4: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7: 明天儿，今年中秋国庆，你准备带我们去哪玩啊？
8: 那当然是秋景天花板北疆阿勒泰啦！
7: 天哪，被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网友问爆了的新疆团这就来了。
8: 没错，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及海报，每人仅需7999元。9月26日，跟我一起去新疆赏秋景、品美食、享受美好人生吧！
9: 不负好光景，带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10: 周末是什么？
11: 是48小时的休息时间，
10: 是甜食，
11: 是肥皂剧，
10: 是豪华宵夜，
11: 是两个不被闹铃吵醒的早上。
10: 周末早时光，
11: 最好的时光就是此刻。

北京时间8:01，这里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交通广播，每周六周日才有的一档节目叫周末早时光，问候各位早安，我是主播一彤。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日，今天是农历的8月初10、今天虽然是星期天哈，但是今天是一个正常的工作日哈，为了我们接下来的节日哈，我们在歌声当中一起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长春呢，今天预报显示是多云天气，但是呢，我刚才在上班的路上哈，已经下起了牛毛细雨。气温呢是17度到27度，吉林市今天多云，15度到27度，延吉多云，15度到26度，通化今天是多云哈，16到27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各城市的天气的状况。